0: 少年的努力都不被辜负，而各位辛苦陪考的父母家长们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相信不少考生家庭啊，已经早早计划好了聚餐、出游，甚至呢是一场舒心的毕业旅行，来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放松时光。
1: 不过呢，开心出游的同时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您得留意。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未来一周整体以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节节攀升，紫外线呢也比较强。今天还比较舒适，但是昼夜温差都比较大。那大家无论是出门游玩，还是短途踏青，或者在市区里散步逛街，出门前呢一定要留意及时的天气。防晒防温差，既要玩得开心，也要玩得舒心和健康。
0: 虽然高考告一段落，但是今天又恰逢工作日，那各位考完的同学们也可以在家里调整状态，好好准备填报志愿。辛勤工作的朋友们则需要继续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今天呢，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档案日，也是世界认可日。那档案留存岁月，连接历史，帮助我们记录下这座城市和时代的珍贵记忆。档案与时代同行，就是在薪火相传中见证新疆的发展与变迁，而认证认可守护着品质与诚信生活。今年的世界认可日呢，它的主题聚焦创新、信任与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咱们国内的活动主题呢，则是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其实无声地守护着我们每一刻的衣食住行与消费安全。

0: 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8到9级，东疆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在8到9级。天山北坡、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预计未来24小时，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伊犁河谷、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累计降水量大，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等地有高温天气，局地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海南中东部、云南中西部、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海南东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暴雨或大暴雨，台湾海峡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东海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和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15规划进行解读。1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昨天，教育部宣布启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的行动，行动时间为6月到8月。聚焦离校前后的就业关键期，计划举行4000余场的校园招聘活动，提供超500万个岗位，并推出线上专场招聘超150万个岗位。
1: 昨天，国家药监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发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规范充分吸纳国际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凝聚行业和监管共识，通过革新理念、优化管理引领研发生态建设，进一步支持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0: 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生活中啊，最家常、争议最多的食材呢，非鸡蛋莫属了。很多人一直纠结，说到底是天天吃鸡蛋更健康呢，还是少吃不吃更养生呢？最常见的顾虑就是蛋黄的胆固醇高，怕吃多了以后升血脂，诱发心脑血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用权威的结论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那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呢，完全不用担心吃鸡蛋。大家担心的饮食胆固醇啊，其实并不是升高我们血脂的主要元凶，真正伤血管的是平时吃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酸。反而呢，鸡蛋里呢含有的卵磷脂，是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保护血管的。
0: 那而且呢，最新的一些营养学的研究呢，也证实啊，适量的吃鸡蛋的好处非常多。每周呢，1到6个鸡蛋能够有效的降低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还能助力延年益寿。那其实呢，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呢，70%都是身体自身合成的。那从食物吃进来的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身体有自我的调节能力，代谢正常的话，每天吃鸡蛋根本不会吃出高血脂。
1: 那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合适呢？咱们对照官方的膳食指南来对号入座。健康成年人啊，标准的吃法呢，就是每天一个，连蛋黄一起吃，一周呢吃6到7个，刚好符合营养标准。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呢，也在人体每日安全的摄入范围之内。
0: 那特殊人群吃法就不一样了，像孕妇、青春期的学生啊、健身人群和大病初愈的朋友们，身体需要大量的优质蛋白，在日常少油清淡烹饪的前提之下呢，1天2到3个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平时啊肉奶豆制品吃得很充足的话，就不建议多吃，保持1天1个，营养就够了。
1: 重点提醒有基础病的朋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人群呢，胆固醇代谢的能力偏弱，不建议天天吃鸡蛋，不用完全忌口，改成隔天吃一个，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是最稳妥的吃法。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进入景区的车辆啊。其实每一个景区呢有一些规定不一样，有些呢是为了保护道路，有一些是为了保护生态啊。那么今天来说一说呢，从6月份开始啊，纳拉提啊、喀拉峻、巴音布鲁克等草原景区呢执行新规。那新规里面，您知道禁止哪种车辆驶入核心游览道路吗？
1: 您来选择一下啊。 A 呢是5座的家用 SUV， 那 B 呢是7座以下新能源小车， C 是8座及以上的非营运客车、拖挂式房车， D 呢是营运旅游大巴。
0: 其实呢，这个答案呢也就徘徊在一个俩中间啊。你可能选一选，这个就是大一点的，或者是载客多一点的，等等吧。给大家这么点提示吧，你想一想，这是从这个保护草原或者是保护道路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来挑一个您认为最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文旅方面。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举办。大会的主题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
3: 配套活动包括国际旅行商大会、五星出东方舞剧、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演绎，以及百余场文体旅活动和产业洽谈，全方位展示南疆文旅魅力，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档升级。
2: 教育方面，我区2026年的普通高考已于6月8号下午平稳收官，目前呢进入试卷的扫描、阅卷评分和成绩统计的阶段，预计6月底前统一公布成绩、位次和各批次投档分数线。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保护好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等关键信息，切勿随意的转发泄露。
3: 招生录取政策请以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和新疆招生官方平台为准，切勿轻信网传小道消息和虚假招生宣传，避免上当受骗。官方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高校专业解读，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2: 农业生产方面，芒种过后，全疆夏收大幕正式拉开。今年的小麦呢，自南向北陆续的成熟，喀什多地率先开镰，整体的进度略快于往年。全区已经提前做好了跨区作业的保障，上千台联合收割机整装待命，预计6月中旬迎来夏收的高峰，全力保障三夏生产安全高效推进。
3: 民生安全方面，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全面启动儿童学生消费品专项监管，聚焦学习用品、运动器材、穿戴服饰和居家生活用品四大类，计划完成近550批次产品抽检和风险监测，其中护眼台灯作为重点抽检对象，将严格排查蓝光危害、照度不达标等安全隐患，从源头守护孩子们的用眼健康和消费安全。
2: 产业文化方面，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近日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这是该项全国性的品牌活动首次落地新疆。活动将于9月中旬正式开展，汇聚全国百所高校学子、行业专家和头部企业，设置了赛事、品鉴、研学、论坛等丰富的板块。
3: 全国各地大学生还将走进新疆各大葡萄酒产区调研采风，以青年视角传播新疆葡萄酒文化，助力本土特色产业出圈出彩。
2: 科技创新方面，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6月7号正式启动，江内外20多所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
3: 比赛涵盖智能驾驶、智慧农业、AI 创意、仿生机器人等热门赛道，优胜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以赛促学，以赛赋能，持续为新疆储备人工智能青年人才。
2: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通行信息。截至6月8号的20点30分，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畅通，暂无大范围交通管制。重点提醒：国道217线的独库公路依然是昼行夜管，乌苏峪至库如力每天的8点到19点开放，库如力到那拉提的入口可弹性延伸到21点，19点之后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沿线山区多阵雨阵风，高山区呢局部有雨夹雪，山区行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落实。
3: 另外，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继续全封闭施工，封闭时间将持续至7月15号。前往小草湖、哈密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20里店上高速绕行。出行前呢，请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查询路况，避堵绕行。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讲到草原上玩。那从6月份开始呢，像那拉提啊、喀拉峻啊、巴音布鲁克这些草原景区呢，执行新规啊。那同时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带车进景区的话，一定要来注意。那今天要来问到大家，禁止哪种车辆驶？

0: 入核心游览道路呢 ？A、B、C、D 四个选项。
1: A 呢是五座家用 SUV，B 呢是七座以下新能源小车 ，C 呢是八座及以上非营运客车拖挂式房车 ，D 呢是营运旅游大巴。
0: 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那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十三师闹毛湖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焊花飞溅映亮产房，一道道均匀平整的焊缝筑牢着设备安全防线。有一位焊工23年手握焊枪，坚守机修一线，苦练技艺，打磨匠心，技改匠号，传技育人，以精湛的焊接本领守护着环保企业安全生产。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机修车间焊工班班长、高级技工张文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名产业工匠焊铸初心的奋斗故事。2003年，技校毕业的张文成怀揣着焊工梦想踏入行业，与焊枪结缘，扎根生产一线。2010年后，来到兵团十三师宣力环保，从此驻守化工机修车间，一干便是10余年的时间。23年的焊接生涯里，他潜心钻研亚护焊、气体保护焊等多门类的焊接工艺，苦练手稳、心细、眼准的基本功，常年在高温粉尘的车间环境作业，紧盯设备检修、管线焊接的重点任务，严守焊接零瑕疵的质量标准，全流程的落实设备点检、焊后自检的制度，保障车间各类的承压设备平稳运行。张文成说，焊枪在手，责任在心，每一道焊缝都连接着设备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每逢企业年度大修工间，繁重的焊接任务集中落地，他带领班组连续20多天昼夜驻场工间，把原本需要外包的130余项高难度的焊接作业自主完成，单次检修节约成本37万余元。同时，他牵头企业师带徒技能传承，毫无保留地传授实操技巧，先后带出了10余名持岗上证的优秀焊工，壮大了车间技能人才队伍，还组建了志愿服务小队，走进社区免费为群众维修便民设施。班组徒弟由衷地说道，张班长啊，技术过硬，还乐于倾囊相授，遇到极难险重的抢修任务，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活学手艺，我们心里啊踏实。从懵懂学艺的青年技工，到身怀绝技的班组带头人，23载焊花为伴，匠心坚守。张文成以一把焊枪淬炼产业匠心，用实干匠号增收履职尽责，在平凡机修岗位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奋斗篇章。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4到29度，西南风3级。塔城晴，17到34度，北风3级。伊宁晴，16到31度，东南风3级。伯乐晴，18到34度，南风3级。克拉玛依晴，25到34度，东风3级。奎屯多云转晴，20到35度，北风3级。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昌吉多云，21到32度，北风3级。哈密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西北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23到34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晴转多云，16到31度，东风3级。喀什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北风3级。和田晴，21到29度，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4: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5: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4: 资讯来了，
5: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特优新农产品名单。
2: 乌鲁木齐县申报的冰茶、居粒、草莓、驼奶、鸡蛋共4种特色农畜产品通过专家评审，计划纳入该名单。
5: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昨天正式公布了本学期的暑假安排。义务教育学校呢，7月3号结束教学，7月6号放暑假；普通高中7月10号结课，7月13号开启假期。
2: 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照高中标准。新学期统一8月30号报到，8月31号正式开课，时间清晰明确，方便家长提前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
5: 城市更新方面，乌鲁木齐一项本土的微更新项目近日登上了全国青年规划

0: 师创新论坛。不同于大拆大建，首府走出了一条低成本、有温度、全民参与的城市更新之路。
1: 工作人员从折纸玫瑰公益活动出发，发动居民、商户和高校师生，将城市边角空地零碎夹缝改造成口袋花园、网红街巷。那名媛西路网红街区、各区折叠花园、休闲小游园陆续落地，让闲置空间变成了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
0: 同时，喜欢美食的您可要注意了，在本周六，也就是6月13号，2026年的乌鲁木齐特色美食节将在杉杉奥特莱斯热闹开场。活动从中午12点持续到晚上9点，汇聚了40多家的本体优质的餐饮企业。
1: 您不仅能品尝到经典菜品和特色面点，还能免费试吃乳制品、甜品，甚至参与吃辣挑战赛。那现场呢，还有有奖问答、免费粽子品鉴等互动环节，好吃又好玩。
0: 这次的美食节呢，主打惠民消费，20多家的重点餐饮企业都会推出优惠。同时呢，现场还设有食材调味品展销、电商体验等专区，让您一站式的感受美食加购物加生活服务的新体验。
1: 假期出行方面，今年端午小长假6月19号至21号连休3天，恰逢周五衔接周末，全程不调休。那目前出游热度提前升温，机票、火车票预订量持续上涨。
0: 新疆凭借清凉的气候和绝美的风光，跻身全国热门避暑的目的地。西北长线自驾定制游受到了青睐，乌鲁木齐稳居全国端午热门出游租车目的地前10。
1: 铁路部门预测，6月19号端午当天将迎来客流高峰，假期车票已全面开售，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提前购票，错峰出行，关注12306官方信息。
0: 文旅福利方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6月10号到8月31号推出了毕业生的专属优惠，所有的中高考生呢，来凭借本人的准考证，仅需15元即可入园，还可以带2名家长同行，家长的门票享5折。
1: 考生凭准考证半价购买猛兽区观光车票，并且免费领取投喂肉盒。园区呢还设置了毕业打卡点许愿墙，非常适合同学们结伴留念，趁着悠长假期和家人同学们一起亲近自然，解锁独一无二的毕业回忆。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从6月起呢，纳拉提、喀拉峻、巴音布鲁克等草原景区呢，执行新规，禁止哪种车辆驶入核心道路 ？ABCD 4个选项 ：A 呢，5座家用的 SUV；B 呢，7座以下新能源小车；C 呢，是8座及以上的非营运客车、拖挂式房车；D 呢，是运营旅游大巴。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C， 8座及以上非营运客车、拖挂式房车。
0: 它确实太大了。
1: 太大了。而且呢，是从6月15号开始啊，全疆重点草原景区都会限行。那营运大巴呢，是由景区统一接驳换乘入园，7座及以下合规预约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那这个新规呢，也和大家来做一分享，祝各位在旅行当中能够快乐顺畅。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6月9号备受期待的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主创团队在乌鲁木齐开启一场关于梦想、热爱和守护的路演之旅。
2: 这部被观众誉为献给职校学子的热血情书的影片，改编自汽修女孩古慧晶的真实经历。自5月25号开启路演以来，影片的口碑持续走高，无数观众在那依拉的故事里看见了自己青春的缩影。
1: 继续再来关注6月7号卡农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登台。

0: 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以音乐的力量触动每位观众的心弦，带大家走进音乐中的诗和远方。
1: 当天的音乐会精心编排十余首经典，以精彩的演出诠释音乐的魅力，让琴声余韵萦绕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演出结束，演出团队聆听室内乐团的成员一同谢幕，现场掌声热烈。一场音乐演奏者与观众共同完成的音乐盛宴完美谢幕。
0: 再来关注七号晚进行的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当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了波兰队，以3-1结束了本站比赛的争夺。
1: 结束南京站比赛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号至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最后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正式的开赛，7月20号落幕。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的球场。参加球队呢，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到104场，创下了世界杯的历史新纪录。
1: 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不少比赛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0: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高考结束之后到志愿填报之前的这段时间，考生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规划和准备呢？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给这个品质。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的这个时段呢，电波架起桥梁，热线连接万家，我们准时在这里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百姓热线和您同心同行，温暖相伴。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21度。再来关注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此时呢，几条外环东西外环的车流量相对较大。西外环从北向南的位置和东外环南北双向的位置，车辆逐渐在积压过程当中。再来关注具体的道路，苏州东路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指数是 2.7， 时速现在在15码左右。除此之外呢，银川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 2.4， 时速呢也在15码左右。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到东二巷的到新一路拥堵延时指数南向北的北向南的位置是拥堵指数 2.3， 时速在16码左右。所以这个时段可以看到银川路南北双向呢道路都处在逐渐排队缓慢行驶当中，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朋友，在附近的朋友及时的绕行，在这一路段的朋友呢稍作耐心的等待。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和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关注咱们这几天的热点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跟听众朋友做了介绍，我们是及时的关注大家生活当中关心的一些事儿。那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家长和考生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志愿填报和志愿规划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需要准备哪些问题呢？那今天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志愿规划老师走进到电波当中，和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关注在高考结束到志愿填报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空窗期，那作为高考考生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规划和准备。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提出来，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我们将请专业老师给大家进行指导。如果说您有哪些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发送微信过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来自清北志愿规划中心的规划师朱老师，跟听众朋友呢关注关于在高考结束之后到志愿填报之前的这段时间，那作为考生和家长应该做哪些准备。以下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早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朱老师，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在高考考生和家长之间呢比较难以选择的一段时间，就是马上要进行志愿填报了，自己将来的专业如何规划，志愿怎么样来填报，自己的分数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考生比较关注的。但是结束之后到我们出分之后报志愿这段时间还有一段距离，那在这段距离里，作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为即将到来的志愿填报和志愿的规划打下一个基础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92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是清北志愿规划的朱老师，我也很高兴能在这里呢，给咱们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家长以及同学们分享一些，我个人在

0: 这个关于高考志愿规划方面的一些简单的心得和经验啊。那么在高考完到出分前的这十几天当中，我们的志愿填报要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呢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准备工作，就差不多。那么第一个呢，是要确定咱们志愿填报的填报策略。什么是填报策略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当中院校、专业以及地域的这样一个排列组合。其实我们高考志愿的方案最终的落脚点其实就是在院校、专业、地域的选择当中。那么到底我们是选择院校优先、专业优先，还是地域优先，或者说这其中二者、三者都能够兼顾呢？那这个问题呢，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分数段，包括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性格、兴趣，乃至不同就业方向、不同职业规划的家庭，他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各位家长和同学在高考完到出分前这段时间能够坐下来进行一个充分细致的沟通交流，从多视角、多维度的去客观系统的去分析、研判、选择。你比方说，那文科生，首先文科生和理科生他的选择、他的志愿填报的策略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分数段的，高分段的孩子、中分段的孩子、低分段的孩子，那么他对院校、专业、地域的选择，这方面的兼顾也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筛选出我们所想要的，排除掉我们坚决不要的，那么这留下来的就是我们对每个孩子和家庭来说最合理、最适配的一个填报策略。
1: 那么所以咱们首先这一段时间要考虑的是咱们选择哪个区域，准备到哪里去上学，另外一个我们要填报哪些院校，还有一个我们要选择哪些专业。在这段时间有这么一个出分之前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那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可以充分去考虑，结合自身家庭和包括这个自己的平时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的特点来选择这些选项，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它一定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的，一定是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去量身裁体，去细致的选择，才会有一个比较适配的一个答案。
1: 所以呢，大家总而言之来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喜欢到哪个区域去学习，你的兴趣爱好在哪里，但是这基本的三点、三个关键词，诸位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一段时间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了。那么我们也想邀约诸位老师，在您有时间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曾经您接触到的规划志愿的一些案例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或者针对我们听众在节目当中、节目之外问到的问题给大家一些指导建议和意见，好吗？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清北志愿规划中心的规划师朱伟老师，针对在这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考彻底结束到出分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去如何规划我们的志愿，我们要做好哪些规划的准备。那也再次感谢诸位老师的讲解，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那正在经历过高考考生和家长朋友啊，如果说此时您也在收听节目，您需要问哪些问题，您需要了解哪些问题，您需要咨询哪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留言之后，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些问题呢转给诸位老师，针对大家。

0: 的不同情况来做具体的分析。刚才朱伟老师在介绍过程当中呢，已经给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三点是学生和家长要坐在一起去讨论，去规划。第一，我要去哪一个区域，我要去哪一个地方上学，还是选择在我们当地就学。另外，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因为一个人呢，如果他喜欢这一行，他会钻研这一行，而且他也有可能在钻研之后他精于这一行。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啊，在兴趣规划方面，在这个志愿的规划之前呢，哎，来关注一下孩子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他的长处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偏文还是偏理，他怎么去学习更能在他今后的人生规划当中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院校的选择，孩子呢肯定在这个选择当中呢有一些自己心仪的学校，那么家长的参考意见又有哪一些呢？就是我们刚说的三个关键词：学校、你的区域，包括你的兴趣爱好选择等等。这些呢，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规划之后，等到出分，因为现在是知分知县填报志愿，那么出分出现之后呢，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志愿的填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给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今后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我们您想了解的哪些问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片刻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有哪些事儿要问，有哪些事儿想了解，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
8: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1: 服务百姓生活，
9: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1: 929百姓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芳。百姓热线和您同心同行，温暖相伴，每天这个时段9点到10点，我们会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的衣食住行包括教育医疗等等这些方面，如果您在这些问题上您有需要了解的和需要知道的和需要问的，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为了让村民在即将开启的楼房生活中留住熟悉的田园烟火，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

0: 房沟村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打造了便民共享小菜园。按照一户一块的原则，目前的全村将近170块菜园地呢，全部合理分配到了集资村民。具体是怎么分配的？具体这个盘活了闲置土地打造出来的便民共享小菜园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村村委会主任江辉。江主任，早晨好。
1: 哎，早上好，早上好。主持人你好啊。
0: 您好，江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仓房沟村盘活这个村内的闲置土地打造的这个便民共享小菜园是什么样的。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儿了呢？
1: 我们是从今年年初这个计划做这个事儿。
0: 嗯。
1: 大概在四月中下旬就开始计划做这个事儿啊。
0: 嗯。那么现在咱们盘活的这些闲置的土地，刚刚我看现在全村将近170块菜园已经分配到集资的这些村民手里了。那什么叫共享小菜园？我的理解是不是大家几个人共享一块菜园，大家一起来经营这个共享小菜园？您在这儿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共享菜园就是咱们村委会经过两委会研究以后，把咱们自己的实际亩地划分成了大约50到60平方的那个小菜园，然后用那个木栅栏把它分割以后，分给了咱们的集资的住户和我们的村民。
0: 嗯，那大家可以来共同经营，共同耕种。
1: 哎，对对，每家都大概有个50-60平方的小菜园，可以一下楼。不远，大概100-200米就可以到自己小菜园去耕种。
0: 哦，那这个耕种收获的这些菜，咱们是属于村民可以自己用，还是也可以销售？这个咱们有没有什么规定？
1: 没有什么规定，因为我们都是咱们的村民在我们那个集团那居住嘛。
0: 嗯。
1: 他们这家种点腊肉，那家种点豆角、茄子，大家一块儿。
0: 嗯。
1: 自己也可以吃，也可以跟咱们这个村民他们互相交换的分享一块吃。
0: 对，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这些收获的菜咱们可以自己做主，是自用还是大家交换？其实这样大家交换当中可能更有乐趣，而且大家可以吃上菜品特别丰富的一些品种的菜啊。这个方法确实特别好，把闲置的土地打理起来，让闲置的土地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生活的气象。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村村委会主任江辉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关于这个打造便民共享小菜园的这一项事宜。谢谢江主任，那我们先到这再见。嗯，再见。那听众朋友在关注身边事儿的同时呢，您自己关心的事儿和您想问的事儿有哪些，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大家的问题，之后请专业人士给大家来回复。听众郭俊江朋友这个微信啊，昨天在你中午补充的这些微信内容呢，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已经看到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给您支招，看看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通过向相关部门联系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其实这件事儿呢，可以说我们作为每一位家长也很担心孩子如果万一碰到这样的事儿，到底该怎么办？那究竟怎么办呢？稍后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我们为大家来咨询和解决。同时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和我们通过微信来联系，和我们大家共同关注您所关心的那些事儿。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稍后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您所关心的事儿，说您所关心想问的那些事儿。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走入进来。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

0: 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在9:30之后，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晴朗的天气22度，气温呢也很适宜，大家的体感舒适度也非常高，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及早安排自己的行程。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道路通行状况。现在呢，跃居到道路拥堵排行榜的前三位，第一位变成了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6.6，时速才在5码6码的速度，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尽量绕行这条路。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东西外环和河滩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呢，在大小西门这个位置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绕行。这个时间北外环的东向西的位置稍有拥堵，西外环的北向南的位置呢车流量比较大，其他道路通行状况还不错。具体的道路在西山路呢现在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4.3， 时速呢在16码左右。另外温泉路的高架这是一个老堵点了，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0， 时速呢在17码左右。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需要有急事出行的朋友，要避开这些路段。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百姓热线，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事儿，您及时的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
0: 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接下来说的这件事儿呢，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这就是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呢最近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那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孙玉杰，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具体来介绍这项规定政策的实施。孙处早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2: 孙处，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刚才我看到这个试行通知呢，它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经办规程，那么这个限定的范围是不是指的仅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也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可以使用跨省共计？这个情况您首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整个职工医保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内容，然后个人账户的资金是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1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然后对医疗保障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职工门诊统筹的待遇，然后将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资金。

0: 因的使用范围扩大到职工本人以及他的近亲属，所以这一块就是说主要内容是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使用进行了改革。所以说只要是咱们职工有用人单位的职工，他的都有个人账户，然后就可以使用。灵活就业人员目前在全疆有两种，一种是建立个人账户的，一种是不建立个人账户的，建立个人账户的也可以使用。
1: 哦，好的，
0: 主持人。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孙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刚才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啊提到一个职工的近亲属，那么以前我们知道职工配偶父母子女是可以使用这个账户公计的，那么现在这个近亲属的范围有没有继续扩大，或者说还是基于咱们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来使用职工的这个医保账户的公计呢？
0: 这个近亲属就是咱们民法典规定的八类人员，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等八类。
1: 就是咱们可以翻阅一下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近亲属的这规定。
0: 对，
1: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孙处，就是咱们这次说的这个跨省共计，那这跨省共计怎么实现呢？我们一般的共计就是现在，比如说我把我家里其他人的这个医保账户和我的绑定之后呢，我们之间可以共计，但是这个跨省共计怎么实现，具体怎么来操作，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好的，好的。2022年，咱们自治区按照国家部署落实门诊公计保障改革之后，我们在江内实现了江内的近亲属的个人账户的共计。然后，因为这个跨省共计是涉及到省与省之间的也这个资金的流转，所以说这块通过国家医保局的一些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在今年这个发了这个经办规程之后。在全国能够实现职工与他在外省的近亲属的个人账户的资金的一个共计。然后这一块工作主要是通过医保电子钱包这个媒介支付载体实现的。然后我们职工参保人员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这个要强调一下，就是必须要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转输方必须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其个人账户有余额，接收方就是家人，就是近亲属，必须是民法典规定的近亲属，却在当地参加了基本医保，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都可以的。就是无论您和家人是在新疆区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双方均开通医保钱包就可以实现共计。这个开通医保钱包，可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上，在首页的中部有个医保钱包的图标，进入页面后，中间可以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点击确认使用钱包，填写本人的在参保本人的一些基本信息，手机号码就可以完成激活，就可以把本人的钱包开通了。然后家人也可以按照这个步骤进行开通医保钱包，同时为了对老人小孩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国家局在这方面做了一个优化，就是可以为家人代开医保钱包。在医保钱包的界面中间有一个代家人开通钱包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已经把家人在医保平台上，国家医保平台上开通了那个亲情账户，可以直接点击开通代为开通医保钱包，就可以成功开通钱包。钱包开通之后，在我们这个医保钱包的页面下方有一个医保钱包共计申请，在这个申请里面输入收款人的基本信息和共计的金额，一键抄录权益声明，点击提交，然后通过人脸验证或者医保码的验证，就可以实现转账成功。参保人员收到这个医保钱包这个转账之后，可以在

0: 那么就可以在就诊当中，
1: 可以在这个在当地或异地都可以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就可以完成个人自费部分的一个医保支付，然后简化了就医购药的流程，然后这个医保钱包还支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当地惠民保的个人缴费啊。
0: 那么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面对面去绑定这个进行账户之间的这个操作，现在可以扩大到跨省。那么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医保钱包的操作和这个绑定公积账户之后，就可以跨省使用了，是吗？
1: 对对对，是。
0: 好的，
1: 这个如果听众有不清楚的，可以登录我们新疆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医保电子钱包，然后有具体的操作流程以及一些推文，大家可以参考。
0: 好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的孙义觉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介绍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就专门针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咱们和这个近亲属之间的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这个试行方法的一些具体情况。谢谢您孙处长，那我们先到这儿，辛苦了，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或者是开通，或者是绑定的时候啊，您要确实不知道，没关系，您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我们帮大家一步一步的来指导操作。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可以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告诉我们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您在绑定过程当中，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或者在跨省享受待遇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事想问，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那接下来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片刻的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听众的身边事儿。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问题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留言。每天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大家在有需求或者是有诉求，或者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遇到的事儿想说的时候，都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脸，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脸，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百姓热线与你同心同行，温暖相伴。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

0: 出一栋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听众的微信问题。听众郭俊江昨天在节目里呢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件事儿。那针对这件事儿呢，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出专业人士为听众郭俊江的问题解疑答惑。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胡律师早晨好。
1: 早晨好。
0: 早晨好，胡律师呢？这位郭俊江朋友啊，他咨询的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的孩子呢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幼儿园滑滑梯的时候，在滑梯上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受伤，送到医院去治疗，现在呢已经出院了，但是所有的孩子的医疗费，包括家长的误工费、孩子的营养费、家长的交通费等等这些费用呢，全部都是自己出的。他们呢也曾经和学校和幼儿园的沟通过这件事儿，但是幼儿园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责任。郭俊江朋友就想问一问，在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出现受伤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学校真的没有任何的责任吗？其实在这儿有两个问题，我今天看到这个郭俊江朋友的留言之后呢，我是在想，这个郭俊江朋友他说了孩子是在滑滑梯的时候摔倒的，那么可能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大家都在滑滑梯，那么在互相这个嬉闹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了伤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自己在滑滑梯滑的时候呢摔倒了受伤了。那么如果是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因为具体的现场情况郭俊江朋友呢没有详细的给我们描述，那么我们想请胡律师呢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之一，那究竟责任在谁？另外不论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情况发生的这个伤害的问题，那么作为幼儿园作为学校他真的没有责任吗？这几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胡律师给郭俊江这位朋友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一般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呢是在这个八周岁以下，那么他一般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园区呢无论是由于他其他孩子的推搡或者是自行的这个受伤，首先呢要是要推定呢幼儿园是有责任的啊，他是过错推定的。那么幼儿园想免责呢必须拿出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无责。那么首先他要拿出什么证据呢？他这个举证责任在幼儿园，第一呢他要证明场地和设施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第二呢他是要证明就是受伤的时候老师是在岗并且在现场进行看护的啊。那么第三个他要证实呢就是他对这个幼儿呢尽到了足够的保护安全和教育提醒的义务。那简单的说就是园方不能直接推责，就是说他必须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无责啊，否则他是要担责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其他的小孩在玩耍中进行了推搡，这种情况下呢其他的这个首先要是幼儿园的这个刚才没有尽到刚才的这个三项这个免责的这个义务啊，这个情形下呢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推搡这过错的小孩方的家长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
0: 那么胡律师，作为这位朋友他花去的这些费用，首先孩子的医疗费、孩子的营养费，包括家长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等等这些费用，那么是不是可以，如果说啊一旦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通过法律诉讼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够主张这些费用是法律规定的合理费用吗？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费用是可以主张的？
1: 对，一般情况下这是主要的一个合理的费用，那么前提条件是要先确定责任，那么确定完责任之后呢他应当主张的费用呢是可以包括医疗费呀、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包括造成残疾的还有残疾设施这个器具费等等的这些费用。那么这些费用啊其实如果是在确定责任之后呢由各责任方呢进行一个分摊啊。
0: 那么作为孩子的家长来说，证明自己孩子受伤了是在

0: 幼儿园受伤的要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证据搜集方面，胡律师能不能给郭俊江这位朋友再给一些建议呢？
1: 首先呢，我们还是可以调取这个园区的这个小孩受伤的时候的一个监控视频啊，它能客观的反映当时受伤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视频呢，也是确定各方责任的一个这个依据。我建议呢，他还是及时的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监控视频呢，提取进行保留，然后保留好和园区的相关老师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负责人的一个聊天记录啊，这个都是我们日后解决纠纷的一个依据啊。
0: 那么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在向园区提出，比如说我要截取这个视频，要作为证据来保存，如果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家长就是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些现场的监控视频的具体证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该怎么办呢？他有什么这个求助或者是解决的办法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幼儿园也好，管理方也好，他是有义务要出示相关的客观的这个监控视频的，来证明他无责或者是责任较轻的一个证据。如果不拿出相关的证据，不能证实他自己处于无责或者是免责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他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他会积极的配合提取证据啊。那么如果拒不提供证据，又不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的话，我们可以向教育局投诉，那么也可以申请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调解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诉讼啊。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这位微信听友回复到这儿啊。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我们请胡律师继续针对您的问题进行个性化的解答。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云松律师针对听众问题的回复，谢谢您，胡律师，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那如果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有一些事儿要问，或者是您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针对这位微信听友的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也会通过微信回复的方式私信回复给您。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在节目下来之后会做进一步的了解。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其实针对这样一类情况呢，作为我们的家长，的确孩子在幼儿园也好，或者是在学校，家长担心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除了做好必要的孩子的安全教育之外，大家呢如果一旦发生这些问题，发生这些状况，那么通过保留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第一孩子的损失和自己在这个对孩子进行诊疗过程当中有哪些损失，包括呢自己的一些诉求，首先是可以通过和管理方校方来协商解决这件事儿。如果协商不成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刚才胡云松律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搜集证据，以及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支出的一些费用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的、不明白的，或者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在每天您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这些方面，您有事儿要问的、有诉求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具体的参与方式呢，无论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所介绍的内容您还有疑问的，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哎呀，今天是不是又有这个阵雨啊？看看啊，今天多云有零星阵雨，29到21度，所以今天还是不要洗车了。
2: 我们来看一下啊，刷新一下。这样，我们刷新一下乌鲁木齐市最新的天气预报啊。现在呢，新疆中央气象服务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早前刚发布的又有变化了，
1: 又变了。
2: 对，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啊，21到29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明天是晴，22到32度，北风3级。后天是晴转多云，23到34度，气温缓幅的上升吧啊！
1: 你看啊，咱俩这个天气预报是一个平台，你打开的是72小时，我刚才打开的是24小时，这就不一样。
2: 对，这就不一样。24小时发布有点晚了。这个是早间6点的嘛？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发布的是昨天晚上的啊。就是我们以更新的为主啊。
1: 好吧，也不下了，那该洗车洗车吧。
2: 昨天晚上下了点儿，对啊。
1: 啊？下了吗？
2: 沸腾说的，昨天晚上是下了点儿，
1: 我都不知道，
2: 阵雨啊，
1: 真的不知道哎。好吧，下就下了。那既然昨天晚上已经把这个今天白天要下的零星阵雨下完了，那今天就不用下了。这么解释就通了。为什么天气预报又变了呢？是因为昨天晚上下完了。
2: 好吧，那么今天是6月9号了。其实6月份还有一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规划的？端午节嘛啊。今天是9号，到离19号整整的还有10天的时间。10天的时间，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过两天的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就正式的和大家这个算是最新一期的旅行计划和出游的方向也会和大家。

0: 啊，分享了。其实，在咱们，完整新疆的车友群里面啊，大家伙也都在问，我们计划的是往孟克特古道，
1: 嗯，
0: 和那个天山石林。昨天和今天不是跟大家都说的，哎呀，想去点那种，咱们的车友都想去点那种小众的景点，大众化的，像是那种名气特别多的大的景点呢，大家都去过了啊，也没必要跟着我们去走。就是那种小众的不知道的，或者说是从来没去过的一些地方，模棱两可的想跟着大家伙集体组队去壮壮胆儿，是吧？
1: 一个人还不敢去，害怕得很。
0: 反正是吧，要踩坑大家一块踩啊，这要不好看那就大家一块报，要好看哇，就跟那次咱们去的那个省道，就是那个阿克公路啊，阿克公路包括那个阿克塔斯，哇，那么漂亮，那真是一个大惊喜。所以这一回呢，我们计划的就是去那个巴音和天山石林，以及啊这两年非常有名的孟克特古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孟克特古道在哪儿？然后当然是要走这个独库公路了嘛，独库公路开通了，要走一段独库公路，以独库公路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三个景点。巴音布鲁克当然太有名了，九个太阳、九曲十八弯和草原，是吧？但是这么一说，好像咱们近这么多年很都没去过巴音布鲁克了。
1: 对，是有日子没去了，
0: 有日子没去巴音布鲁克看看了。现在那个景区长什么样了，我也不太清楚。
1: 你要不你去看看吧。
0: 我最近一次去巴音布鲁克还是土路，对吧？当然现在不可能了。
1: 哎，我咋觉得是那年我们从那个和田回来的时候
0: 啊，那
1: 是那次去的巴音布鲁克吧？
0: 那个时候还相当有一节还是那种炮弹坑土路呢啊。
1: 那是我看真的有七八年了。
0: 对，
1: 有七八年了。
0: 那是最近一回了，最近一回那啊。还有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十几年前去过一回，当然现在绝对不可能，现在都是柏油公路铺得很好，所以到底长什么样，现在就是那个九个太阳，到了晚上能不能这个看到拍到，所以啊，我觉得都挺新奇的。以及这个巴音布鲁克旁边有个天山石林，这两年也是相当的出名和有名，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网上搜一下天山石林长什么样，我感觉也是那种除了这个地方以外，你在新疆其他地方你看不到的一些景色。
1: 好，我们就共同期待吧。
0: 对，
1: 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一个图片哦，蓝蓝的天，万里无云，他说这天很蓝啊，没有雨。
0: 对，这是他们家那块
1: 伊犁，
0: 对，伊犁的那个
1: 七十团，
0: 哦，七十团的大棚，你看哇，太厉害了，
1: 太大了，这个地方
0: 成规模种植养殖，那我们是比不了，
1: 自叹不如，
0: 真是啊。
1: 然后这个飞腾发了个微信，飞腾说能吃得了正宗肉粽的举个手。哦，对了，马上该吃粽子了，我还没买呢，临近了再买吧。
0: 关于这个粽子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你到底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1: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0: 北方人大部分都喜欢粽子，一定是甜的吧？对吧？
1: 反正我吃肉粽子，我觉得不太习惯，咸豆总觉得不对劲儿。
0: 就是呀，那个糯米它一定是甜的才好吃呀，是吧？特别是那种小白粽，里面最多放一颗小红枣，完了呢，你还要再蘸上酸奶。
1: 蘸沙子糖，
0: 对，不够，对，不够，最经典的是小时候蘸点沙子糖，那叫一口一个香，那个太好吃了。
1: 现在还流行蘸蜂蜜吃。
0: 是啊，但是你如果有机会，大家的确到了这个长江以南，特别是两广、福建那块、浙江，青色的全是各种的肉粽子、咸粽子，那人家那块的朋友吃那个粽子又特别的怎么说呢？合口，但对我来讲，我是真吃不惯。你想那里面包那种烧白粽子。豉油鸡粽子，排骨焖豆子粽子，是吧？你说的感觉都好像
1: 我还吃过红烧牛肉粽子。
0: 对、啊，就总感觉不是那个味儿。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个粽子都是粽子，吃法和这种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好吧，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可以说一说啊，
0: 也可以给我们讲讲。
1: 推荐推荐、
0: 啊，
1: 今年又到了该买粽子的时候了。推荐推荐啊，我看看今年有没有我没吃过的，大家推荐的我就那个买一下。
0: 老一辈的人就是在家自己还包粽子呢。是吧，我们家就是之前姥姥身体还好的时候，现在当然她干不动做不动了，之前每年都是包粽子，我印象很深刻。
1: 我们家从来没有自己包过粽子、
0: 就是、啊，不会吧，
1: 真的
0: 啊，
1: 我们家从来没有自己包过粽子、
0: 大户人家全都
1: 是
0: 买呀，
1: 主要是不会
0: 不
1: 主要是不会包，但是我们邻居包过、我们邻居家的阿姨以前包了，她都会给我们家给几个，是这样的，就尝尝她的手艺。
0: 你别说咱们乌鲁木齐市周边包粽子那个叫什么 那个柳条还是什么那个粽叶，
1: 嗯，
0: 还挺多的。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每到这个节很早之前就去就。

0: 抽一些这个周边的那个水塘里啊，
1: 嗯，
0: 池塘边都有这个粽叶。当然现在网上或者说菜市场都有
1: 卖
0: 包粽子的这个粽叶子的，心灵手巧的朋友其实可以在家试一试，哎，很有意思啊。
1: 我心不灵手不巧是吧，
0: 你喜欢做甜品是吧？
1: 对，我喜欢做甜品。
0: 那这个我觉得你去感受一下做一下应该是会成功。
1: 嗯， 嗯，但是我真的对那个步骤啊不了解，
0: 的确得需要点技术。
1: 嗯，
0: 这个就是技术高的他都不用绳，我们家以前包都不用绳子，
1: 真的啊，
0: 就来回啊这么一扎，就粽叶自己就能把自己固定
1: 住了。
0: 哎，对，他就绑住了。现在很多的外面还捆圈绳
1: 都捆啊，我吃的没有不捆的呀。
0: 哎，以前真的那个老手艺，运用粽叶他自己的那个，他本身就有长细，
1: 对，
0: 绑是吧？他那个包那个尾端就是细细的嘛，用那个自己的粽叶的那个长度
1: 把它绑上，
0: 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绑住。
1: 哦，这是高手。
0: 嗯，从中间还穿出来一口气的。
1: 嗯，然后这个从前以后说啊，从前以后说，必须是甜的呀，还要蘸着蜂蜜吃，咸的真的吃不来，吃着就跟吃大米饭一样不得劲儿。
0: 哎，你这个形容是对的，吃大米饭呢，咱们北方人啊，那一定是一粒一粒的，它必须得干香嘛，是吧？
1: 嗯。
0: 但这个粽子，你它是糯米啊，吃起来软软糯糯，就跟那种做坏的抓饭一样的，是吧？就吃起来感觉
1: 水分太大了，
0: 哎，不是那个味儿。
1: 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你推荐一下粽子，你喜欢吃哪个？哪个好吃？你喜欢什么口味都能说。另外就是，路况。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怎么样？咱们都可以这个互动一下。
0: 哦哟，看这是从前以后的留言，这昨天应该是跟甜甜的互动啊。
1: 嗯，
0: 都亲切的这么称呼吗？
1: 哦，
0: 晚上的节目都玩的这么深吗？
1: 高考题目都出来了。
0: 啊，
1: 嗯，晚上的节目是比较有文化的。
0: 对，甜宝，哎呦，全身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前以后跟我们的互动啊。
1: 刚说了，就必须是吃甜粽子的。
0: 甜粽子，
1: 对，
0: 北方人大部分的口味是一样，但是你看咱们也有口味不一样的啊，特立独行的。这位也是咱们老听众了啊，
1: 飞腾
0: 说，哦呦，那个肥油。肥肉的油渗到米里，瘦肉夹在中间，香迷糊了。我形容这一段我都那样子感觉，那样做牙花的。
1: 我都感觉又油腻然后味道又不对。
0: 飞腾应该是经常往返于这个沿海城市南方和咱们北方的人士，或者说你家里面肯定会有那边的亲朋好友，所以你的口味可能相互融合一点。
1: 嗯，
0: 你像咱们这块大部分的家里面人都是在这个西北啊或者新疆住，很少能接触到那边的美食，正宗的粽子，所以我们的口味可能比较固定一点。如果有机会了，菲特你给我们俩寄点正宗的，对吧？让我们也尝尝刚才你说那个的香迷糊的粽子，是吧？我们是没有机会吃到。
1: 哦，我吃到过一次
0: 啊，
1: 我有个朋友专门给我寄了这个粽子。他就是他说的这种，就是肉的，五花肉的。然后呢，就是他说的这个油都渗到米里头这种感觉，肉在中间的，
0: 你一口吃完差点没那个啥，是吧？
1: 我就咬了一口就放那儿了。然后我们家所有人都不吃那一箱子，他给我寄的那一箱子粽子最后全送人了，因为我们家人都接受不了。
0: 好，飞腾又说了，刚才说巴音布鲁克景区现在长什么样了。对，现在全程路况都非常好，然后路边到处都是星空营地。
1: 嗯，
0: 那也挺浪漫的。
1: 嗯，可以可以。
0: 就刚才说到那个孟科特古道和天山石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很漂亮。孟科特古道呢就是在尼勒克百里画廊的那个区域里面，也是属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古道了，原来是穿越天山南北的一条古道嘛，啊，古道现在呢车直接可以自驾进去了。还有那个天山石林啊，也是特别的神秘壮观，景色是独一份啊。跟大家预告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和未来的活动。端午节呢，我们计划是往这儿带着大家去走一趟啊。
1: 然后飞腾又说了，飞腾说豆浆必须是咸的，豆腐脑必须是甜的。啊，
0: 你把我们都绕进去了。等一会儿，我想想豆浆我喜欢喝啥。
1: 不甜的呀，然后，
0: 啊，豆
1: 腐脑是咸的
0: 呀。你这是今天要给我们来唱反调是吧？
1: 他全部都跟我们是反着的。
0: 真是啊。好好的，你现在你在哪？
1: 反着的，
0: 是吧？你是在长江以南的地方生活，还是在长江以北的地方？
1: 他不是就在乌鲁木齐吗？
0: 就是呀，
1: 他每天都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啊。
0: 而且你各种大街小巷的各种吃嘛，
1: 都知道呀。
0: 所以你这个跟我们就唱反调啊！
1: 真的是不明白了，他今天是咋了？他说的就是，你还得想一下是不对的。
0: 装进去了。 至于这个包括这个粽子，你看我反正我个人的习惯是吃甜的小白粽，
1: 我也吃甜的、
0: 豆浆它一定就放点砂糖呀，
1: 豆浆也是甜的呀、要不就是原味要不就是甜的、反正我不能喝咸的，
0: 那个豆腐脑它必须是咸的呀，
1: 对呀，里面还有榨菜和辣子的呀，是吧？
0: 我不敢想象豆腐脑里面竟然敢放砂糖，那是什么味儿啊、
1: 有人吃甜豆腐脑但我也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我还是觉得咸的那个好吃。
0: 又到了每年啊，这个关于吃粽子这个南北这个叫什么相互争执的时候了啊，当然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口味和口感。
1: 嗯，
0: 正宗的嘉兴肉粽啊、太好吃了，非常说的啊、太好吃了。我昨天和江苏的朋友还在讨论豆浆和豆腐脑呢，
1: 这
0: 那你们讨论出来一个什么结果没啊？
1: 对呀、你们结果就是各说各的理是吧？各说各的理，自己喜欢就行，没有对与错是吧？然后这个，从前以后。从前以后说，对呀，上次你放人家鸽子啊，他说意思就是你放甜甜是吧？还是杰个然说，对啊，你上次放人家鸽子了，我就来批评你了、可能我批评的语气太轻了，结果被人家说是给你通风报信了。
0: 哎呦，太有意思了啊！
1: 通风报信了。哎呀，微臣已经知道了啊、他们说微臣放鸽子了。
0: 对对对，放了一次鸽子。
1: 然后呢？
0: 开玩笑，
1: 继续放鸽子吧。
0: 把鸽子王。好，再说一下这个粽子吧。其实关于这个粽子的口味，它还是每个人的口味真不同。
1: 嗯，
0: 喜欢怎么吃，大家就怎么吃。
1: 对，
0: 适合自己的，吃起来就最舒服的。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粽子，就真的不提一下咱们就是新疆的一种特色美食，传统的老吃法。酸奶粽子对吧？
1: 好吃
0: 啊，好吃。
1: 嗯，
0: 大部分的，即便是咱们很多南方的朋友吃惯了很多极品的肉粽子以后呢，他来到新疆旅游，当他品尝到那个我们这个特有的蜂蜜加酸奶果酱啊，杏干酱或者果子酱、杏子酱，
1: 还有果干
0: 蘸的那种肉粽啊，不是，就是那个粽子啊，甜粽子。他也不拒绝，
1: 对，
0: 也觉得好吃啊。
1: 我们这个粽子呢，就是它就是白白的一团糯米嘛，
0: 对、
1: 然后咱们放上酸奶，放上那个果酱，然后再放上干果，
0: 对对对，所以啊，
1: 好吃的，
0: 特别好吃。所以这种甜粽子搭配适当的一些像酸奶呀、蜂蜜呀、果酱，它可能口感会更加让人容易接受一点。
1: 嗯，
0: 它属于那种饭后的一种啊小甜品，
1: 甜品，
0: 它更加特别适合那种。高档的西餐哦，漂亮饭啊，漂亮饭，
1: 反正大餐厅都有
0: 的。对，漂亮饭，
1: 然后
0: 它特别搭配啊。
1: 对，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说我喜欢吃葡萄干蜜枣馅的粽子。
0: 嗯，
1: 哎，可以的，好吃的。
0: 对，葡萄干蜜枣馅的也是属于那种啊，甜甜蜜蜜的感觉啊。
1: 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我昨天和江苏朋友在讨论豆浆豆腐脑儿、江苏和我差不多，浙江那边呢就吃咸豆浆比较多，然后说太麻烦了、他说太麻烦，要不然直接买个甜盘子吧。哦，甜盘子就八宝饭嘛。
0: 啊，那是甜的，对。
1: 嗯，有甜盘子，还有八宝饭，还是两种，还不一样。
0: 啊、也有咸盘子，
1: 嗯，
0: 也有肉盘子，里面包的烧白。糯米和烧白，那个我是挺，那个我也挺喜欢吃的啊，就奇了怪了。粽子不能吃，但是那
1: 就不能包起来，
0: 对，
1: 敞开的就可以，
0: 可以啊。
1: 哎呀，这吃法也奇怪了。
0: 你要
1: 说到那个八宝饭，我现在还比较喜欢吃那个八宝粽子，
0: 嗯，
1: 就是那个三全啊都出的那个小的八宝粽子，它是黑米黑糯米，然后里边有八宝嘛，就是红枣呀、花生呀，核桃什么葡萄干，反正一大堆、豆子啊什么的，那个还真好吃，而且不太甜。
0: 对，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咸盘子。甜盘子，这不就来了？久违说到这个，就是我说的那道菜。久违说，小的时候我爷爷经常给我做一道菜，有点类似扣肉的做法。就是一块纯肥的肉，五花啊，一定要肥一点的五花。从中间切开，里面呢加上点糯米和豆沙，然后一块一块的码好，上锅蒸。蒸熟了以后呢，每片的肉都是晶莹剔透的，肥而不腻啊，然后咸甜口，对，又有点咸又有点甜，咸甜口，其实这个甜咸搭配好是很好吃的。它不冲啊。有没有老四川知道这是什么菜？不用老四川，我跟你说这是什么菜。然后呢他说爷爷奶奶走了以后，这道菜就是在我们家失传了嘛，
1: 没吃过了。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叫甜烧白，
1: 就叫甜烧白。
0: 甜烧白，里面就放糯米啊，就是你说的一模，你形容太到位了， 放点豆沙，放点糯米，蒸出来是晶莹剔透的。然后以至于呢，它为什么叫甜烧白？甜烧白你不可能是全甜口吧？
1: 嗯，
0: 这时候适当的放点盐和老抽，提点它那个味儿。
1: 嗯，
0: 所以就形成了咸甜口，但它的叫法就叫甜烧白。
1: 其实我在超市见到过了，
2: 是吧？
1: 就是卖那个甜盘子，就是那个八宝饭的地方，它不是成品吗？嗯、用盘子给你装好的，你连盘子买走那个，它旁边放的就有这个，上面就是扣肉的。
0: 对，
1: 它就有卖的，你就买好了，直接回家锅上一蒸就可以。
0: 对，是的。
1: 然后
0: 可能现在这种成品的东西。没有咱们小时候比方老一辈
1: 自己家里的味道、
0: 爷爷奶奶做那么精致，那当然那是手艺、手艺或者手艺人、
1: 每个人做饭口味不一样，
0: 大差不差。你说的这个就是这道菜。
1: 对、然后要不然你就在那个网上搜就甜烧白的做法、然后自己也可以做出来、
0: 自个儿可以摸索一下。蒸出来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那真是技术活。
1: 好吧，
0: 想想都好吃、
1: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又快到买粽子的时候了，或者自己包粽子的时候了、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可以推荐一下。你自己做的你觉得真的特别好的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让我们也分享分享，长长见识。然后现在呢就是路况怎么样，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什么情况，有没有提示的，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好的，关于路况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我们打开一下咱们路况服务中心的这个交通流量监控屏，现在显示呢团结路现在比较堵啊，团结路在团结路北四巷这个十字路口，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有点堵。关于这个团结路也有一个说法和一个争执啊，是吧？咱们在所有的这个导航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显示南北走向，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它是东西走向。团结路也很神奇啊，我那天专门研究了一下团结路，它其实要说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都行。团结路呢从二道桥那个匝道口高架桥下来之后，一直到团结路北四巷，就那个十字路大的十字路口这一段啊，它总体的一个方向是南北走向。从那个团结路北四巷再往上，就是到咱们广播电视台以及啊新疆艺术学院这一节口子呢，它稍微又拐了个走向，这一节口子呢它又拐向了东西走向。所以你要说整个团结路它是一个撇字形。说撇，你懂我那个撇。先是有一点南向北的阵阵的，然后又拐上东西了。所以呢你想说它南北也可以，是东西走也行。
1: 行吧，
0: 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1: 然后这个小喜说的啊，小喜说不仅有甜烧白，我们叫袈裟，还有龙眼肉，就是把半肥半瘦的肉卷起来，放里边放的糖和豆沙，还有花生。
0: 袈裟。
1: 他们叫袈裟。
0: 还这个，是不是还有黑熊精呢？
1: 他说这道菜
0: 是吗？是吧？
1: 他说这道菜呢，只有我在老家能吃到。还有超甜肉。这因为小喜是四川的姑娘嘛，
0: 重庆的，
1: 所以她其实说的应该就是川菜的这个是，
0: 甜烧白，甜烧白啊、
1: 还有袈裟，我们这儿也有啊，
0: 也叫袈裟呀，
1: 咱们这儿也有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嘛，
0: 对，我们这块是咸口的，是那个上好的牛肉，
1: 做的，
0: 做成馅，
1: 对，
0: 然后呢蛋卷把它夹着，对吧？是那个鸡蛋的蛋卷，然后再这么一炸，炸完之后你想当零食也能吃，
1: 对，
0: 但是更多的我们再烩一下，烩一下好吃。
1: 然后这个久违说的啊，久违说。酸奶粽子我从来不买，因为不划算，两口就没了。我都是三四个粽子放在盘子里边，然后冰酸奶一浇，一定没过粽子，然后再来点蓝莓酱，扎扎实实的过瘾的吃一顿。
0: 对，在家里面我也这么做的，
1: 也可以做，
0: 也这么吃、
1: 你还可以放点干果呀，什么腰果呀，然后、
0: 生碎再来一点吧。
1: 巴旦木啊，葡萄干啊，
0: 葡萄干算了，
1: 放
0: 太甜了，
1: 太甜了。
0: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巴旦木啊，巴旦木和那个花生碎放进去之后呢，的确它能够跟那个软软绵绵的形成一个立体的口感的搭配，
1: 真不错。
0: 就你那又有软绵软的那种醇香感，又有那种嚼起来有那种
1: 层次感。你还可以再放点那个杏干，如果葡萄干你觉得太甜，你放点杏干酸一点。
0: 就是，这个自个儿在家里面，自个儿在家里面做那肯定是最划算的。
1: 什么蓝莓酱呀、树莓酱啊、草莓酱啊、杏子酱随便放。
0: 但是酸奶粽子最好的搭配就是那个纯纯的那种小白粽啊，
1: 嗯，
0: 小白粽这样弄出来是最好吃的。
1: 对对对，就是得要那个小白粽，
0: 对，打底的小白粽，别的都不行，都不好吃。
1: 对对对对，
0: 里面千万也别放什么肉之类的，就是白粽子啊，白粽。
1: 那因为你放了这么多果酱，还有干果，你还要肉干什么？
0: 嗯嗯，
1: 对吧？
0: 暖玉清蝉，红玉当头，发来信息说，哎。

0: 转学到了乌鲁木齐市的第36小学了。这个节日再也没有那个农村那种大院的氛围了。哦，那是啊，他有括弧俺家院子1500个平方，那真是厉害了。哇，那1500个平方差不多快一亩地了吧，咱算不清，
1: 好大呀，
0: 就感觉很大啊。你说的那个粽子俺都吃过，现在只喜欢吃原味的粽子，啥也不放那种，当然粽子里面有颗红枣就行，我不挑食，吃啥啥都香。
1: 嗯，
0: 啊，挺好挺好。
1: 你还别说，这个白粽只放一颗红枣，这个蒸出来之后有那个红枣的那个香味儿，
0: 对，也是很搭配的，
1: 嗯，真的是很不错，口感还是很好的，
0: 嗯，
1: 对，
0: 没错啊。
1: 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久违发的吧。久违说，对，老家的叫法就是叫袈裟，和甜烧白有点类似，
0: 嗯，
1: 但是略有不同，
0: 嗯，
1: 然后他还拍了一个图片过来啊。你看这个就是袈裟，
0: 上面还撒了点沙子糖，
1: 嗯，
0: 是吧？我看你那个图片白白的那个，
1: 嗯，到底是糖还是盐呀，啊？
0: 那不可能，盐那么多，那这道菜谁能吃，啊，
1: 太咸了，
0: 嗯，
1: 那应该是糖，
0: 哎，糖
1: 对对对，
0: 嗯，像是雪山一样，
1: 嗯，
0: 啊，雪岭云顶，
1: 嗯，
0: 是吧，这个名字也挺好听的哈。
1: 好吧，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讨论的很开啊，都是说吃啊，一说吃你看大家都是啊，都是各有各的心得呀。
0: 嗯，
1: 然后小喜又说了，小喜说昨天我到红光山跑步，跑完下面的池子里面去看了一下，哎呦，变成鱼塘了，好多人在这钓鱼呢。最搞笑的是最里面的有2个工作人员在外面把买好的鱼放到池子里面的，
0: 嗯，
1: 让你钓，
0: 那是，啊，
1: 给你增加氛围感呀，要不然没鱼你钓什么呢，
0: 啊，情绪下那个池塘里面他肯定自己不生鱼啊，
1: 嗯，
0: 你就得买点鱼
1: 放
0: 进
1: 去啊。对呀，
0: 啊，
1: 要不然你看他拍的图片，
0: 那你还没看到过钓起来你还得再放回去呢。你钓只是钓个瘾，你钓起来不一定能拿回去的啊，是有些鱼塘子就是钓起来以后你还得再放回去，
1: 然后你看
0: 他就是过那个瘾来了，
1: 他拍的图片就是好多人在这钓鱼，
0: 嗯，
1: 有各种工具齐全呀，可以，刚好昨天也不是太阳特别大，你看这个阴天钓个鱼还是不够晒，可以，
0: 这个红光山就是山里面嘛，
1: 嗯，
0: 跟你看跟我们小时候完全哪是一个样子，我就是在红光山长大的。
1: 哎呀，
0: 嗯，
1: 你有啥巴拉，
0: 啊，巴拉过，对，
1: 此处流浪到处爬都长大，
0: 那个，红光山就是一个大土山，
1: 嗯，
0: 后面哪有这样的池塘子，哪有这个，而且这个高楼林立，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穹顶的那个运动场嘛，
1: 嗯，
0: 所以我一看这就是我从小上学的那条路，现在真是变得山也格外青，水也格外蓝啊！
1: 嗯，咱们不是还到这儿去那个直播过你记得吧？
0: 那是冬天。
1: 嗯，对，冬天去，咱们在这个上面是滑冰来着，是吧？
0: 啊，对，夏天这个水池子啊。
1: 嗯，行，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呢，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接着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又该吃粽子了，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可以推荐。自己做的好的也可以推荐，有什么家里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要吃的美食，像刚刚咱们这几位听众一样也可以来分享，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O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529玩转新疆，半点气象。
1: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继续的再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21到29度，风力三级。明天是晴，22到32度，风力三级。后天晴转多云，23到34度，风力三级。
0: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2: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1: 上午好，我是维晨。
2: 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个图片，他说在网上买粽子挺便宜的，18个粽子才13块钱。我看他买的啥粽子啊？他买的是这个蜜
1: 枣
2: 粽子。
1: 哎呦，这什么品牌的这个粽子啊？它属于咋说呢，我觉得反正也是良莠不齐，层次这个有很大的差别的啊。吃的东西我觉得还得买大品牌啊。
2: 那个大超市里边也是那个小网兜装的，什么三全的呀，好几个牌子都挺多，一小网兜拎起来也没有多少钱，也就10来块钱。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美食是一年，对我来讲可能一年就这一个期间吃一回。
2: 对，我也是。
1: 我宁可就买点，咱们不要单独图便宜，当然便宜又好的那更好啊，性价比好的，但是我的确还想吃点那种高档
2: 贵的是吗？直接说。
1: 来吧，朋友们，给我们推荐一下现在市面上贵粽子
2: 哪个最贵？
1: 哪个最贵？我过去看一眼去。
2: 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肉的会比较贵。
1: 不一定，我觉得
2: 因为肉的那个价格，它本身成本在那儿的呀。
1: 行吧啊。好，18块钱才13块，啥？
2: 13块钱，
1: 18个粽子。
2: 我觉得其实好像差不多，
1: 是吧？
2: 因为在那个大超市里面买什么好几个那个大品牌的，你从他那个冰箱冰柜里拿出来，都是一网兜一网兜的嘛。你小一点，它个头小，每个粽子都小，基本上两口就吃完了。就那个，我也觉得就是10来块钱，差不多。
1: 行的，因为这个甜的东西啊，甜品。糯米啊，它相对来讲还比较好保存，只要一个合格的封塑或者包装，是吧？在冰柜里面再放
2: 一
1: 放
2: 就行了。
1: 咱们再回家这么一蒸一溜，都挺好吃的。
2: 然后小喜说，我最爱吃的是肉粽，嘉兴肉粽，就连吃包子，我也最喜欢吃的是烧麦，必须是糯米烧麦，香香的，不爱吃甜食，也不爱吃月饼啊，甜的都不喜欢哦。
1: 你赶紧那个星星侠那边去吃去噻。你说这两个我都是那样子扭头就走的。烧麦它必须是纯羊肉或牛肉，至少是肉馅的呀。烧麦你下回小小带你去吃一个，如果咱们没机会去呼和浩特内蒙吃那个肉烧麦，你去那个河北东路有一家烧麦，它就是那边内蒙古的啊，咱们那个呼和浩特2连浩特那块的最正宗的烧麦过来的，它里面包的就是那种纯羊肉馅纯牛肉馅的。哇，那个烧麦一口，你想想都香，是吧？
2: 我想吃牛肉的。
1: 对呀，那个但凡那个烧麦里面包点那个糯米，我感觉真的想图省事儿，你想省成本，你直说。
2: 人家就是那么个吃法。
1: 是吧？
2: 人家那是口味儿，是你不喜欢，但很多人是很喜欢的。
1: 对呀，烧麦一定是肉烧麦。然后呢，这个肉粽子其实，好的肉粽子我也能接受呢啊，甜一点的香一点的无所谓，但是白粽子小白粽我每年是必须要吃了。马老师说了，今天要走一趟省道101走起啊，哎呀，那一定是肯斯瓦特是吧？
2: 你就该去了，
1: 要去肯斯瓦特
2: 又去了。
1: 然后马老师又温馨提示一下，这两天走独库公路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乔尔玛，包括乌苏平安，对当地交警每天早上都有最新的路况通报。就是那个平安乌苏，对，关注平安乌苏。北段乔尔玛的哈希勒根，包括独库的北段，这两天好像从昨天到现在都在封着呢。因为一些降雨或者泥石流啊，它不具备通行的条件，所以你想走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啊平安乌苏每天早间发布的最新的咱们路况的讯息。
2: 好的，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信息。他说的，陈帅上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呗，和田宝一起上节目，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哎，你们啥意思？你们一会儿让我和甜甜打，一会儿让围城和甜甜打，意思就是非得把我和围城拆开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呀，晚上应酬多，我一般睡着呢。完美的给自己这个台阶下，是吧？让我去我都不去，因为我这个人朋友多。晚上那个点儿，八点九点，一般都是在这个聚会啊，聚会、啊，
2: 有安排呢。然后呢，这个非久违说的，15个粽子18块钱是多大的？别和我和我老婆买的汤圆一样哦，图便宜、回来呢，结果和绿豆一样大的。
1: 哎，那不至于，不至于，太小了，还不够浪费粽叶子呢，是吧？那粽叶子包一圈，你也至少得对得起里面那些馅儿，对吧？我们来继续再来刷新各位
2: 巧克力啊，巧克力说、现在一般都在控糖，我一般都用电饭煲做类似，像净糕那样的，很好吃。
1: 净糕，
2: 那个是不是叫净糕？
1: 好像是的，
2: 我查一下啊，不要说错了，我知道那个，有点像那个
1: 山西那边的糕点嘛，
2: 对对对，它有点像那个八宝饭那个意思，
1: 低糖。
2: 甑糕
1: 是吧？甑糕、啊，对，甑糕，哪的？这是哪儿的那个美食？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再看一下啊，等一下。
1: 对，
2: 那个念甑糕
1: 、啊。对对对啊！
2: 不要念错了啊！我再看一下是哪的美食。
1: 对对，看一下吧，你直接点就行了。
2: 是哪里的
1: 啊？
2: 嗯，
1: 好，我们说，哎，陕西那块啊，对，对，运城是吧？包括陕西。关中一块的甑糕，我们也学习了。
2: 对，
1: 大家伙吃的都是天南海北的美食，太多了。
2: 我知道那个哪有卖的，那个秦少爷
1: 也有是吧？
2: 秦少爷那个连锁店嘛，大家都在那吃过肉夹馍吧？
1: 哦，
2: 他们家就有卖的，还可以打包带走。
1: 就是低糖。
2: 对，
1: 哦，
2: 那就是那个陕西特色那个餐饮里面的。
1: 来看一下吧，这都给我们发来图片。哦呦，看起来也挺诱人，咋感觉跟火锅底料一样的？你这个，你自己看看是吧？现在红油火锅底料，
2: 那这个有点像，
1: 是吧？
2: 我估计它这个里面放红糖了吧？
1: 红糖枣，
2: 那
1: 个像辣皮的火锅底料应该是红枣的皮是吧？
2: 对对对对，红枣的皮，红枣的皮
1: 看成了红油火锅底牛油火锅底料啊？
2: 不是不是不
1: 是，
2: 是
1: 吧？不是的，
2: 你想多了。你是用电饭锅做出来的，那你很牛啊！你这做的还很不错呢。
1: 对啊，那喜欢吃甜品的朋友，这个一定啊。我其实有些时候也时不时想吃点这种甜的，口感特别好的甜品对咱们人来讲啊，就是对咱们这个口感来讲，不是有那句老话吗？爱笑的朋友运气不会差，爱吃甜食的朋友他一般都爱笑。
2: 是说吃甜品会让你的心情愉悦，
1: 然后呢后一句就接上了，爱笑你就运气好，是吧？吃甜品的确会让大家心情愉悦一些的。
2: 好吧，我说我怎么会把他说错呢？因为我去那个秦少爷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就这么叫他的。最后一查发现，你看，咱们这个标准的这个读音呢是甑糕，但是陕西方言习惯读甑。
1: 哦，
2: 陕西方言是读甑糕，
1: 对
2: 啊，它是方言的读法是甑糕。
1: 啊，
2: 那其实这两个都不错，都没错，
1: 就跟那个豆角。豆角子是吧？
2: 对
1: 啊，
2: 就这个意思，
1: 就这么个意思嘛。
2: 是的，是这个意思啊。对，你看久违也发来了，久违说陕西美食叫甑糕也叫甑糕，对，是这个，是它因为是个方言，
1: 挺诱人的。这在我的概念里面，也把这个甜品糯米的这个思路打开了。我今天下午、中午吧，
2: 就买一个。
1: 中午吃饭我就想到秦少爷买一个。赠进高
2: 你
1: 尝一尝，
2: 你到了那你就别露怯了，你就直接说方言叫进高、要不然你说赠高人家翻你白眼的，
1: 真是啊。
2: 然后这个再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上从前以后说今天

0: 没有听到微尘唱歌呀。
1: 哦，因为那个啥，因为那个甜品吃多了，嗓子糊住了，
0: 齁得很。
1: 对，腻住了，腻住了。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哎，今天大家说的都是类似粽子这种黏黏糊糊的，黏黏糊糊的食物啊，黏黏糊糊的食物，我还想起来了大福。你们喜欢吃吗？
1: 哦，也是那个年糕的一种。
0: 嗯，很好吃，我觉得里面有各种馅儿。
1: 对，
0: 我每次我喜欢在那个天百买，天百就是卖寿司的地方，它有卖这个大福的。
1: 嗯，
0: 它是一盒子有八个各种不同的口味儿。
1: 那个是不是打开就直接能吃的？
0: 直接吃
1: 啊，那是熟食。
0: 嗯，直接就吃。
1: 放在冰箱里面小冰一下也挺好。
0: 嗯，可以，都可以，这可以直接吃。
1: 嗯，
0: 我就很喜欢到那儿去买。
1: 好的，那么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微信平台也有很多朋友，包括群里面，很有朋友在问即将去哪儿，哪个地方现在好玩。其实六月份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去看花海的。阿勒泰、伊犁都有不同的一些花海。你像六月份呢，阿勒泰已经进入到山花的最佳的观赏季节了。
0: 嗯，
1: 我跟大家梳理一下具体啊，它的时间分布是在哪儿。你像从六月份起，现在是六月上旬到六月中下旬呢，是金莲花啊，野蔷薇是连片的盛开。然后呢，这个六月中旬到七月中下旬，是这种野生的芍药，对，芍药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野花，也是在这种中高的山地开始盛开。然后呢，到七月中旬呢，进入盛花期，是高海拔的山地草场才有的，就各色的山花与这个雪林这个雪山林海形成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也就是说呢，从六月份开始不停的六月是低海拔，然后六月中下去是中高海拔，到七月份呢是高海拔的草场，它这个花不停的往上涨。
0: 嗯，
1: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0: 嗯，
1: 大家这么就很好去理解了。
0: 嗯，那看来还有好多种花可以去追呢。
1: 是的啊，那这次呢，我们计划是端午的三天小长假呢，我们就不往阿勒泰走了，我们往这个孟科特古道、伊犁和天山那一块，天山石林啊、巴音布鲁克那块去转转，哎，独库公路那块去转一转。
0: 嗯，
1: 想去的朋友也可以留意我们每天节目最新的一些活动方面的分享啊。
0: 嗯，好的。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九位发的微信，九位说大福不出那个牛肉皮牙子馅儿的，永远上不了新疆人的餐桌。这是个小甜品好吗？你要吃那个牛肉皮牙子馅儿的，哎，我给大家说个，有一个牛肉皮牙子肉饼特别好吃，你们吃过了没有？就是原来他，以前在那个就是八一剧场院子里面那家，去吃过没有？但是牛肉皮牙子的肉饼特别好吃，还有牛肉丸子汤。他现在搬走了，但是我在那个京东那个点外卖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会写原八一剧场院子里头。
1: 嗯，
0: 其实现在我看也有新开了几家这个卖肉饼的，和他这个味道是一样的，我点过几次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现在应该叫什么？饼司令也有。
1: 嗯，
0: 真的就很不错。你要说这个牛肉皮牙子的这个肉饼真的是很好吃。
1: 嗯
0: 嗯，它可以做出那种千层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皮儿特别薄，面皮儿特别薄，然后肉馅大大的。
1: 挺好，
0: 特别好吃。
1: 小喜发来信息，我被陕西角团公主馋的，
0: 去吃了个洋芋角团。
1: 陕西角团公主是个什么东西？你打错字了吧？陕西角团嘛，角就是洋芋角团嘛，土豆角团嘛，洋芋角团。他说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吃不来，吃出来居然感觉也是糯叽叽的感觉，口感。我一直以为是土豆泥那种感觉呢。
0: 嗯，
1: 那估计你吃的不正宗。首先，你吃的这个陕西角团名字，我感觉我个人觉得也不太正宗。最正宗的是甘肃角团呀，对吧？甘肃的，
0: 你们都把我说懵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们吃的这个是什么。
1: 那甘肃那一带的。甘肃天水啊，兰州，包括武威这块的角团，你下次去尝一下，那个真正的角团是啥？包括咱们奇台和巴里坤哈密的角团，你去尝一下奇台那块的角团。我就说吧，我正宗的角团应该是这么去做，他把那个就是蒸出来土豆泥，然后呢，为什么会有那个糯叽叽的感觉呢？是因为他不停地也要搅土豆和淀粉，在搅的过程当中，它就能够产生那种筋道的口感。
0: 嗯，
1: 哎，一定要有那筋道的口感。这个时候呢，土豆泥里面就是这个角团里面是一定要放些肉丁丁子的。 你根据个人口感和菜和口感和餐饮习惯，你想放羊肉放羊肉，想放这个红烧肉你可以放红烧肉，想放牛肉也能放牛肉，就是可以调出你想这里面放点肉，口感肯定香，肥点的肥点的一定要肥点的。最后呢，小哥要做的，最后要再放点韭菜。
0: 你们说的这个我没吃过。
1: 对，一定要放点韭菜，串的要提它的味儿，那叫一口一个。巨香感啊，那太香了，搅团做好是非常香的，它既可以当主食，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的菜，甚至它可以再就米饭。所以你没有吃到正宗的，正宗的洋芋搅团，洋芋搅团做出来是很好吃的。
0: 我就想问它到底是个啥吃的，它是个菜还是个饭？
1: 搅团你真没吃过？
0: 我真的没吃过。
1: 嗨呀，那可以说现在也是咱们老新疆的一道传统菜了，奇泰吉木萨木垒那块都会有，特别是奇泰吉洋芋搅团很有名的。
0: 然后这个飞腾也说了，说这个搅团陕西山西都有，
1: 都有，但是你必须得分一个它最哪地方最正宗啊。这个
0: 好，你们告诉我我要去哪可以点一个这个比较好吃的。
1: 你去奇泰吗？
0: 乌鲁木齐有没有这样做的好的餐厅？
1: 有，乌鲁木齐
0: 陕西大厦有没有？
1: 陕西大厦没有，陕西大厦，因为你看陕西的美食让人第一眼就说出来，他肯定不是搅团嘛，对吧？你要说这个甘肃的美食，那跟他排前三，他肯定会有搅团的。他是这样，嗯。
0: 那我到哪能点一个？谁告诉我？
1: 哎，谁告诉他是搅团？哎，真是，
0: 我都没吃过。你们说的搅团是啥？我都不知道。
1: 搅团是这样，我在奇泰县点过，
0: 嗯，
1: 很好吃。搅团更多是我们家自个儿做，
0: 嗯。哦哟，你可以呀、
1: 啊，
0: 你还能做出来呢。
1: 哎呀，这个，甘肃人家里面没几个人不会做搅团的吧？都会做的啊。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小喜说的是凉粉一样的那个，
1: 嗯，
0: 那个不是漏鱼吗？
1: 所以你想嘛，这个土豆打成那种搅团的形状或者那种口感，里面再放肉末，咱最后再撒点那个串串的韭菜，这能不好吃吗？
0: 嗯，
1: 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咸香口啊，
0: 嗯，
1: 口感咸香口，不是甜的啊，咸香口的啊，
0: 嗯，
1: 就很好吃。嗯，
0: 我大概好像知道了，
1: 有点就馅儿，饺子馅儿
0: 啊、哦，明白，
1: 把它蒸出来，
0: 啊、
1: 你说能不香吗？嗯，
0: 啊，
1: 搅团那感觉就是你，如果你肉末放多了，韭菜放多了，它实际上就是个土豆馅饺子嘛，啊，土豆馅儿嘛，就饺子馅儿，
0: 就直接说吃饺子馅儿就完了，
1: 啊、
0: 肉丸子。
1: 对呀、啊，
0: 有点像肉丸子的意思。
1: 也不是肉丸子，是成型了。它那个不成型，出来就是一块，就是那个短短的那个感觉。你勺子瓦啊，瓦的就有点像西餐。你吃过那个？你看那个俄罗斯的那边吃的那种，就是那个是吧？土豆泥那种的。
0: 哦，我明白了。
1: 啊，它就是土豆泥的一种，咱们结合了本地的这个特有的食材，把它搅出来的一些东西嘛啊。
0: 嗯，然后这个巧克力说了，巧克力说围城把这个搅团形容的太地道了。
1: 嗯，
0: 最后韭菜就是灵魂。
1: 是呀，那个提味的、
0: 嗯、然后这个九尾说主要就是盛产土豆的地方都有搅团和粉条子、嗯、
1: 啊，对。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南路东路，
1: 他应该是南湖东路，
0: 南湖东路、
1: 啊、
0: 有一个武威餐厅有搅团。
1: 哦，南湖东路、
0: 哦、那对，你说武威餐厅这个应该正宗的。
1: 嗯嗯，
0: 是吧？
1: 是啊。
0: 嗯，好吧。然后接着来发这个微信啊，小喜说了，小喜说我那天去吃饺团，全是甘肃的朋友，有个人直接吃四个，打包六个，里面还有甜胚子，
1: 嗯，
0: 甜胚子浆水面我都吃不来，不过我吃的饺团里面没有肉，怪不得不好吃。
1: 对、啊、你说那个饺团就是土豆淀粉，它里面不舍得放肉，它能好吃吗？所以你这个东西啊，你还得要自个儿在家做，正宗的里面是要放肉末的，那个肉末的比例是三分肥七分瘦，你必须得点肥的，当然也不能全是肥，然后里面再放一些自己适合的一些美，你像韭菜啊，喜欢吃什么放肉，那这个弄出来它肯定香啊。
0: 嗯，
1: 所以
0: 还得，我下次一定要吃一下。
1: 对对对，
0: 我必须得吃到这个饺团。
1: 然后呢，饺团啊，它拌什么吃呢？饺团里面是放那种油泼辣子，
0: 嗯，
1: 它是那种，怎么说，油香油香的，带点咸香的，油香油香。
0: 嗯，
1: 素的也好吃，素的它就是全凭后期凭它那个浇的汁子嘛，
0: 嗯，
1: 它去拌那个， 啊，那个口感的味道。
0: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给我们发了一大段的文字啊，
1: 嗯，
0: 意思呢大概就是说这个蜂蜜加粽子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
0: 然后解释了一下为啥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嗯，
0: 然后又说到了体力和养生需要，然后呢说这个还把我俩夸了一下，好吧，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啊，非常用心的在编辑文字，
1: 嗯
0: 嗯。
1: A 回收旧衣服，你知道为什么他叫 A 前面打个 A 回收？
0: 因为他是可以在微信里面排在前面，
1: 哦，
0: 你一看见就看见他了，
1: 啊，
0: 排名在前面，
1: 为了比 A 还要排名在前面
0: AAA
1: A, A, A, A, A, A, A, A,
0: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写了五个 A
1: 那他应该是最前面的。好，他说大早上你们说美食不罪恶吗？
0: 你是没吃早饭吧？
1: 怎么？
0: 我也没有吃早饭呀，但是我还能说。
1: 所以我们说点美食啊，这个中午咱们就有点那个盼口，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中午想吃点什么，不妨今天咱们就吃点这个洋芋搅团吧，挺好。那个又可以当主食吃啊，又是一道菜啊。你想把它当主食也能当主食，想把它就点就个馒头米饭。啊，也都行。
0: 对，它当个肉，当个菜，
1: 对啊，
0: 当个主食都行。
1: 就是的，啊，
0: 是吧？
1: 嗯嗯。那九威说了，搅团就是一坨黄色的由土豆做成的非流的牛蹄，这个形容的也有点，很科学啊。对对对，是那种。
0: 好吧，就是大家这个说的哈，这真的思路都打开了啊，
1: 嗯，
0: 什么没吃的、吃的、吃过的都出来了。
1: 嗯，冰川说了，两位主播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觉得呀，还是得自个儿做的最好，
0: 嗯，
1: 那是好有存在感啊，
0: 嗯，
1: 连这个揪叶儿动手包煮，最后吃到嘴里心里美美的啊。哦，你说这个是包粽子是吧？对，是的，连这个粽叶也得自个儿去揪，揪完回来自个儿洗，自个儿泡，自个儿晾，最后呢自个儿捆扎啊，
0: 嗯，
1: 挺好的。
0: 我也得有那个水平呀，
1: 啊，
0: 我真的也得有那个水平呀，我也想
1: 包粽子是真的需要水平，啊，
0: 对，
1: 嗯。
0: 现在呢反正都很方便，想吃什么口味的超市都可以买到，当然自己包的有那个氛围感。嗯，
1: 就一副回收问我说洋芋饺子吃的干不干？不干，它那里面是油香油香的啊，
0: 放油的。
1: 哎，对，那个里面饺团蒸出来或者炒，它有些弄出来里面是油香油香的。
0: 嗯，
1: 实话实说，如果说肉只要肯给料，肉馅给的足，吃起来吃上三四口两三口还会腻呢，但是它整体的口感。就有我这样吧，就是打得特别稠的面糊糊，以前大家都吃过那个黑芝麻稠吧？
0: 那黑芝麻糊，哎，
1: 芝麻稠，
0: 芝麻糊，
1: 对，就是吃起来稠稠的那个感觉嘛，就那种口感，只不过它是那个土豆都搅成淀粉状态，筋道的口感，再加上肉馅和韭菜，咸香口，你能想象到了吧？其实不难吃吧？
0: 那是蒸出来的吧？
1: 是蒸出来，最后蒸出来了，
0: 嗯，
1: 不难吃吧？
0: 不难吃，
1: 挺好，真挺好的啊。
0: 嗯，然后来看这个飞腾说的。啊，他昨天吃了个本地汉堡，在惠家侧面68斜对面那一排门面，王墩墩，劲脆鸡腿堡加可乐9.9，味道逮得很，个头大，对得起新疆汉堡的名头。
1: 咱们本地的品牌的汉堡不是那个燃烧的火焰叫啥？
0: 西域烈焰，
1: 啊，
0: 燃烧的火焰。
1: 反正我知道，我这么一说，你就会想起那个名字。
0: 西域烈焰的汉堡真的很不错，而且很大，
1: 啊。
0: 我和我儿子吃一个汉堡，底从中间切开，
1: 嗯，
0: 然后它那也是双层肉，个头真的很大，而且人家汉堡店啊，就给你想得很周到，他就给你上来的时候就把汉堡从中间切开了，还每一半都用那个油纸包着，你也方便拿，
1: 嗯，
0: 还给你手套。
1: 哦，叫什么牌子啊？那刚才是哪位朋友吃那个汉堡？
0: 就飞腾他说那个王墩墩，68斜对面68是哪？
1: 反正我经常吃。
0: 惠家侧面。
1: 我是经常吃华莱士，不，最近的时间我是吃的特别多的就是塔斯丁。
0: 嗯。
1: 塔斯丁汉堡那个面饼子，我觉得真的是好吃，啊。
0: 我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鸡脖子。
1: 对，那个他那个面饼子是我唯一能把那个所有加饼子和面饼子我全吃完的。我吃剩下所有的汉堡那个面包我都会剩一点。
0: 都觉得吃不了
1: 啊？对对，都会剩一点。或者吃一半，
0: 嗯，
1: 那一半就浪费了，就那个面饼子就浪费了。但是只有塔斯丁家的那个上下面饼胚子，
0: 嗯，
1: 面饼皮我是全都能吃。
0: 那个西域烈焰你吃也可以呢，
1: 是吧？
0: 也是非常好的。
1: 哦，
0: 然后他那个他们家的那个鸡脖子，我推荐你吃的，你还没吃吧？他们家鸡脖子很好吃。
1: 那天 买了个套餐送了一个，
0: 怎么样？
1: 硬生生我没吃，感觉我不太喜欢吃那种。
0: 你不喜欢吃吗？
1: 嗯，
0: 它有点那个焦香味的，不好吃吗？我觉得很好吃，我每次点两个。
1: 可能忘了，就在家我忘放到那忘。第二天它那个不能放，第二天因为
0: 第二天就不能吃
1: 了，就直接就干、
0: 嗯、
1: 干成那个木头
0: 对对对对
1: 木头棒那样的。嗯、
0: 好吧，然后这个飞腾说啊、哦，刚刚少打了个字儿，是68中，68中对面那一排门面，王墩墩。
1: 对于这个汉堡也是这样的，就感觉今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想顶顶饱，淡淡嘴，哎，吃个汉堡调剂调剂还不错的。
0: 嗯，
1: 但是我那前两天真的是塔斯汀连续吃了有三四天，吃到最后一天，我是终于点了一个米饭菜，一下感觉哦。就真的是，就是那两天我只要一看到路过那个塔斯汀汉堡店，我全身都是浑身发软，我就特别能想象到很多的朋友为什么，特别是远赴大洋彼岸去留学的那种学子啊，特别去了有些地方和那个，我听说啊，去基本上英国那些地方，他就天天一天三顿饭全是炸薯条、土豆泥，然后
0: 汉堡
1: 吃到最后，为什么我说一年下来，我说认识我身边有朋友家里面的孩子在那边留学的，真的是瘦瘦的回来，原来真的是被饿的呀，
0: 吃够了，
1: 真的是不行，咱们这个中国胃啊，时不时的。你吃到极限，我那天吃到第三天四天的中午饭，每天汉堡吃到第四天的极限，我是一定要吃一顿米饭菜或者是辣条子，
0: 来个肚丝拌面吧。
1: 哎，
0: 我那眼睛都亮了，一听肚丝拌面眼睛都亮了，
1: 就是那天终于感受到的这种感觉。
0: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糯米年糕也挺好吃的。
1: 嗯，
0: 可以，糯米年糕我也挺喜欢吃的、
1: 啊、
0: 还有那个红糖糍粑，
1: 这都是甜品嘛、啊、
0: 嗯，我也挺喜欢吃的。
1: 嗯
0: 嗯，哦对，你说那个塔斯汀他们家有那个桂花糍粑，你吃了没有？
1: 没有。你
0: 桂花糍粑好吃的。
1: 他们家的菜我只就吃两种，真的三种，一个那个什么鸡块，还有薯条，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香辣鸡腿堡和藤椒鸡腿堡。那天我定睛仔细看了一下他们家菜单，的确有很多种。
0: 对，挺好吃的。那个桂花糍粑我点了、他们家还有那个叫什么焦香的那个鸡肉块、
1: 嗯、
0: 还有一个鸡肉块就是什么盐的味道，我给忘了，没想起来，但是有点像那个脆，哦对，脆香米鸡块。
1: 书上说的给我们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汉堡，这段时间在乌鲁木齐，
0: 这就是他昨天吃的吧？
1: 不是，刚才不是书上说的发的，
0: 哦，不是他说的、
1: 啊、对，
0: 嗯，
1: 现在就这叫手工汉堡。
0: 嗯，
1: 手工汉堡里面都是那个现煎的那种啊，厚切的牛排或者说肉饼，
0: 嗯，
1: 是吧？这些都不便宜啊。
0: 嗯、
1: 这一个手工汉堡估计得至少得二三十起呀、啊。
0: 嗯
1: 啊，咱也不能天天吃啊。嗯、
0: 哦，
1: 一年吃一回，我去过去解解馋去，夸张了，夸张了。
0: 马上报时了
1: 啊，
0: 还有40秒，那就明天
1: 见吧。再念一下
0: 吧，
1: 把朋友的信息我们全念完。飞腾说哪天啊让我尝一下马肉粽子。
0: 嗯，这个应该
1: 可
0: 以啊，
1: 可以是阿泰当地的美食啊。
0: 还有羊肉热狗，
1: 嗯、
0: 这都是好奇怪，现在的美食真的不错啊。好的，然后书上说的这个汉堡是33块钱
1: 啊，就是嘛。
0: 好，说完了，
1: 嗯，
0: 马上报时了，明天见，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

0: 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六点零加
9: 上线啦！
8: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十八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0: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8: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0: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8: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1: 寻找有趣的，
12: 发现需要的，
11: 九二九
12: 同城转一

0: 们听的是朴树。哎，佳妮很久没有听过朴树的声音，是不是？
1: 对，又想到了校园时期了啊。
0: 对啊，朴树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感觉就是特别不接地气那种歌手，特别空灵，
1: 我觉得他活得很仙。
0: 对啊，但是有一天呢，他也出现在这个商演的现场，他说就是生活当意思就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啊，还得需要人间烟火。我觉得现在好像接地气了啊。然后呢，今天是周二的时间，6月9号，早间我跟佳妮在团结路上啊，一路堵啊堵啊堵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先节目一开始说一下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团结路，你看从金银路到民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之外，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啊，这个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就是骊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相对拥堵，大家在堵在路上的时候也能够听听歌啊，
0: 对啊，
1: 听听朴树，比如说生如夏花，你就会觉得啊，世界还是很灿烂的。
0: 有的时候不能按照自个儿既定的那种的这个就一种既定的一种模式啊，比如说我们俩每天早上会算好时间几点出门，几点会卡上哪个时间点的公交车或地铁，
1: 这个夏天
0: 人生啊，总是会有经常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变化。
1: 这个夏天我们俩很励志，
0: 对，
1: 我们会动不动的这个同城转转，用脚步丈量世界，然后还为了督促自己运动都不开车，我们俩都是公交出行，
0: 我们俩要走起来啊，
1: 走起来，然后站着，然后坐车，
0: 是啊，
1: 今天我是那啥，平时我都挺早出门的，今天也是同样的点，但是呢，当我距离到157车站的时候，那个前脚到那个车就前脚走了。
0: 所以我就说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平顺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小的插曲啊，因为你看我们的高考啊，就大家说的高考昨天落下了帷幕的时候呢，好多孩子就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孩子说今年数学太难了，没想到数学难完之后英语也

0: 如此之难。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今天看短视频，有一个男孩说、哇塞，理综太简单了，说的这是我三年来做过最简单的理综。我说哇，那孩子稳了。
0: 有的时候我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听一个讲座，在这个洗脸的时候在听一个讲座、然后呢有一个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专家老师在讲课，他就说其实就是考试，只是一个孩子漫长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节点啊，就是不能够以此来判断他整个人生，就说希望家长能够放平心态，不管他考得怎么样，不要问他，别问了。
1: 对，
0: 然后让他自己去消化几天时间，
1: 是
0: 考的如果不是很理想的话，让他自个儿消化几天的时间，
1: 没事。
0: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好好的去睡一觉，干一点他自己想干的事情。
1: 对，这两天有很多记者都在采访高考的孩子们，有男同学说，这个暑假我要把驾照学上呢，也有女孩子说，哎，我要到周围去文艺的小村落去看一看，比如说小分子画家村，哎，我就觉得就是孩子们都想放松一下，也想学点技能，
0: 对，
1: 所以让我们把祝福送给这些高考的孩子们，
0: 是的，
1: 辛苦了，
0: 辛苦了啊！昨天在我后面呢，是一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乘坐公交车的一个妈妈，妈妈呢在跟别人打电话说，哦，说考完了，反正我也没有问她考的怎么样，我不敢问，但是呢，我要兑现我的承诺，我的承诺就是，她高考一结束，我马上带她去买手机
1: 啊，
0: 马上买手机，实现她的这个愿望啊，然后呢，对方家长问她说，那你的预算多少钱呀？妈妈说，你看我顶头用个4000顶头的手机了，我就差不多吧，我不能给他买个那么贵的手机，对不对？电子产品嘛，够用就可以了。
1: 对，年年都在更新迭代，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我觉得量力而行吧。
0: 是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下把自个儿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我在想，哦，可能以后也是啊。佳妮，你扛住了没有？没有买手机。
1: 我说明年中考完了以后，我们俩一起换。
0: 就现在的我还依然扛着哈，没有买这个手机，不太清楚这个能扛到哪个时间点啊。
1: 然后我一个好朋友特别好玩，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也是明年中考，然后他说我给孩子承诺了一个苹果，我说那你承诺的苹果是可以吃的还是用的？他说我没说那么多，我就说啊，反正买个苹果。我说你这个玩的游戏，
0: 这个文字游戏啊，这个留的话口是活的游戏。
1: 别到时候买几公斤苹果，娃一看不是手机吗？
0: 娃哭了说的。
1: 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感觉不一样啊。
0: 对，
1: 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比较自律，哪怕手机放在他跟前他也不碰。
0: 对，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不太喜欢玩游戏，人家就是比如说社交工具啊，跟同学之间相约一下周末呢一起去逛一逛呀，或者是交流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个有一些想法呀什么的，就不玩游戏。但有的孩子是属于纯游戏的，我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不敢给手机的原因，就是我家是纯游戏的，就是各个角落，就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能够找到游戏，比如说我们提交作业的钉钉里面都有游戏，
1: 钉钉也
0: 从里面找到游戏广场，
1: 太牛了
0: 啊！所以就现在还是属于管控期啊
1: 啊！
0: 好嘞，既然说到了考完试了啊，接下来的一场大考呢是中考，我们将会在下周呢就即将会迎来中考了啊。
1: 对，
0: 还是要为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来加油了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考试真的是考家长的心态啊。
1: 对，端午节一过啊，就是中考了。
0: 是的啊，
1: 哎，中考的孩子们也加油啊。
0: 是的，说到考完试之后呢，最近因为温度会马上的来进行一个上升啊，今年的盛夏期就要来临了。佳妮，在我记得是前段时间你去拍了那个PS 大厦，就是咱们的这个新疆大剧院，说最美的景观道，对吧？
1: 对，在这个三平农场的网红大道上，
0: 网红大道上，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点位上面，然后隔壁是那个头屯河司令公园，
1: 是
0: 最近呢，他们开了一个水世界，叫做昌吉亭州生态绿谷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
1: 哦，这个名字有点长，
0: 太长了。6月6号呢，他们开始试营业了，有非常非常多的水上特色游乐项目等待大家去体验一下啊！
1: 太好了，
0: 因为我其实是在今年的冬天的时候呢，就经常去头屯河司令公园去晒太阳。当时呢， 人家宣传说人家引进的是企鹅，是不是企鹅宝宝、嗯、
1: 对。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你看它有2000平方米的巨型的水上充气城堡，还有呢网红无动力的脚踏船，有泡泡水乐园、
1: 嗯、
0: 还有1000平方米的网红的休闲沙滩等等的一些亲子休闲项目，还设置了具有500米标准化环形水上赛道的卡丁船、
1: 嗯、
0: 水上闯关浮垫等游乐设施，就是说在水上竞速体验区，大家呢乘坐水上卡丁船可以急速的行驶，灵活的转弯，伴着马达轰鸣声踏浪前行。我觉得夏天里面带孩子去玩个水、嗯、多开心啊。
1: 对，乘风逐浪，
0: 对、啊、真的是啊。然后呢这个水世界呢是在这个月的20号会正式开业。
1: 嗯，
0: 最近有一些活动，你看人家是全域布置了专职的安检，就是那个安全员定点在岗、
1: 嗯、
0: 全程巡逻值守，保证大家能够安全的畅玩。关键是什么呢，从6号开始到20号之间呢，人家推了限时早鸟优惠票，
1: 对，
0: 使这个票呢可以全天不限时入园体验全部游乐项目。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只要放假，
0: 嗯，
1: 世界那么大，都好好好玩。
0: 对呀、啊，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新疆的孩子还是我们喜爱看大海嘛，喜欢海、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去玩水。
1: 对，
0: 这个地方呢又离咱们乌鲁木齐市区不太远，
1: 嗯，
0: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您可以把这个票，这个优惠票呢去抢一抢啊。然后呢，您在微信公众号上呢去搜索一下昌吉市的这个亭州生态绿谷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它里面有这个套票，
1: 哎、
0: 有正在售卖的。然后呢您买上之后呢，就是2天的周末时间、
1: 嗯、
0: 带着娃去这儿、嗯、去享受一下清凉啊。
1: 对，是的、
0: 啊、
1: 记住这个地方啊，昌吉亭州、
0: 嗯、
1: 这个生态绿谷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公园、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头通的森林公园、
1: 嗯、你找的，你去到昌吉大剧院，
0: 对对对，
1: 就在这附近啊，
0: 哎，
1: 你
0: 把车一停，
1: 对，你2公里散步，你搜索一下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
0: 对，你经过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因为那片本来它就有一大片的水域啊，
1: 对、嗯、
0: 就大家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
1: 嗯、
0: 另外呢最近呢有一批黑天鹅在景区的这个城市康体运动公园安家落户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观赏，还可以投喂打卡。据说这个景区单日到访的游客呢超过了4000人啊。
1: 哇，
0: 然后呢游客当天呢就是您投喂天鹅的纸质票，扫码登录云闪付 APP 上传一下票根，
1: 嗯，
0: 还可以领取消费券，
1: 嗯，
0: 然后在昌吉小吃街、惠家时代的昌吉购物中心，
1: 嗯，
0: 等等24家合作商超享受全品类9折优惠。
1: 哇
0: 哇，
1: 太好了。我上一次去看天鹅还是冬天、
0: 嗯、
1: 还是去乌玉高速去到库尔勒，
0: 嗯，
1: 现在咱们到昌吉，你看回民小吃街走一走，
0: 嗯，
1: 逛一逛，吃好吃的，散散心、
0: 嗯、
1: 网红
0: 对
1: 网红大道拍照打卡，
0: 对，
1: 水世界玩一玩，然后再和、
0: 哎、
1: 咱们的黑天鹅亲密接触一下，
0: 合个影啊、
1: 嗯、
0: 夏天里面去拍黑天鹅，你就会觉得哇，人家那个裙子咋那么好看，
1: 嗯，
0: 是不是啊，人家姿态咋那么优雅，然后你看完它之后呢，你走路的时候你都会把脖子挺起来。哎呀，不行了，我这脖子这个体态就不好了，
1: 感觉，嗯，所以每次看到黑天鹅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叫做优雅？
0: 哎，真的，
1: 什么叫做体态好？
0: 哎，
1: 嗯，咱们都把脖子支棱起来，
0: 支棱起来。因为我前2天去了那个水波波公园，我看到了4只黑天鹅，
1: 嗯，
0: 特别优雅的在水域当中，在这个悠闲的啊，
1: 嗯，
0: 人家游来游去的时候，我突然想，哇，你看看人家那体态，你再看看你，然后走路的时候。很不自觉的就把自个儿的腰板挺起来。
1: 是的，所以昌吉文旅很攒劲儿啊。
0: 嗯
1: 嗯、这个夏天我们去昌吉打打卡吧。
0: 是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前2天有朋友老是在打听那个百里丹霞风景道。
1: 嗯，
0: 你看人家昌吉文旅呢就是从昨天开始开启了风景道的日报。
1: 嗯，
0: 每一天会介绍人家的通车的情况。
1: 嗯
0: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百里丹霞的风景道、
1: 嗯、
0: 以及怎么去玩儿这条路线，是我最近端午节的一个计划，佳妮。
1: 哎，
0: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好嘞。
0: 看一下飞腾，飞腾说，我家2个都是小学时候就有手机，从来没限制过手机。我只告诉孩子，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1: 嗯？
0: 你自己觉得你应该在哪个水平？我觉得赌不如输，大人都控制不住刷手机，孩子把自个儿该做的做好，其他是他自个儿的自由。
1: 哦哟、哦，可以呢，可以呢。
0: 对啊，
1: 厉害。
0: 我猜他家应该是2个女孩吧？我觉得女孩好像
1: 前面他有说过，是不是啊，飞腾？
0: 我感觉啊，
1: 好像
0: 我身边的这个家长，就是家里是女孩的，好像都哎呀，都那么的懂事儿，那么的懂事儿啊，
1: 真的很好、
0: 嗯，对啊，
1: 嗯，
0: 反正呢，他说是个平衡。我见过一点手机没有玩过的孩子，嗯、同学聊啥他也不懂，感觉被孤立了一样。
1: 对，
0: 这个确实就是现在孩子是、嗯、手机是他的一个社交的一种通道，
1: 嗯，
0: 他通过手机会了解很多的信息，比如说还有周末跟同学要一起。这个交流相约一起、转一转呀、
1: 嗯、
0: 打个球什么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没有手机好像觉得被孤立在这个团体之外了啊。但是佳妮，昨天我有个朋友给我说、
1: 嗯、
0: 他说我是这样给我女儿说的，
1: 嗯，
0: 我说优秀者都是独行侠优秀者独行侠，
1: 嗯
0: 嗯，所以他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控制手机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他需要在我在的情况之下去使用是可以的
1: 哦。
0: 所以每一家的情况可能都不是太一样啊，
1: 嗯对，就是、啊、还是要因地制宜吧
0: 一孩一策，
1: 对，
0: 是一孩一策啊
1: 你说每个人角度都不一样，
0: 嗯嗯，
1: 你看我去听樊登读书会，樊登老师说的是啥、
0: 嗯、
1: 什么东西会让一个孩子上瘾、
0: 嗯、
1: 是你把手机给他一会儿再收回来一会儿，给他一会儿再收回来一会儿、
0: 嗯、
1: 他就会期盼你给的那一瞬间，
0: 嗯，
1: 反而你持续你就放到他跟前，
0: 嗯，
1: 你让他控制好时间，你该查，反正这个手机就是你的，
0: 嗯，
1: 你可以拥有它，你是一直看下去，还是你要注重学习，你玩，学完之后去看它，这个考验的就是孩子自控力啊，他商量，跟他是和他家儿子商量好之后，孩子觉得说，我的分数要达到什么层面，
0: 嗯，
1: 我每天学习之余，我要用20分钟的时间要用手机、
0: 嗯、
1: 因为我也要和同学之间联系，
0: 嗯，
1: 达成一致之后，长期的这个承诺应允了之后、
0: 嗯、
1: 他觉得坚持的不错，所以就是手机自由、
0: 嗯、
1: 所以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嗯、
0: 对，
1: 但是我当时收获了一点是，哦，原来是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是能上瘾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啊你看像飞腾他说你小学就有手机了、
0: 啊、
1: 但是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了、
0: 嗯、
1: 一个是好像是也要哎今年高考是不是啊，
0: 中考
1: 啊，中考还是高考，
0: 中考我记得是、
1: 嗯、对，飞腾所以养了两个好孩子啊、
0: 嗯、
1: 有些孩子他就是天使宝宝、嗯、天生的自律优秀，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边走边看、
1: 嗯、
0: 一起边讨论哈，边摸索，
1: 对
0: 每个孩子的情况真的就是不太
1: 一
0: 样啊，
1: 对
0: 是的。好嘞，说到百里丹霞风景道呢，昨天呢昌吉文旅发布的百里风景的这个丹霞风景道的日报呢，说是通车非常的畅通，天气晴好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百里丹霞风景道呢是在昌吉州境内的 S101 的公路、
1: 嗯、
0: 从东边起是昌吉市硫磺沟镇的头通河桥，
1: 嗯，
0: 西边呢到了马拉斯县的清水河的乡清水河乡的红坑村，全长是146公里，它是昌吉州打造的一个 S101 天山地理画廊精品旅游线路当中、
1: 嗯、
0: 人家说色彩最漂亮的一段的路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俩好像佳妮上次走的那个乌拉斯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其实是中间的一段的这个路程，
1: 对，
0: 如果要走全线的话呢，咱们其实可以抽一个假期的时间把它都走一下、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做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1: 哇、
0: 总长是301.6公里、
1: 嗯、
0: 其中就是颜色最好看的是146公里，
1: 嗯，
0: 你可以看到雅丹地貌、
1: 嗯、
0: 戈壁峡谷草甸优美的自然风光、
1: 嗯、
0: 所以人家说这条公路全线分为亚星地标、七彩丹霞、木游天山、花海草原四个景观带，
1: 嗯
0: 啊，然后路线给大家规划一下啊，就是您从昌吉或乌鲁木齐市出发，你走 S101 天山百里丹霞风景道，再去肯斯瓦特水库，再去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再到马纳斯县吃个凉皮儿、
1: 嗯。
0: 这条路线是好多朋友利用，比如说3天小长假里面的一天，
1: 嗯，
0: 到2天时间就可以打卡完。
1: 嗯、
0: 如果您的孩子在乌鲁木齐，比如有一些兴趣班，您还得接送他，你用一天时间把他好好走一下，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美。
1: 对，这条路线现在是网红线哈、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去到这里。你别说别的，就这个肯斯瓦特水库、
0: 嗯，
1: 很多朋友都推荐了无数次了。
0: 对啊，
1: 嗯
0: 嗯，我是五一的时候呢去打卡过，去年五一打卡过肯斯瓦特水库，
1: 嗯，
0: 所以我回来之后呢，强烈建议佳妮，我说你去看一下，
1: 嗯，
0: 就是一块蓝宝石
1: 啊，
0: 镶嵌在天 山腹地的蓝宝石，
1: 对，
0: 然后人家的水是那种人家很洋气叫 Tiffany 蓝
1: 啊、哦、对是的、包括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我们也说了很多次、包括人家也有天鹅呢，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有朋友说我就是在马纳斯县呢去吃个麻河鱼宴、还有人家那有阿卫炖

0: 微臣说，微臣，我给你推荐你买上几个马肉粽子，直接吃上火了是吧？
1: 然后把粽子带上，就不用点米饭了嘛。
0: 嗯，
1: 把这个鱼宴点上，
0: 哎，
1: 炖牛排点上
0: 啊，然
1: 后
0: 呢
1: 再打打下。
0: 微臣说，马安平老师正在去肯斯瓦特的路上。
1: 嗯，
0: 你咋知道？哎。他特别喜欢去肯斯瓦特，
1: 嗯啊，哎，就是因为马安平他喜欢摄影嘛，
0: 嗯，
1: 摄像是不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地貌，包括他的颜色，真的是非常好看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个百里丹霞的风景道给大家进行了强烈推荐，
1: 哎，
0: 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假期，大家就可以去走一走啊，
1: 嗯，
0: 来，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畅想一下，我在网上把肯斯瓦特水库的图片我得调出来给佳妮好好看一下，
1: 包括
0: 再诱惑我一下，
1: 对啊，再诱惑一下。这三天假期，端午节假期，大家的出行计划也可以晒一晒嘛。
0: 嗯，
1: 啊，
0: 是的，
1: 休息一下，半年之后再回来了。
0: 好嘞，
1: 嗯。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十号，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3级。到了11号呢，会升到34度的温度了哈，低温在23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最近呢，各位应该是在看啊，我们的618要到了，是不是？618是年终的一次大促，各大电商都在做活动，而我们线下的很多的品牌目前呢也在筹备618的活动，消费的狂欢季要来了。那么即日起到6月21号，去居然之家高铁站店享受618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比如说19.9元抢50元的京东卡和618元的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呢可以送露营帐篷，累计满额赠送华为手机、华为手表、吸尘器等多重的好礼。6月14号夏日欢乐会现场看精彩演绎，6月19号端午节体验包粽子 DIY， 6月19号到21号呢，您可以参与临时大作战，6月20号到21号进店参与套大额，装房子、买家电、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高铁展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到了明天呢，温度会逐步的开始再次上升。明天呢是九六月。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刚刚跟大家畅想了一下咱们端午节的假期里面该去干啥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百里丹霞要不要钱，给大家说一下，是门票是免费的，而且中间会有一些观景台，比如说叫江山多娇观景台，
1: 哎，
0: 还有个叫锦绣山河观景台。
1: 嗯，
0: 名字一听就会觉得中国的大好河山近在眼前了啊。
1: 对，
0: 然后呢马纳斯湿地公园是这样的，门票10块钱，如果你要乘坐观光车游船的话需要另外买票。
1: 嗯，
0: 它地处世界候鸟迁徙的3号线，就每年的春秋两季呢，其实大家去看的时候有数十万只候鸟在这会停歇觅食，包括会繁衍。当然还有肯斯瓦特水库，门就它是免费的，就是水库是免费去观赏的，但是停车的话你得停。
1: 嗯，
0: 基本上您停上大半天或一天时间，10到20块钱了啊。
1: 嗯，
0: 缆车呀、高空玻璃桥等体验项目的单另收费，有些朋友呢会买上一杯咖啡，坐在人家的那个湖边的咖啡馆，
1: 嗯，
0: 玻璃的这种咖啡馆的这个大窗的咖啡馆跟前，去静静的去欣赏这一湖，碧绿碧绿的水啊，也是非常治愈的啊。
1: 对，总之呢，就是其实景区呢，你看湖是免费的，但是你不管是停车还是消费，还是你要吃点这个
0: 好吃的，
1: 喝点咖啡或者体验项目，
0: 哎，
1: 是要额外收费的啊。
0: 是的啊，
1: 嗯，
0: 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影的最新的动态啊。
1: 嗯，
0: 说实话，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没有走过电影院。
1: 嗯，
0: 昨天我们同事说，可能在这两天会安排一些活动去看一下那部特别红的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
1: 嗯，
0: 我就马上报名了。
1: 嗯，
0: 明后两天如果我跟佳妮去看了啊，
1: 嗯，
0: 回头我们给大家会来说一说这部电影啊。
1: 对，这部电影你有看吗？
0: 嗯，
1: 最近看电影是啥时候看了什么电影啊？
0: 嗯，
1: 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其实你看端午节假期天气越来越热了，
0: 嗯，
1: 如果我们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其实走进清凉的电影院，
0: 对，
1: 也是不错的选择。
0: 你看一下，就是2026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160亿元的电影总票房。
1: 嗯，
0: 三部电影呢，有《飞驰人生三》，
1: 嗯，
0: 这个取景在咱们新疆嘛，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第三个是《镖人》。
1: 哎，
0: 我这三部电影我一个都没有看上。
1: 《镖人》和《飞驰人生三》我看了，
0: 看过了啊。
1: 因为春节档的时候就上了，
0: 对，
1: 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经久不衰是什么？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
0: 很好看，
1: 而且都是在新疆取景的。
0: 是的，
1: 《给阿嬷的情书》呢，据说是特别感人。
0: 嗯
1: 啊，
0: 你看它的这个含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15.87亿元，
1: 嗯，
0: 并且呢，将在6月18号开始在中国香港、还有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了啊。
1: 嗯，
0: 这是就是咱们最近很火爆的电影。同时呢，我其实很期待的是什么，就是夏天暑假里面可以带着孩子去刷好多好多部的电影了啊。
1: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有太多了。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大圣、没有人不喜欢悟空吧。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我想看那个海洋奇缘、
0: 海洋奇缘
1: 啊、这个感觉特别的哎，闯关
0: 啊，
1: 和大海有关、
0: 对，
1: 是不是、有点海盗船的那个感觉。
0: 你知道我一看海报，我第一个想起是我想带我爸妈去看一下四渡、就是、四渡赤水、红军长征的那个四渡赤水战役的这个故事啊。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他们单位做合唱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在家里面练那个四渡赤水出奇兵那首歌曲
1: 啊。
0: 我小时候把那个红歌唱的真的特别特别多啊，就是到现在为止我歌词都还记得啊。
1: 嗯，
0: 所以你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它是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
1: 嗯，
0: 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的包围之下呢，运用了高超智慧战略呢，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的奇迹，也是向红军长征胜利来致敬的啊。
1: 哎，
0: 这个电影呢是6月26号，6/26的时候呢会上线了啊。
1: 哎，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国产动画，这几年国产动画就是飞速发展啊。
0: 哎，
1: 它这次呢又展现了创新的活力，比如说
0: 真洛阳、这个画面好好看啊，
1: 三国第一部真洛阳。
0: 嗯，
1: 他会把这个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真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的抉择，再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0: 嗯，
1: 所以它有东方的美学，你看。

0: 红色的啊，
1: 啊，
0: 然后呢，它会有这个兼具的是厚重的历史感和阴沉气感
1: 嘛。你就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中国人的智慧。
0: 对，
1: 因为这两年来，国产动画真的发展的非常蓬勃向上了啊，
0: 嗯，
1: 电影做的很好很好啊。
0: 是的，
1: 这个《真洛阳》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今年暑期档，就7月10号会正式上线的一部作品。
0: 嗯
1: 啊。再来看一下，
0: 好，接下来呢是大圣崛起，
1: 嗯，
0: 他会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
1: 嗯，
0: 大圣因引了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选择引发了他的兄弟的之间的这个质疑啊不解啊，
1: 嗯，
0: 所以他们这样围绕着这个故事冲突就展开了。
1: 对，
0: 所以从这个海报的宣传片来看还是很酷的。
1: 是的，他的这个，嗯，时间是在7月10号会正式上线啊，
0: 嗯，
1: 这个也去看一下。还有呢，就是你发现了没有，今年呢就是电影在暑期真的非常的密集啊。
0: 对，
1: 非常密集。还有一部呢是这个博湖海战，
0: 嗯，
1: 它聚焦的是1683年啊，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的战役。这部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咱们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看战争题材的朋友啊，
0: 嗯，
1: 可以去感受一下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喜剧，喜剧呢里面有这个
0: 年
1: 会
0: 不
1: 能
0: 停
1: 的二啊，要上线了，
0: 嗯。
1: 啊，说实话，一我没有看过，
0: 一好像我也没看，
1: 没看过啊。
0: 嗯
1: 嗯，
0: 同时还有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
1: 嗯，
0: 啊，这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是关于笑闹中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啊。
1: 嗯
0: 啊，然后有这个白敬亭和魏翔领衔主演，
1: 嗯嗯，
0: 他俩一登场，大家就感受吧，欢笑感动都有啊。
1: 哎，好嘞，还有呢就是爱情电影啊，
0: 嗯，
1: 你看一个是《爱是愤怒》，
0: 嗯，
1: 它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的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0: 嗯，
1: 还有呢一部呢是这个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0: 哎，
1: 这是这个 TFBOYS 里面的王源，
0: 嗯
1: 啊，这个来进行领衔主演的。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迪士尼方面，
1: 哎，
0: 刚才我们一眼看中的这个就是海洋啊，海洋奇缘启航，
1: 啊，
0: 还有小黄人啊，还有玩具总动员5，
1: 哦，
0: 这是小朋友们喜欢的。
1: 对，我也喜欢，又回到了胡迪啊80光年的时刻了啊。
0: 对，
1: 这是已经是到了第5部了，哎，
0: 嗯，
1: 这个部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们童年的回忆。童年带着孩子去看的回忆啊，
0: 嗯，
1: 特别棒啊。
0: 是的，
1: 嗯，再看一下加勒比海盗的这个系列金牌团队，
0: 嗯，
1: 那么做的海洋奇缘启航是7月10号全国影院来献映的啊，
0: 嗯，
1: 可以去看一下。
0: 还有斯皮尔伯格揭秘日，
1: 嗯，
0: 这是一部科幻电影，
1: 嗯，
0: 值得关注啊。
1: 嗯，6月12号上线。
0: 对对对，它是寻找一个真相的故事。
1: 哎，这是今年我们暑期档的这个电影，比如说呢还有剧情片开个玩笑心犬相随，还有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
0: 我怎么听上去凉飕飕的。
1: 哎，你别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恐怖片一直会有它的市场。
0: 嗯啊，那我还对恐怖片，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如果你心脏强大可以选择，
1: 嗯，
0: 我想选一个青春的爱情片，
1: 啊，
0: 偷偷藏不住。
1: 我以为你说我要去看一下午夜车库。
0: 我怕我睡不着。
1: 其实我喜欢挑战鬼片，就是恐怖片。就那时候就是胆才比较大的时候，经常在电影院里面，一到关键时刻眼睛闭上，然后关键时刻一过眼睛睁开再看。但是会觉得玩个心跳啊，
0: 是吧，玩心跳。还有呢奇幻冒险片，
1: 对，
0: 超级少女，
1: 对，
0: 宇宙巨人，希曼崛起。
1: 哎，希曼崛起，
0: 希曼不是小时候我们看过的吗？
1: 对对对呀，啊，
0: 嗯，
1: 这个
0: 不知道
1: 奇幻冒险片
0: 是不是那个希曼
1: 啊？对，去期待一下啊。
0: 嗯，
1: 这些电影呢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陆续来登陆，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
0: 嗯，
1: 今年夏天，哎，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啊。
0: 对，
1: 总之呢，我觉得暑假快要来临了，每年的暑假的时候呢，都是我跟佳妮非常非常期待的。
0: 嗯，
1: 你看昨天呢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已经是定下来了，
0: 哦，
1: 我赶紧做的第一个动作把它分享给我众多好友，我说放假要来了。
0: 来 来来，具体说一下，
1: 看一下啊，
0: 具体是哪一天？
1: 对对对，义务教育阶段呢，你看就是7月3号星期五的时间呢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周一开始放暑假。
0: 嗯，
1: 普通高中学校呢是7月10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

0: 开始放暑假。
1: 嗯
0: 啊，义务教育学校就是中小学嘛。
1: 嗯，
0: 普通高中呢是2026年的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
1: 啊、哦，
0: 所以就是
1: 佳君，
0: 嗯，非常珍惜的这个暑期档啊。
1: 嗯
0: 如果是中学生的话，就是7月6号开始放假。
1: 嗯，
0: 然后呢，8月31号正式上课了。
1: 好，
0: 嗯，
1: 我已经知道我哪天休假了。
0: 所以要把这个假期的时间全部安排好啊，
1: 嗯、
0: 就是带孩子去看世界、
1: 嗯、
0: 看电影、
1: 嗯、
0: 去享受一个激情四射的夏天。
1: 哎，
0: 都辛苦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了，让孩子好好去放松一下。
1: 嗯、好嘞，
0: 嗯，
1: 哎呀，那大家就期盼这个暑假的到来吧。
0: 嗯，
1: 哎，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就好好给大家规划一下，
0: 嗯，
1: 然后暑假怎么过，
0: 好好规划一下。
1: 对，
0: 然后
1: 有些家长说，我都已经规划好了、
0: 嗯、
1: 啊，
0: 那把你规划好的这些这个方法，还有呢，怎么给孩子去安排一个暑假，
1: 嗯，
0: 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当中，咱们可以一起来借鉴一下呀、
1: 嗯、
0: 讨论一下呀，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朋友们说，哎，幼儿园咋不说？幼儿园参照的是义务教育的学校来执行的啊，
1: 嗯，
0: 中等职业学校参照的是普通高中学校来执行，
1: 嗯
0: 啊，总之你就记得7月初就放假了，
1: 你就等群里通知，
0: 哎、
1: 老师自然会说的，
0: 然后呢，就是好好的提前跟孩子商量，
1: 嗯
0: 啊，好好规划一个热情四射的夏天，
1: 嗯
0: 啊，
1: 是的，我们提前祝愿孩子们都能快乐的成长啊，
0: 贾妮，下节目就去刷机票去了，哎呀，这么棒的一个暑假去哪儿玩呢？
1: 不光是我，你也要想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同城转转》啊，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北京时间的11点到12点钟吧。拜拜啦，
1: 拜拜，明天见。
0: 嗯。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0: 云想衣裳。
11: 我也想。
12: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9: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3: 你看你买就五百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2: 辩论，
9: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9: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9: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
14: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5: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试过这样一个场景啊，或者是脑海里闪现过这样一个瞬间，清晨醒来，随手点亮手机，一秒连上无线网络，刷一条高清短视频，接收一条工作信息，远程操控家里的智能设备，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毫无感知。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随时随地无缝衔接的连接状态。
14: 在今天这个时代啊，通信网络就像是空气和水一样，无声无息却不可或缺。我们聊天、追剧、购物、办公、出行，甚至城市的智慧运转，国家的信息互通，每一秒都离不开通信网络的支持。但是如果把时间拨回100多年前，跨越山海的实时沟通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15: 从烽火传信、一马传书的古老时代，到一秒千兆、万物互联的数字当下，从笨重的大哥大卡顿的拨号上网，到如今覆盖全网的 5G 高速光纤还有低空智联网络，通信网络的百年迭代啊，就是一部人类打破距离束缚、追赶时间速度的进化史。
14: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通信网络的奇妙世界，解锁藏在手机信号、网络光纤背后的科技密码，看懂这场改变人类生活的数字革命。

0: 想要读懂现代的通信网络呢，我们要先搞懂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到底什么是通信网络？
1: 很多人觉得啊，通信网络就是手机信号、家里的 WiFi、街边的信号塔。这个答案对，但不够完整。如果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通信网络就是一张覆盖天山、天地、山海的巨型数字蜘蛛网。
0: 这张巨网的每一根丝线啊，都是信息传输的通道，每一个节点呢，都是信号转接的驿站。我们的手机、电脑、智能手表是入网的终端，基站、光纤、卫星是组网的骨架，而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光信号就是穿梭在网线上的信息信使。
1: 从古至今啊，人类所有的通信行为本质都是一件事，跨越距离传递信息。远古时期的烽火狼烟是最简单的可见光通信，一座烽火台就是一个信号节点，烟火升起依次传递，快速告知敌军来袭的消息。古代的驿马驿站是人工搭建的有线通信网络，驿站啊是转接节点，驿卒是传输的载体，靠人力马力来实现书信的传递。
0: 但这些古老的通信方式呢，都有着致命的短板，速度慢，距离短，误差大，信息量极少。烽火只能传递有危险这一个简单的信号，驿马传信呢需要数日甚至数月，遇到风雨天气还会延误失联。人类渴望更快、更远、更准的通信方式，而这份渴望催生了现代通信网络的诞生。

0: 现代通信网络的起点啊，始于一场被遗忘的专利小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贝尔发明了电话，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研发出电话系统的人是意大利发明家安东尼奥·梅乌奇。
1: 1871年，梅乌奇研制出完整的电话传输系统，只需要10美元就能够办理年度专利维系。可是呢，因为家境贫寒，他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最终放弃了专利权。短短3年之后呢，贝尔接受了相关的技术，正式开始了有线通信的新时代。
0: 就是这短短10几美元的遗憾，让人类通信史开启了全新篇章。有线电话的出现彻底终结了车马慢、书信远的时代，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声音的远距离实时传输。
1: 最早的通信网络是纯有线通信网络，一根根铜线串联起一座座城市、一户户人家，固定电话扎根千家万户，搭建起最基础的语音通信体系。但有线网络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线路固定，无法移动，想要通信啊，就必须守在电话机旁，完全无法满足人们随时随地沟通的需求。
0: 于是啊，科学家们开始探索无线通信的可能，一场摆脱线缆束缚的网络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而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
1: 很多人呢，对于电磁波的认知啊，非常的模糊，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阳光、灯光、手机信号、广播信号，本质上都是电磁波。如果把通信频段比作一条条公路，电磁波呢，就是行驶在公路上的车辆，承载着我们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所有的信息。
0: 过去40多年，我们经历的 1G 到 5G 迭代，说白了就是一场不断拓宽公路、升级路况、提升车速的进化过程。每一代网络的升级都不是简单的速度变快，而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网络的应用场景。

0: 我们先从最古老的 1G 的时代说起。上世纪80年代啊， 1G 网络是正式商用，它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无数人记忆里笨重厚实的大哥大。
1: 那块砖头一样的手机啊，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呢， 1G 网络非常的粗糙，它采用的是模拟通信技术，就像没有加工过的原始的土路，路况差，承载力低。 1G 网络呢，只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也不能上网，而且啊，缺点十分的突出，信号不稳定，保密性极差，隔壁频道很容易串音，通话音质模糊，稍微走远一点啊，就会断连。最尴尬的是，不同地区的 1G 网络无法互通，跨城市通话基本无法实现。
0: 简单来说， 1G 时代啊，通信网络只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摆脱电话线，实现移动打电话，这是从有线到无线的历史性跨越，虽然简陋，却为后续的网络迭代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1: 紧接着呢， 2G 时代快速到来，彻底终结了模糊通信的短板，迈入了数字通信时代。如果说 1G 是坑洼的土路， 2G 呢就是平整畅通的柏油路，路况全面升级，稳定性、保密性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0: 2G 时代最伟大的突破啊，就是让手机不再只是通话工具。我们熟悉的短信、彩信、手机 QQ 全部诞生于 2G 时代。小时候我们攒话费发短信、挂 QQ 升级，用几十 KB 的流量刷文字资讯，都是 2G 网络的专属记忆。
1: 当然了， 2G 的速度啊，放在今天来看呢，依旧十分的缓慢，它的带宽极其有限，只能承载文字和极小尺寸的图片，想要打开一张高清图片也需要等待好几秒，加载视频呢更是天方夜谭。但就是这看似简陋的网络，第一次让人类实现了移动数据传输，让通信网络从语音互通走向了信息互通。

0: 时间来到千禧年之后啊，3G 网络正式普及，这是通信网络的第一次全面升级，也是移动互联网的萌芽时代。
1: 用通俗的比喻来说啊，3G 网络把原本狭窄的柏油路拓宽成了双向四车道的城市主干道，网速大幅提升，带宽足够支持图片、音频和低清视频的传输。正是因为有了3G 啊，我们才第一次在手机上畅浏览网页，还有观看短视频，进行视频通话。
0: 很多人熟悉的早期智能手机、移动社交软件、手机浏览器全部依托3G 网络生根发芽。 3G 时代彻底打破了文字为王的格局，让图片和轻量化视频走进大众生活，为后续移动互联网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而真正让我们迈入互联网生活，彻底改变大众娱乐和消费方式的是全民普及的 4G 网络。
0: 4G 网络相当于把城市主干道升级成了全程无拥堵的高速公路，网速实现数十倍提升，延迟大幅降低，稳定性拉满。这条高速路啊，彻底盘活了整个数字产业。我们如今离不开的短视频、直播带货、手机支付、网约车、外卖。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三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如今啊，我们正身处 5G 5G1 高速发展的新时代，通信网络迎来了全新的变革。如果说 4G 是服务个人生活的高速路，那 5G 就是立体多为超低延迟的智慧交通网，它的核心不再是服务手机上网，而是服务万物互联。
0: 很多人会有疑惑啊，我用 4G 上网已经足够的流畅了， 5G 到底强在哪里？答案呢，藏在三个核心优势里：超高网速、超低延迟、超大链接。
1: 那超高网速啊，意味着一部几 GB 的高清电影，短短几秒钟就能下载完成；高清直播 8K 视频播放全程零卡顿；超低时延是 5G 最核心的王牌优势，网络延迟从 4G 的几十毫秒压缩到个位数毫秒，快过人的反应速度。这种极致的低延迟让远程操控、实时交互成为可能。超大连接意味着同一区域内可以同时接入成千上万台智能设备，不会出现网络拥堵和掉线。
0: 基于这些优势呢， 5G 彻底的跳出了个人通信的局限，走进了工业、医疗、交通、航空、城市治理等各个行业。在工程车间， 5G 支持无人机械自动作业、远程运维，实现智能制造。在医院呢， 5G 超低时延支持远程会诊，还有远程手术，让优质的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在高速路网呢， 5G 助力自动驾驶、智慧路况监测，让出行更加的安全高效。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呢，我国已经建成首个 5G1 多模态低空智联网络示范区，让无人机、低空飞行器彻底告别了看不见、管不住、调不动的困境。在城市应急救援、物流配送、低空巡检等场景， 5G1 网络搭建起低空数字通道，让立体智慧生活加速落地。
0: 从 1G 打电话、2G 发短信、3G 看图片、4G 刷视频，到 5G 连万物，40余年的移动通信迭代，每一次升级都精准地踩中了人类的生活需求，每一次变革都重塑了整个数字世界。

0: 聊完了我们日常感知最深的移动通信，不得不提通信网络的隐形基石——光纤网络。我们手机的 5G 信号、家里的 WiFi、电脑的宽带，看似是无线连接，其实呢，最终都会接入光纤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如果说 5G、WiFi 是贴近我们身边的最后一米无线网络，那光纤就是横跨城市、贯穿全国、连通全球的信息大动脉。
1: 很多人见过光纤网线啊，它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纤细，但就是这一根根超细的玻璃纤维承载着整个国家的海量数据传输。和传统的铜线电缆相比啊，光纤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传输容量超大，信号损耗极低，抗干扰能力极强，传输距离极远。
0: 曾经我们使用电话拨号上网，56K 的网速堪称龟速，打开一个网页需要等待几十秒，稍微加载一点内容就会卡顿掉线。后来 ADSL 宽带、小区宽带逐步的普及，网速稳步提升，而光纤到户的全面落地彻底打破了网速的瓶颈，让千兆宽带走进了千家万户。
1: 光纤的工作原理啊，十分的奇妙，它不靠电流传输信号，而是靠光的全反射传递信息。光在纤细的光纤内部不断的折射前行，几乎没有能量损耗，速度呢接近光速。这也是为什么光纤宽带网速稳定，延时极低，哪怕同时链接几十台设备也不会出现网络瘫痪的核心原因。
0: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光纤网络是整个数字时代的底座，没有光纤的高速传输支撑，再先进的 5G 技术，再智能的数字设备，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城市核心机房到小区楼道，从家庭路由器到手机终端，光纤搭建起的有线骨干网络和基站搭建的无线网络相辅相成，构成了我们今天完整的通信网络体系。

0: 有哭没有说。
1: 了解了网络迭代和硬件基础啊，我们再来拆解几个藏在生活当中的通信小秘密，解开很多人心中的疑惑。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坐车坐高铁的时候啊，手机的信号会忽好忽坏，偶尔卡顿呢？
2: 这里就要提到通信领域一个经典的物理现象多普勒效应。简单来说，当我们快速移动的时候，我们和信号基站的距离在不断快速变化，电磁波的频率会随之发生偏移，信号传输会受到轻微的干扰，车速越快，这种干扰越明显，就会出现信号波动网速变慢的情况。
1: 而现在的 5G 网络啊，通过先进的信号追踪、频段补偿技术，已经极大的弱化了多普勒效应的影响。哪怕是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之上呢，我们依然可以流畅的刷视频、开视频会议，这就是通信技术不断优化升级的细节体现。
2: 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地下室啊、电梯啊、偏远的山区容易没有信号呢？那是因为手机信号靠电磁波传输，而电磁波的穿透能力有限，电梯是金属密闭空间，金属会直接的屏蔽电磁波，阻断信号传输。地下室深埋地下，墙体厚重，遮挡严重，信号难以穿透。偏远山区地形复杂，山川树林层层遮挡，且基站覆盖密度低，自然会出现信号的盲区。
1: 而如今全国推进的信号升格工程啊，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加密基站优化频段，还有补全盲区覆盖，让城市角落、乡村山区、地下空间都能够实现信号全覆盖，网速稳稳地运行起来，让通信网络真正地做到无处不在。

0: 当下呀 5GA 商用落地，光纤网络是全域覆盖，低空智联网络逐步成熟，我们的通信网络已经实现了空天地海全方位覆盖，地上有光纤骨干网 5G 地面基站，低空有无人机智联网络，高空有卫星通信组网，深海有水下通信设备，一张立体多维的全域通信网络正在全面的成型。
1: 而通信网络的进化永远没有终点，科学家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代通信技术 6G 以及极具潜力的太赫兹通信技术。
0: 太赫兹频段是介于微波和红外线之间的神秘频段，曾经是通信领域的无人区，如今却成为突破网速上限的关键。根据科研数据显示，太赫兹通信的理论传输速率可以达到每秒太字节级别，简单来说，一部超高清的 4K 8K 电影瞬间就能完成下载，网速将实现百倍千倍的提升。
1: 未来的 6G 时代啊，通信网络将不再只是传输信号的工具，而是融合感知、传输、计算、智能于一体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可以实现全域无感互联、全息通信、沉浸式交互。我们如今想象的全息视频通话、沉浸式虚拟场景、全域智能感知都将成为现实。
0: 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未来的工业生产、航天探索、深海开发、智慧农业、应急安防，全部都将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的运转。通信网络会像水电燃气一样，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刚需，支撑起整个数字社会的发展命脉。
1: 回望百年通信发展史，这是一场人类突破距离、突破速度、突破想象的伟大征程。
0: 从烽火狼烟的直指传递，到卫星组网的全球互通，从拨号上网的缓慢等待，到千兆网速的急速传输，从单一的语音通话到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一代代科研人深耕探索，一次次技术突破迭代，让原本遥远的世界变得咫尺可亲，让原本受限的生活变得无限可能。
1: 我们每天随手使用的网络，畅通无阻的信号，便捷高效的数字服务，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这背后呢，是百万座基站的全域布局，千万公里光纤的纵横交织，无数科研人员的攻坚克难，日复一日的技术优化。
0: 通信网络最动人的意义，从来都不止于更快的网速、更稳的信号，它能跨越山海，连接你我，让远方的思念及时抵达，让偏远的角落接入繁华，让科技的温度汇集每一个人，让人类的生活始终向着更便捷、更智能、更美好的方向前行。
1: 科技不息，迭代不止，通信网络的进化之路依旧步履不停。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这张纵横天地的数字经纬会继续编织更多的惊喜，创造更多的可能，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期许，奔赴万物互联的全新星辰大海。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1: 每天中午1点，
12: 精彩不止一点点。
11: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2: 我是林夕，我们是
11: 东西组合。
12: 每天午间10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新鲜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还有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
11: 好，马上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奖品。
12: 是的，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可以说很熟悉的歌啊，谁唱的什么歌，发送到微信平台吧，我们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呢？就是来自于、
1: 哎、老狼的《同桌的你》
0: 是啊，
1: 我都想我同桌了，
0: 我也想我同桌了。但是我从上小学，
1: 我现在还好，我同桌是你。
0: 对，我俩每天坐在直播间上节目就跟同桌是一样的啊。
1: 对
0: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青春当中的同桌的那个他啊。不知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会想起那个他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这个他的名字应该是一个符号吧，然后在我们这里显示就是五个方块六个方块、这位朋友你是最快回答正确的哈。我现在在微信平台当中给你回复一个表情，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这个恭喜你。那同时呢参与互动的还有糖醋里脊，还有一位1567谭师傅啊，这个谭师傅你好啊，还有蓝宝石、韩寒玉兰，还包括姚以及芙蓉，还有丁，还有豆小豆，随遇而安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要恭喜到的这位朋友，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因为你的这个名字我们这里显示不出来啊。大家能不能改一个能够让我们这里看到的名字呢？但是我觉得其他的老朋友啊，特别是蓝宝石，这个速度还是有点慢，他说几百年才中一次。这好像是抽奖吗？就是那种怎么说就中大奖的概率确实是有点低的，可是我们这次是比的手速呀，对不对啊？你是13:06发送来的，我们最快的这位朋友呢是13:03发来的，所以呢不是零三分啊，这个也是比你快一点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拼手速了。那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了，我们要恭喜到的是这位朋友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听到这首歌小东是什么感受呢？
1: 我刚说了我想我同桌了
0: 啊，还想起了什么？
1: 还想起了青春时光。对，还想起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等这些青春往事。
0: 是啊，我觉得一首歌啊能够勾起我们的青春回忆，就像这两天呢我觉得正在进行的这个高考也是刚刚结束的高考啊，让很多人想起了那些年我们为高考而奋斗的时光。
1: 我看到这样一段话特别让我感动，说记得那个夏天最后一门英语考完的时候，我还没交卷，望着窗外风吹着树叶，突然觉得心一下轻松了很多。后来的四年大学时光，虽然我随意的就是度过了这些美好的四年，但依然比不过那天下午完成了英语考卷的那个高考的下午。

0: 哇，记性真好。对，其实呢你看随着一年一度的高考啊这个来临，也让我们感觉到在结束的那一刻，所有的笔尖停歇，所有的奔赴落幕，无数日夜的伏案苦读，无数朝夕的全力以赴，都在此刻有了温柔的收尾。亲爱的各位同学们，请允许我们啊节目组由衷的向每一位奔赴考场的你们说一声辛苦了，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棒啊。回首过去的那么多年，那些试卷而且闪烁的灯光，大家都是早上很早起来，然后晚上也回去的很晚，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当中，我们可能为了一道题反复的钻研，那种执着是非常棒的。而且呢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疲惫之后，依然会咬牙坚持的样子，也是我们向阳生长的温柔与勇敢。所以高考啊，从来都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角逐，它是十几年的沉淀，是无数次坚持与自愈的见证，更是你青春里最滚烫最热烈的成长答卷。
1: 如今呢高考，咱们新疆的高考已经落幕了，不必纠结于对错，不必焦虑于结果，那些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熬过的每一个夜晚，积攒的每一点力量，都不会被辜负的。高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人生的起点，它为你推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门外是山海辽阔，是无限可能，是你梦寐以求的自由与远方啊。
0: 如今让我们放下紧绷的情绪吧，去好好拥抱久违的轻松，去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相遇，去看看这个夏天的晚风，去享受独一无二的滚烫青春。未来的路上啊，无论大家考向了哪一所学校，去往哪一座城市，步入哪一片山海，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热爱，心怀赤诚，永远眼里有光，步履不停。
1: 更是希望您啊，这个遍历山海，依然心怀热烈，在未来的人生旷野上继续乘风破浪，绽放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0: 说起了高考，也让我们想起了难忘的校园时光，无论是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的时光啊，我就感觉青春这个词特别的热烈，而且非常的滚烫，好像青春是我们一直会被讨论和关注的话题。因为青春一想起来就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虽然你看像我们已经不再青春了，但是我们的心态还要保持那种青春的状态，对吧？而很多的在演绎关于青春、关于校园的影视剧作品当中，让我们一看到这样的作品啊，也会梦回那些年的青春时光，回忆起那些人、那些事哈。
1: 说得很好，这段时间呢，也是进入毕业季了，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意味着要和相处几年的同学和老师暂时的告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些年让你印象深刻的青春题材、校园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了。
0: 今天开端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考嘛，那记得有一部电视剧是2022年的《大考》，这部电视剧是由陈宝国、王千源、还有李庚希、胡先煦等人主演，其中还有这个蓝盈莹特别出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的是这个泾河县人民团结一致，突破难关，为这个泾河县即将高考的高三学子们保驾护航的故事哈。
1: 不同以往高考题材影视作品常以青春奋斗为主题啊，这部剧呢是围绕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灵动的小家，去打量更多家庭、无数的人们，引发观众对于高考、对于青春、对于家庭的广泛讨论啊，备受好评，展现新时代中国少年不忘初心、舍我其谁、不负青春的奋斗姿态，传递公平公正、团结一心、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那么大考啊，是讴歌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一部礼赞新时代、弘扬主旋律、提振精气神的精品力作。
0: 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大考》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的片段。其中讲到啊，这个孩子们为了高考的努力，还有一段呢是蓝盈莹在里面不是出演老师嘛，在这个即将这个结束校园生活前，给孩子们一段鼓励的话，而孩子们也给他了一段回应，说这个师生之间难忘的感情哈。我们一起来听听电视剧《大考》当中的精彩片段。

0: 假了，这两节课考试啊。
1: 那更不会提那些靠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0: 离家出走？
2: 陈小轩，你们站住！你去哪儿？
3: 你们校长也翻墙了？
0: 你能不能安静点？
4: 哪都不行，把电脑弄好，要不然不许学习。你这么耗。
0: 以后不许锁门啊，必须让我随时看见你在干什么。
5: 第一次保网课，大大小小的问题一大堆。
4: 我想呢，在咱们学校啊，搞个直播教室。
6: 起立！
0: 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一定会被所有人所铭记。
7: 今个日出日落，今个道永不后悔。
8: 这高考呢，是学生的一次大考，也是家庭的大考。
9: 这孩子们冲破头的往前跑，家长们就陪着跑啊！
10: 加油！
9: 只要我们这些队友是团结的，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
11: 你们的人生才刚刚的开始。
6: 愿诸位八号下午合上笔帽的那一刹那，有战士出刀归鞘的骄傲，给自己全力以赴的拼搏一个交代，为自己高中整整三年在这个学校付出的汗水和泪水找一个结果。至此，金河县第四中学2017级2020届一班高中课程全部结束了。

0: 愿每一个许下的愿都能够成为现实啊，孩子们顶峰相见吧。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现实题材的，就是关于这个校园啊，关于校园的这个很多的电视剧哈。刚才呢讲的是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叫做《大考》。那其实呢还有很多关于校园、关于青春的电视剧，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要说到这个有一个小系列的作品啊，相信大家都有看过，2016年的《小别离》，还有2019年的《小欢喜》，还有2021年的《小舍得》，都看过吧？啊，那其中呢，这个小系列的第二部的2019年的《小欢喜》呢，也是聚焦于高考这个关键节点。那这是由黄磊编剧，黄磊、海清、陶虹等人领衔主演的都市家庭教育剧。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讲述了方家、李家、乔家三个家庭在高三这一年面临高考压力下的悲喜交加的故事哈。那在这其中呢，三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状态。方圆和童文杰夫妇一边要应对女儿朵朵的学业焦虑，一边要处理家庭中的琐碎矛盾。而季胜利和刘静夫妇呢，常年忙于工作，与儿子季洋洋关系疏远，在高三这一年努力弥补亲子之间的隔阂。而乔英子呢，则在母亲宋倩的高压管教下陷入迷茫与挣扎，最终在父母的理解与陪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向啊。
1: 这部剧的看点啊，首先就是极致的真实感。你知道创作团队他是采访了好几百位的这个考生家庭，把高三家庭的紧张啊、焦虑啊、期待啊，还有无奈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还有就家长们的陪读啊、刷题啊、关注志愿呐、孩子们熬夜备考呀、面临升学压力啊，还有亲子间因为学习产生的争吵啊、因为理解产生的和解，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戳中经历过高考的家庭。
0: 是的，那这部电视剧呢，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啊，这个看完之后都要学会换位思考，明白啊，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家人们的陪伴与支持才是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啊，和重温电视剧《小欢喜》当中的精彩片段。
2: 就一个要求，就是你把这个成绩搞上去。现在高三了，你真的要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上面。
3: 有完没完了呀？我可能智商就是没有英子磊，而他们智商高，但我情商比他们高。
2: 考大学不看你这个，考大学就看你的成绩。
3: 大学，童文杰，你眼里就只有大学。
2: 你给我笑了，你笑点声音。
3: 童文杰，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不学了，我大学不考了。你报班，你多报一点，你自己去上那个班。我祝你考个好大学，妈咪。
4: 妈妈，可能方法有点不太对，但发的心是好的。你看，你从你初中开始，你喜欢玩的这些玩具，什么手办，你看那些杂志，你买的什么蜘蛛侠、钢铁侠啊、蝙蝠侠，就各种侠，妈妈只要条件允许都给你买。是吧？你现在妈妈还让你玩呢，你有时候跟家里玩吃鸡，是吧？妈妈反对你吗？你看宋茜阿姨，乐高都不让英子碰，是不是？所以妈妈有时候还是好，你要这么想，妈妈还是个好妈妈，对不对？还掉几滴鳄鱼眼泪。
5: 都大人了，男子汉大丈夫，18岁，是不是？有一点按你的岁数，哥救了回来，都当爸爸了。
6: 说不出口。
5: 男子汉大丈夫，那说到钱到钱，从来不犹豫。
6: 妈，我不该跟你这样，我知道错了。
5: 啊，早上请你吃饭去。啊，
7: 好。我真是个18年白养他了，养了个白眼狼，说发脾气就发脾气，他还冲我吼。

0: 我说不出口。
1: 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我娘那么中豪，你说道歉就道歉。
0: 知道自己错了吗？
2: 知道。
0: 哪儿错了？
2: 哪儿都错了。
0: 妈没给你道歉，妈不该脾气那么急，妈也不该拉扯你，妈以后不这样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到了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暖的棉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2: 每天中午一点，
3: 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东，
3: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呢，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2: 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一起来听歌猜曲。
3: 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那这不是一个人唱的歌曲，而是一个乐队唱的歌曲哈。那是什么乐队唱的什么歌呢？已经提示到这里了，一起来猜猜看吧，我们等待你的答案喽。

0: 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啊。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不说再见》，出自于这个一部电影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当中的歌曲哈。
1: 嗯，
0: 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多多鱼、拌面爱加面、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韩寒、芙蓉以及云起。我们听听云起的语音啊。嗯，
2: 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0: 啊。是的是的，好的，恭喜你，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云起的状态就感觉好像，哎呀，是吧？咱们高兴一点好不好？
1: 嗯，因为这首歌比较这个伤感嘛，不说再见。
0: 哦。
1: 然后实际上是在再见。
0: 嗯，感觉云起的状态要快睡着了，所以咱们要获得电影票就高兴一点，好不好？
1: 嗯，
0: 好，感谢其他朋友的热情参与哈。说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来自于作家刘同的这个作品改编的一部电影啊。那其实刘同呢也写过很多青春题材的小说也好，还有呢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好啊。那说到了这部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考古了一下啊，这个它是一部在2016年由白敬亭等人主演的一部青春电影啊。这部电影呢相信大家有看过或者有耳熟过吧，那如果说没有来得及看，我们可以去找找看。
1: 嗯，
0: 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盘点的是青春题材的、校园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啊。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两部电视剧。那其实呢，关于青春题材的电影也有不少，其中呢，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那就是2021年的一部电影，叫做《盛夏未来》，是由张子枫和吴磊领衔主演。它聚焦的是00后一代的青春成长，也讲述的是刚才我们上半段讲到高考嘛，讲到了即将高考的这个主人公啊，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展现出的青春故事吧，可以说通过校园家庭生活当中的种种的困惑难题，勇敢奔赴未来的成长故事哈。
1: 嗯，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棒的青春片啊。你看，既有家庭不美满带来的种种无奈，又有成长过程当中的困惑和迷茫，互动呢自然又甜蜜，两个人相互治愈啊。题材是很新颖的，而且呢表达又新鲜又隐晦有意思，却能够把细腻的情感传达得非常到位。
0: 嗯，
1: 真的非常棒。
0: 嗯，好，这部电影《盛夏未来》你有看过吗？如果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重温这部电影当中的精彩片段。
3: 振兴，我在跟你说一个秘密，你也跟我说一个秘密，那些青春电影里不都这样演的吗？
4: 最讨厌青春电影。
3: 我也是。
4: 啥秘密？
5: 我跟你说，晨晨，你别以为你不告诉我就能放过你。
4: DJXYZ， that's me。
6: 我听说他有一个年纪特别大的女朋友在北京。
3: 谁是你女朋友啊？
4: 是啊，谁是我女朋友呢？
3: 哎，
4: 你不会暗恋我吧？
3: 没有。
4: 真的吗？把手举起来。
3: 我为什么会喜欢电子音？是受那个人影响吗？
7: 你不觉得很吵吗？
4: 吵的话就想不到烦恼的事情啊。
3: 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幼稚。
4: 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我了？
3: 你又不能学生面对吗？
4: 你很勇敢吗？你勇敢，你为什么要撒谎？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我们俩在一起了？
5: 晨晨，你是觉得妈妈特别不理解你是吗？你们俩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大，那怎么样呢？
3: 我们看别人的事情永远都看得那么开，那看自己的呢？
4: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幼稚，但我们就是控制不住。
3: 希望我们都能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变得更勇敢。
4: 我们现在先来一场

0: 你说未来什么时候来？
1: 如果此时此刻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那么现在就是未来。

0: 青春就是如此的热烈，如此的令人怀念啊！今天说到了青春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下半段继续为大家来盘点关于青春题材、关于校园题材的电影。其实还有几部很精彩的电影，2013年上映了一部《青春派》，这部电影呢是由董子健、秦海璐等人主演的校园青春喜剧片，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同样是关于高考啊，
1: 是讲述的是男主角啊，居然是因为失恋导致高考失利，那他就成为了高四生嘛，对吧？回到校园复读，重新体会了高考爱情友情混杂的青春的故事，可以说这是一部合格的青春电影，但却是能够感动观众的，这才是接地气的青春。整体是非常流畅的，而且真的是看到泪流满面，摄影特别干净，流程虽然短，但是全都是共鸣。
0: 那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电影《青春派》当中的精彩片段。
2: 高考过后，你们就会有一个崭新的人生，所以我今天来是特地想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边能够开心顺利。
3: 等一下，
4: 泰戈尔说过，沉默是一种美德，那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便是懦弱，我已经懦弱了3年，今天我要勇敢。
5: 一年过去了，复读让我又经历了一次高考，也让我多了一次记住青春的机会。
3: 王晶晶，
6: 考试已经结束，请同学停止答题。
2: 天子，1000多凳台阶都写上生日快乐，得一会儿功夫吧。
7: 老人别说，这事我干的，跟他没关系。
5: 青春对于齐明志来说，
8: 小词真好闻啊，
5: 就是小词的味道，让人想念却再也闻不到。
9: 你跟他离婚？
10: 去说什么呢？你
9: 假离婚吓他呗。
2: 我数两下，你们把手伸出来哦。1、2，大伙儿恭喜啦。好啦，现在我们是一家人啦。
5: 菲菲的感情知识虽没有帮到我，我还是要谢谢他，他的青春才即将开始。
11: 好，好，这是我的嘛，100来万吧。
5: 至于贾迪，他也有富二代的苦恼。
11: 我爸又给我娶了个后妈，就比我大4岁。
12: 我跟我妈现在该回来怎么办？
5: 春节我们去了周强家，大家才知道周强为什么勤奋读书。
13: 那我们还是朋友吗？
14: 小楼昨夜又东风。
5: 他说考上好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对他来讲高考是公平的。有些记忆是特别的，如果时光可以停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15: 我叫居然。
5: 如果记忆可以修改，
16: 那这没写黄云君的我也不想要。
5: 更愿意把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换成小凡。我知道小凡是特意换了发型，只是
16: 居然
5: 他的头发还没有变长，我们就要分开了。我还是喜欢他原来的样子。

0: 听到了一首首关于青春的歌曲啊，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年的青春时光。其实还有很多青春题材的电影啊，那说到青春就不得不提到一部改编自九叶回的同名小说的电影，叫做《匆匆那年》。那这部电影啊，相信大家也是印象深刻的，是由彭于晏、倪妮、郑恺、魏晨等人主演。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夹杂着青春时期的悲伤、躁动、喜悦，包括也是致敬青春吧。那这部电影其实还结合了当年的热点话题啊，通过这种状态，包括申奥成功啊，包括世界杯啊，那试图通过这些具体的时代坐标，然后展现出时代感，同时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当中的精彩片段啊。
2: 只是我没想到，直到现在，方茴都没听过这首属于他的歌。那时的我们，总以为人生只有相逢，却没想到，原来还有错过，还有遗憾，还有来不及。在所有的记忆支离破碎之前，我还能够记得些什么呢？
3: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三个字你一辈子都不要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
2: 会。
3: 会结婚吗？
2: 会啊。
3: 会有小孩吗？
2: 会。
3: 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吗？一起买菜做饭洗碗不穿难量衣服吗？
2: 会。
3: 那好了，我们会像现在这样手牵手吗？
2: 会。
4: 晨晨，你记住，刚刚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最后几秒钟，从现在起我不是你女朋友，分手吧。
3: 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我有想做的不对的地方，你都告诉我。
4: 我的，
3: 我今天本来不想过来的。我想你。我想和你说说话。你不是说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吗？你不要我了。我一辈子。
2: 你听我说，你说过一辈子不让我说那三个字，他们没有一辈子了。我今天必须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3: 没有。
2: 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可是我却失去了他，我和方茴就这样走散在了匆匆那年里。年轻时，我们总在开始时毫无所谓，在结束时痛彻心扉。而长大后，成熟的我们可能避免了幼稚的伤害，却也错过了最初的勇气。

0: 深夜。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重温和回顾了那些校园题材，包括高考，包括青春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哈。希望大家在这些作品当中能够回忆起我们的青春，当然了，永远要保持一颗童心，保持青春的状态了哈。那在有时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作品了哈。
2: 嗯，
1: 那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咯。
2: 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
4: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
5: 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

0: 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很多车主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如果说把机油从 5W30 更换成 0W20， 到底能不能省油呢？首先呢，能不能换机油标号，其实最关键的依据是咱们车辆的保养手册嘛，手册上明确推荐使用什么标号的机油啊，发动机舱的机油这个加注口通常也会有标注，比如说一些新款车型，比如说2024款的凯美瑞，手册呢就优先推荐使用 0W16 或 0W20 的机油。现在其实不少美系、韩系乃至部分德系的新款车型啊，也开始推荐使用 0W20 的机油。那如果说咱们的车本身就可以使用 0W20 的机油，只是之前保养用了 5W30， 那么下次换回 0W2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就像咱们本来穿42码的鞋，对吧？我们临时穿了个41码，你换回来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但是如果保养手册明确要求使用 5W30 或者更高标号的机油，那就不能为了省油盲目的换成 0W20， 否则呢可能会因为机油的粘度过低导致密封保护能力下降，然后会带来什么呀，加剧发动机的磨损，甚至是引发烧机油的情况。那这就好比是什么，硬要把脚塞到小一码的鞋子里，肯定是不舒服甚至是受伤。那么如果说车辆允许的话，从 5W30 换成 0W20 真的是能省油吗？答案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在机油标号当中啊，横杠后面的数字，比如说30或者20，代表的是什么，机油在高温下的粘度，数字越小它机油越稀，流动性越好，那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运转时的阻力也就越小。也有专业的研究机构显示啊，使用

第一年度的机油可以有效的降低发动机的摩擦的一个动作啊，那从而实现节油。可以简单理解成什么呢？你搅拌蜂蜜，你比搅拌水会更加费力一点，是这个道理吧，对吧？你发动机用高粘度的机油就像是在搅拌蜂蜜，自然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嘛。那具体能省多少呢？其实根据一项针对于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测试啊，使用 0W20 的机油相比于 5W30 的机油，百公里油耗大约可以降低 2.5%。 咱们算一笔账啊，如果说一辆车百公里的油耗是 7.5 升，一年行驶的话10000公里，那使用 0W20 的机油一年大约可以节省170块钱左右的油费。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这是才170，但是积少成多嘛，也相当于为爱车省下了半箱油嘛。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如果说您决定更换的话，还需要考虑一点是 0W20 的机油市场价格通常要比 5W30 要贵那么一点，咱们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油价节省的部分和机油本身的差价，看看是不是真的更加划算。那所以说有听众问到的这个机油标号更换的话，是不是真的能省油？咱们从几个方向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爱车有话说之新车推荐板块。我们要聊到的是近期刚刚上市的传祺向往 E8 的 PHEV。 这台车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它的基础产品定位啊，向往

E8 的 PHEV 其实是老款传祺 E8 的一个全新的换代车型，也是归入到向往的产品序列，主打的是多人口家庭日常出行需求。那定价锁定20万元级别，提供 Pro、Max、Ultra 多个配置版本选择，整体呢是延续了老款 E8 高性价比的定位。那官方信息显示，新车其实是在核心的配置上实现了多项的升级。从基础的车身参数来看，传祺向往 E8 PHEV 长宽高分别是5000毫米、1900毫米、1778毫米，轴距达到了3000毫米，属于标准的中大型 MPV， 采用2+2+3的七座布局。相比老款车型啊，轴距加长了70毫米。那么在保证车内空间的同时，车长控制在5米，其实比市面上不少超过5.2米的中大型 MPV 更加灵活，日常的城市道路行驶和停车也都更加的方便。动力方面啊，新车搭载的是广汽传祺的全新星源插混系统，是由 1.5 TGDI 高热效率发动机加200千瓦驱动电机加 GMC 3.0 混动变速器组成，匹配容量是 38.88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官方公布 CLTC 工况下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81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537公里， CLTC 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 3.98 升。就这个续航数据啊，对于家用车来说基本覆盖了大部分的使用的场景。纯电续航是281公里，那足够满足普通家庭一周的日常通勤和市区的出行，一周充一次电啊，基本就够用了。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那如果说您是长途出行的话，跑高速的话也不用频繁补能，大大降低了出行的焦虑。在充电方面呢，新车支持110千瓦的直流快充，电量呢从30%充到80%仅需要15分钟，交流慢充从15%充到90%需要4.6个小时，全系标配60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露营出行啊也可以同时带什么电火锅啊、投影仪等等多个用电设备，实用性是很强的。那只要加注92号汽油就能使用，日常用车成本是比较可控的。在底盘配置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呢是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挂，那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中高配车型呢标配了同级独有的 SDC 电磁悬架， Pro 版本呢也可以选装升级，电磁悬架可以根据路面的状况实时的调整阻尼。那么官方介绍可以实现过弯不晃，减速不点头，烂路不颠簸，提升第三排乘客的乘坐舒适度，降低长途乘坐的晕车的概率。车内的空间和配置呢，一直是家用 MPV 的一个核心了。那这款新车也做了不少的针对性的优化，车内最大的5.2平方米的平整座舱的空间，那全车是有28.8平方米的软质包裹，触感更加的细腻，而且呢是提供18种电动座椅的组合模式，支持一键切换大四座、真七座、观影茶座等不同的布局，那是不需要手动调节座椅，操作也是更加方便。二排配备同级唯一在长滑轨四项电动调节的双超级零重力座椅，是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可以放倒到168度，实现一个太空躺姿，头枕的支撑也做了一部分的优化，长途乘坐不容易腰酸背疼。第三排的座椅是支持电动调节，1.75米的成年人乘坐也能有一拳头的一个头部空间和一拳两指的腿部空间。那不是单纯的应急座椅啊，其实在储物细节上，全车一共设置了38处的储物空间，15处挂钩，高配车型配备6.6升的三温智能冰箱，温度范围从零下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可以同时满足冷饮热饮的储存需求。那从化妆品啊、零食啊到保温杯都能够找到非常合适的存放位置。而且呢，这台车还有全球首创的满爱守护壁灯，那晚上点亮后是光线柔和，提升了车内的居家的感觉。智能配置方面呢，新车搭载了新一代的星河智舱，采用高通骁龙8295高算力芯片，配备了 Adigo 6.0 的智能车载系统，支持多屏的智能交互。顶配车型配备 17.3 英寸的二排吸顶屏，搭配22扬声器音响系统，可以形成移动影视空间。智能驾驶方面，高配车型配备大激光雷达，支持 L2++级的智能驾驶辅助，可以实现无图城市 NOA
微应对拥堵跟车啊、自动变道啊、还有锥桶避让、上下匝道等等的一些复杂场景，同时呢支持全场景的融合泊车、记忆泊车，狭窄车位停车也是相对更加轻松一点。安全方面，新车的是采用了高强度的钢啊，而且是龙式车身，高强度钢的覆盖率超过了75%。那这台车的全系是配备了6个安全气囊，侧气帘的长度达到了2.9米，可以覆盖全部的3排乘客。而且这台车提供540度全景透明底盘和哨兵模式，日常行车安全方面啊，可以说啊防护还是比较全面的。其实作为深耕MPV 市场多年的品牌，广汽传祺目前呢已经累计收获了超过86万家庭用户。传祺 E8 系列呢此前也拿下了细分市场销量、用户满意度等多个第一名。这款全新换代的向往 E8 PHEV 呢，不论是在纯电续航、底盘配置还有智能系统等多个方面都做了升级，仍然锁定的是20万元级别的这个价位区间。那的确这台车如果说您想要买一台 MPV 啊，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话，您不妨到传祺 4S 店去做一个备选，试乘试驾体验一下，给您多了一个选择嘛。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我们关注汽车行业动态。1到5月，新势力品牌的战绩已出，整体的竞争格局大变天呐。领跑汽车是以26.31万辆的累计销量稳坐2026年前五个月销量的宝座，第二名的理想汽车是16.26万辆，蔚来汽车以15.05万辆呢位居第三位，两大头部新势力品牌销量仅相差10000辆左右。在第二梯队当中啊，极氪14.32万辆和问界14.26万辆几乎持平，两者相差仅约600辆，分别排在第四、第五名。跨界造车的小米则以13.9万辆累计销量排在第六位。深蓝13.05万辆，小鹏12.59万辆，方程豹12.39万辆依次排在第七到第九名，三者的销量差距较小。易派科技累计销量10.95万辆，成功进入榜单的

前十守住了10万辆大关，榜单后半段蓝图、腾势、魏牌、iCar、智己等一众自主高端新能源品牌累计销量大部分集中在3万到7万辆之间。阿维塔想借智界依托华为的赋能，不过受定价略高、产品线偏少等因素的制约，累计销量不到3万辆，目前呢是处于市场爬坡期。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近期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了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款。纵观整个市场，今年5个月全市场降价车型一共是77款，较同期少了4款。这意味着常规燃油车降价车型数量整体占比超过 40%， 且增速加快，带动大盘整体向下。从月度走势来看，燃油车的降价节奏也有所加快。2026年5月，全市场共有20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7款，其中纯燃油车型7款，较同期多5款，插混车7款，较同期多4款。从降价力度来看，常规燃油车的价格下调幅度同样是处于高位。今年的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 16.6 万元，平均降价金额是2.5万元，降价幅度达到14.9%。今年前五个月，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24.1万元，平均降幅3.2万元，综合降价比例达到了13.1%。豪华车市场同样受到了波及，五月促销力度达到了25.2%的中高位。关注本地方面，6月7号吉利中国新 iHEV 智擎混动百城节油赛乌鲁木齐站活动呢，是在江布拉克景区圆满收官了。本次的赛事呢，也是邀请了众多的媒体和行业人士参与，以真实的路况全面检验车辆的综合性能。那这次节油赛涵盖了城市道路、国道以及景区盘山路，高度还原了日常通勤、自驾出游等用车的场景。那参赛车辆是搭载新锐 AI 云动力 2.0 大模型，可智能感知海拔、坡度、气温，动态优化油电分配策略。那拥堵路段车辆切换到纯电行驶，驾驶的体验可以说安静又平顺。经过全程的实测，赛事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油耗成绩。星越 L iHEV 智擎混动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2.6 升，星锐 iHEV 智擎混动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2.4 升。那实测数据与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是结果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根据了解，这套 iHEV 智擎混动系统的热效率达到了 48.41%， 也是处于全球量产混动技术的第一梯队。车辆配备11合1的混动电驱，日常行驶超过80%的时间呢是可以纯电运行的。那吉利中国星其实已经连续9年拿下了中国品牌燃油乘用车的销量冠军，2025年全年销量达到了121.4万辆。那其实这次赛事也是再次展现了国产混动技术的强劲实力。那如果说有时间对于这辆车感兴趣，说怎么能这么省油呢？您不妨可以到吉利 4S 店去试一下啊，星越 L、iHEV 智擎混动，或者是星锐 iHEV 智擎混动的相关车型，具体去了解一下。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前不久啊，让马斯克躲避不及的印度市场近期迎来了新的大笔的投资计划。丰田、本田、铃木三家日本车企拿出了110亿美元压住了印度。言外之意，印度市场志在必得。那有人说了，日系车急了，2025财年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本田净亏损4239亿日元，唯有丰田撑一撑门面，但是净利润也明显的下滑。转舵印度是日系品牌明知难为而必须为的决策，因为日系车在重度依赖的中国市场找不到让销量回升的办法。2025年，丰田、本田、日产在华合计卖了大约308万辆，其中呢，本田比2020年的巅峰少了接近100万辆，跌了 24%， 日产连续第七年下滑，全球裁员与工厂关停计划也是同步推进。丰田靠混动和大幅降价拿到了178万辆的销量数据，三家总销量也不及比亚迪这一个品牌。如今呢，日系车在中国的份额已经从巅峰时期的 23.1% 跌到了 9.8%。在美国市场，日系车也遭到了当头的一棒。今年的第一季度，曾在北美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日系品牌出现了全阵营集体下滑的局面，日产、本田同步疲软，仅丰田以 0.1% 的微跌勉强守住了防线。上周，日产汽车宣布与奇瑞国际英国公司正式签署

约束性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日产汽车位于英国的桑德兰工厂一号产线将从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起，为奇瑞生产车型。生产任务由现有的日产公司员工负责，工厂产权、用工管理权仍归属日产。自有逍客还有凌风等车型将收拢至二号产线生产，闲置产线全盘承接奇瑞本土化制造需求。据了解，坐落于英格兰东部的桑德兰工厂是英国本土体量最大的整车制造基地，巅峰时期年产量可以达到60万辆，数十年之间啊，支撑日产欧洲燃油与新能源车型的落地。但受全球汽车产业转型、欧洲消费疲软的影响，目前工厂已经出现产能闲置的问题。2025年，整车产线产能仅有27.3万辆，产能利用率不足50%。今年5月，日产宣布整合产线，收拢自有车型生产，腾出的一条生产线寻求第三方代工合作，而奇瑞成为了最终落地的合作伙伴。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全新的纯电奔驰 GLC 五座高配鎏金版近期开启了预售，预售价仅需要34.9万元起。全新奔驰 GLC 也是低于同级别燃油版 GLC 35.18万的价格。

打破了纯电比燃油贵的行业惯例。新车呢是基于 MBEA 纯电架构正向研发，配备了发光格栅、全新的星辉灯组以及奔驰史上最大的 MBUX 超联屏，同时呢搭载可独立调节透明度的全景天幕，进一步强化了豪华与科技感。在尺寸方面，车长4933毫米，轴距加长到了3027毫米。在智能化方面，该车基于奔驰的 MBOS 架构打造，搭载了与 Momenta 联合开发的城区级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国范围内城区和高速场景使用，后续还将通过 OTA 实现车位到车位等功能，配合800伏的高压快充， CLTC 续航超过700公里，以及源自 S 级的后轮主动转向，全新纯电 GLC 几乎把能堆的 buff 全部都堆叠上了。它是否能够帮助奔驰在豪华纯电 SUV 市场打开新的局面呢？接下来就要交给市场和消费者来检验了。近期有媒体报道称，由赛力斯集团参股的重庆赛斗科技有限公司与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深度合作，首款车型预计今年内推出，或介于 SUV 和轿车之间的跨界车，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对此，字节跳动发布声明称，相关说法不准确，字节跳动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同时呢，字节跳动在声明中表示，赛斗不是字节跳动或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斗没有股权合作，豆包、火山引擎与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百。

0: 家好，欢迎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啊，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期非常完整、实用、贴近生活的夏日露营好物分享。
0: 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呢，能吃上一顿热乎饭，喝上一杯热饮，那露营的幸福感一定会直接拉满。
1: 是的，户外饮食安全便捷是核心，尤其是在夏日啊，气温高，食材呢容易变质，炉具使用呢也是需要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会从类似炉具啊、锅具、餐具三个方面给大家带来详细的讲解，既有使用的推荐，也有相应的避坑指南，确保大家在户外啊既能吃得开心，又能吃得安全。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炉具啊。炉具呢，当然是户外做饭的核心了。选对炉具做饭会事半功倍。夏日露营，炉具的选择要兼顾便捷性和安全性。新手优选啊，优先选择呢带防风圈的卡式炉。这种炉具操作简单，拧开气罐呢就能点火，火力调节灵活，比较适合2到3人使用，而且呢体积小，方便携带。不管我们是煮面、炒菜、烧肉。水都能够满足需求。
1: 说到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不要选迷你款或者是复杂的大功率的炉具。迷你款呢火力太小，做饭太慢，满足不了多人的需求。大功率的炉具呢操作复杂，而且耗气快，不适合新手，还存在安全隐患。此外呢，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炉具和气瓶，不要买无品牌的低价产品。无品牌的炉

0: 具密封性不好，容易出现漏气的情况，而气瓶的质量也无法保证，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1: 还有啊，咱们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千万不要在帐篷内啊密闭的空间内使用，以防一氧化碳中毒，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另外，夏日气温高，气瓶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不要暴晒，也不要靠近高温物体，使用完之后要及时关闭气瓶阀门，妥善存放。
0: 如果是多人露营，或者是想做更复杂的饭菜，可以选择分体式的气炉，火力更大，受热更均匀，而且支架更高，适合放较大的锅具，烧开一升水比一体炉头快2到3分钟，但是体积呢比卡式炉稍大，那么携带起来稍不方便，适合经常露营有一定经验的朋友。此外呢，柴火炉呢虽然不用携带燃料，只需要捡拾枯枝即可使用，但是夏日野外容易引发火灾，而且燃烧时呢会产生烟雾，会吸引野生动物，不建议新手使用，除非是允许野外用火的营地。

0: 说完了炉具，我们再来说说锅具。锅具的选择呢，要遵循的是轻量化、实用性、易清洁的原则，不用买全套的厚重锅具，一到两口锅就能够足够满足夏日的露营需求。首先呢，要选一口24到28厘米的不粘锅，不粘锅炒菜煎蛋不容易粘，而且易清洁，适合做简单的家常菜。再搭配一口小一点的煮锅，用来烧水、煮面、煮汤，够2到3人使用就可以。
1: 是的，材质方面啊，新手选铝合金锅具就可以了，价格亲民，表面经过硬质氧化处理后呢，耐磨性强，而且呢重量适中，方便携带。如果追求轻量化，也可以选钛合金锅具，重量轻，硬度高，一套锅具啊包含了煎锅、煮锅，也就才500克左右，但是价格会略高一些，而且呢容易啊粘锅的，适合徒步露营或追求轻量化的朋友。另外呢，咱们尽量建议啊，不要去买网红的迷你款锅具，容量太小不够用，也不要买太厚重的铸铁锅，携带不太方便，而且呢铸铁锅受热慢，不适合户外使用。
0: 是的，锅具的配件也很重要，建议选择带折叠手柄的锅具，收纳起来更节省空间，而且携带方便。此外呢，最好搭配一个锅铲、一个汤勺，选耐高温易收纳的硅胶或不锈钢的材质。那硅胶材质呢不易刮伤，不粘锅，而不锈钢的材质更加耐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即可。

0: 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夏日露营啊，我们关注到的餐具的选择了。餐具的选择呢，当然要兼顾环保、便携、耐用，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啊，因为也不环保，也不卫生。优先呢，我们还是选不锈钢或者是钛合金的便携套装，一套呢包含了碗、盘子、筷子、勺子，轻便易收纳，而且耐用，清洗干净后啊，可以重复的使用，符合无痕露营的理念。
1: 另外呢，还可以准备几个便携的保温杯或者是钛杯，用来装热水饮料。夏日户外虽然炎热，但是呢，喝一杯温水对身体也是更好的。而且保温杯可以长时间保温，不管是早上喝热水还是晚上喝温水都很方便。不要用陶瓷的餐具，陶瓷餐具容易打碎，不适合户外携带。也不要用塑料餐具，高温容易释放有害物质，那么影响健康。
0: 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餐具呢，我们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去关注可折叠的款式，比如折叠筷子、折叠勺子，收纳起来的体积更小，不占地方，方便携带。另外呢，准备一个便携的餐具袋，把餐具、锅铲、汤勺都装进去，避免丢失，也方便携带和清洗。
1: 还有一个细节，夏日露营呢，食材容易变质，所以我们在携带食材的时候要做好保鲜工作。那么当然呢，应该怎么样去储存呀？哎，包括饮用水呀，包括选择的保温箱呀、出水桶呀、滤水器呀，哎，那么室外，特别是户外的一些食材啊，保鲜和饮水安全也是要大家注意的。
0: 没错啊，跟大家分享夏日露营的一些装备啊，就是帮助大家在户外既能吃得好，又能吃得安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6: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7: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8: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9: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8: 九二九优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一年一度的618快到了，消费者的狂欢季来了。即日起至6月21号去居然之家高铁站店乐享618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19块9元抢50元的京东卡和618元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即送露营帐篷，累计满额赠华为手机、华为手表、吸尘器等多重好礼。6月14号夏日欢乐会现场看精彩演绎，6月19号端午节体验包粽子 DIY， 6月19号到21号参与零食大作战，6月20号到21号进店参与套大额，装房子、买家具、买家电就来居然之家高铁站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今天优选百分百带给各位的夏日露营装备的分享。
1: 是的，那么上一段我们讲了锅具、炉具还有餐具，那么我们这一段呢跟大家讲讲食材的存储，还有呢饮水相关的装备。
0: 是的，夏日气温高，食材储存不当啊，非常容易变质，引发肠胃不适，而饮用水的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这个服务性的一些小建议啊，帮大家避开许多的坑。
1: 是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到了食物的储存装备，核心的就是保鲜防变质，优先选择便携的保温箱。保温箱能够有效隔绝高温，延长食材的保鲜时间，适合存放肉类、蔬菜、水果、饮料等需要冷藏的食材。选保温箱呢，要看保温效果，尽量选择保温时间大于等于8小时的，能够满足一天的露营需求。其次呢，要看容量，2到3人选20到30升的，4到6人选40到50升的，

0: 容量太小不够用，太大携带不方便。
1: 另外啊，保温箱的密封性也非常的重要，密封性好，保温效果就会更好，能有效的防止冷气流失。材质方面呢，我们选食品级的 PP 材质，安全无毒，而且耐磨耐摔，适合户外使用。使用的时候可以在保温箱里放一些冰袋，增强保温的效果。冰袋呢可以重复使用，提前放在冰箱里冷冻好，露营的时候啊带过去就可以了。另外食材呢要分类存放，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比如呢肉类咱们就放在最下边一层，蔬菜水果啊这个依次向上摆，这样呢更加的卫生。
0: 是的，如果露营的时间比较短的话呢，只有半天或一天，那么不需要携带太多需要冷藏的食物，也可以选择便携的保鲜袋保鲜盒用来存放食物，轻便易携带，而且价格亲民。但是要注意啊，保鲜袋保鲜盒的密封性不如保温箱，食材不能长时间的存放，建议尽快食用。

0: 接下来呢要分享到的就是跟饮用水相关的露营装备啦，户外露营装备。饮用水的安全和充足是非常重要的，每人每天至少我们大概要需要2升水左右，包括饮用啊、烹饪、简单的洗漱。如果是高温的天气呢，需要增加50%的储水量，避免缺水。首先说储水的装备，优先选便携的折叠水袋或者是储水桶。折叠水袋重量轻，可折叠，空袋时呢仅重100克左右，适合挂在背包外侧，方便携带。储水桶的容量大，20升的储水桶足够4人使用2天，但装满水后啊，重量较重啊，适合自驾露营，放在营地固定使用。
1: 是的，如果露营地呢也有天然的水源，比如溪流、泉水，可以带一个滤水器，方便过滤水源，补充饮用水，这样可以减少携带饮水的重量，那么更轻便。选择滤水器呢，首先要选择物理过滤款，过滤精度可高达0.2微米，能够去除99.9%的大肠杆菌，过滤后的水也可以直接饮用。当然如果没有滤水器，也可以携带滤水片，一片可处理1升水，等个30分钟即可饮用。虽然可能口感会略带异味，但是应急还是可以的。
0: 没错，在溪流取水时啊，我们要选择水流湍急、水质清澈的地段，避免在岸边浑浊处取水，减少滤水器的堵塞概率。另外呢，不要直接饮用未经过滤的天然水源，即使啊看起来清澈，也可能含有细菌杂质，容易引发肠胃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准备一个折叠水盆，它可以用于沉淀河水，让杂质先沉淀再进行过滤，提高滤水的效率，也可以用来清洗食材啊、餐具这一类的装备。
1: 是的，除了储水和滤水的设备呢，还可以准备一个便携的烧水壶，搭配我们上一段讲到的炉具，用来烧热水，不管是泡水啊、泡茶、喝热水啊、奶茶啊，包括泡咖啡都很方便。烧水壶选不锈钢材质的，耐高温耐用，而且容量适中，1到2升就够了，携带也很方便。

0: 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夏日露营的安全防护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防晒、防蚊、应急急救。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说说防晒的装备了。夏日阳光强烈，户外露营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很容易晒伤中暑，所以防晒装备一定要备齐，而且要选对。首先呢是防晒衣，防晒衣的核心是防晒指数，优先选 UPF50 加的，能有效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避免晒伤。材质方面呢，我们要选轻薄透气速干的。夏日天气炎热，透气速干的防晒衣穿着更加舒适，不会闷热，而且能够快速排汗，避免汗液啊粘在身上。
1: 是的，还有就是防晒霜了。防晒的关键啊，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尽量都要涂，选择 SPF 值50+，PA3+以上的，这样的话防晒效果会更好。当然呢，也记得啊，每隔一段时间要补涂一下，尤其是出汗或者是玩水之后，要及时的补涂，避免防晒失效。
0: 哎，是的，防蚊装备也是非常必要的。夏日户外蚊虫多，尤其是在草地啊、湖畔、树林里，蚊虫更是密集。被蚊虫叮咬，不仅不舒服，还可能传播疾病。所以呢，防蚊装备一定要备齐。首先是驱蚊液，选含 DEET 成分的，驱蚊效果非常好，能有效的驱赶蚊虫，持续时间也非常长。涂抹在暴露在外的部位，比如手臂啊、腿部、颈部，注意不要涂抹在眼睛、嘴巴周围，也不要涂抹在破损的皮肤上。
1: 是，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因为不同的场景的一个户外运动啊、户外的行动是需要配置急救包的，这个要覆盖常见的一些户外伤害。当然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比如说准备一些小朋友的一些专用药物，比如突然出现的一些发烧呀，或者是啊肠胃不适呀等等等等。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呢，啊这个夏日气温高，容易中暑，所以露营的时候要多喝水，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
0: 没错，尽量是在阴凉处休息啊，尤其是中午气温非常高的时候。
1: 是的，但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出汗多的中暑状况呢，及时转移，那么补充水分啊，那么情况严重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啦。
0: 是的，今天我们夏日露营好物分享呢，暂时告一个段落啊，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所分享到的一些夏日户外的装备啊，可以充足的提前做好准备，快乐出发。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朱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

0: 给你天空。
1: 原来彩虹也有灰色的。
2: 一首彩虹啊，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为什么呢？这里头说到了这个红的、蓝的、绿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今天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就觉得好像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的性格测试，有的是用颜色来做测试。你喜欢红色，所以你性格热烈；你喜欢黑色，所以你非常的冷，看起来非常的

沉默非常的酷，好像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测试来代表啊你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准不准确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卖货，咱聊聊人。现在呢特别爱给自己贴标签，比如说谁和谁一见面就说这个我是 INTJ 型，我是 A 型血啊、这个我不爱吃香菜啊等等等等，好像就是某一个细节某一个特点就能代表你。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的来聊聊啊，你觉得哪一种性格测试比较准确呢？另外就是你觉得什么可以代替你呢，或者说什么可以代表你呢？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一起啊这个聊聊天，看一看到底你觉得哪个比较准确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我们在嘻嘻哈哈杂货铺里跟大家一起聊一个小题目，就是到底啥能代表你。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我们认识一个人，先问他除了名字以外，可能名字甚至都不问，就先问你啥星座，你啥血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吃火锅第一筷子就煎什么东西呢？好像知道了这些，你就能把这个人拿捏得死死的。你是天蝎座，哦，那你可能很高冷。你是 O 型血，那你肯定心很大啊。你要是爱吃折耳根啊，那你是贵州人。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都觉得什么能够代表自己呢？我先说一个吧。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相亲之前呢，就先让对方发出生的年月日、出生地和具体时间，先排一个星盘，然后再决定见不见面。当然，我觉得他这个，首先别人不愿意给他啊，第二他的这个相亲的成功率，对对碰的这个几率啊，基本上很低啊，或者说没有啊。他可能觉得这个上升星座决定了第一印象啊，月亮星座决定了情绪模式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觉得星座准吗？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概率，但是真的很准吗？但是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做不吃啊，谢谢你。他说我相信星座啊，我是天蝎座的，别人说我腹黑，我说我只是记性好，比如说前年谁要借我5块钱没还，我现在可能还记着呢。这个就是记性好吧，这个跟天蝎座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有啊，这位叫做妍妍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最能代表我的是吃火锅，吃微辣、中辣还是重辣啊、哦？这个我觉得能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除了能看出来性格，还能看出来这个人的消化系统到底好不好啊、行吧，算你说的对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测试好像越来越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咱不睡觉、到了晚上啊，这个手机刷刷刷刷刷，哎，我是不是这？我是不是那？哦，我原来是这样，我原来是那，好像啊，在你这个半睡半醒之间，这些测试解决了你人生的大问题，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解决。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继续一首歌的时间啊，送给大家，一会儿再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好多事儿都能暴露性格。就有朋友说了，哎，最近你们发现没？连这个火锅桌上的性格密码都已经被各个博主已经写出来了。他说完之后，我就立刻去查了一下，火锅桌上的性格密码是什么呢？啊，现在不光有人品，居然还有锅品啊！火锅沸腾的烟火气里藏着比麻辣更刺激的真相，比如你夹菜的手势。这个调蘸料的习惯，甚至抢最后一片毛肚的战术，都在无声诉说着性格密码。你可敢想，火锅已经可以看出人品了啊！由锅品看人品。有人用一锅红油煮尽江湖义气，有人却因为一筷子翻搅暴露了这个修养的短板。所谓锅品见人品啊，这个集体的狂欢餐桌游戏已经成了现代人最真实的社交考场。那今天也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啊，因为我觉得星座了、血型了、颜色了，真的什么包括喜欢的水果、什么生肖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火锅吧啊。当别人对半生不熟的虾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总是有人坚持要求回炉重造，就是一定要煮得很熟才能吃。所以这类人呢，往往对质量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食材必须熟透啊，火候必须精准，连蘸料都要按照黄金比例来调配。他们可能是职场中的细节狂魔。哎，你想想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每次那个火锅下锅，有的人就急着就要煎的，说我帮大家试一试，有的人说不行，我要煮透。哎，我周围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他呢在好像是在单位还蛮受重用的。像这样的人说，这个 PPT 的字体大小要统一，报表数据要核对三遍，甚至同事递来的文件边缘有折痕都会忍不住抚平。这种对完美的执着也是优点，也是枷锁，能成大事也容易因为过度苛求而陷入内耗啊！当然我们今天就只是随便说说看，大家觉得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吃火锅的人，就是

猪闷声发大财型，社恐的美食孤勇者，吃火锅的时候整顿都低头猛吃，筷子像雨点一般落向锅底，对邻座的八卦话题充耳不闻。这类人呢，不是冷漠，而是将火锅当成了能量补给站。他们可能在深夜加班，他们可能是在深夜常常加班的人啊，或者是这个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单纯享受独处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呢，食物是治愈灵魂的良药，而非社交的媒介。但是不要误会，他可能正在用手机悄悄给共同好友的朋友圈点赞，沉默的外表下藏着细腻的情感观察力。哎，这个很像我哎，我就是属于吃火锅的时候整顿都会低头猛吃，然后对于话题就都听不到，甚至我会自己一个人去吃火锅，特别享受这种独处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算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和第一种人刚好是反着来的，第一种是一定要煮熟再吃，还有一种呢就是来我先试试熟了没有。当新进锅的这个食材在红汤里沉浮的时候呢，就老是有人想充当小白鼠，说我先尝一尝到底熟没熟透，你们别急着下筷子啊。那像这类人，我相信大家周围也有，是天生具有责任感的人，像极职场中的项目负责人，宁愿自己冒险试错也要确保团队安全。他们是朋友眼中的老好人，但内心藏着坚定的原则，可以妥协口味偏好，但绝不允许健康风险。这种特质让他们成为聚会中的定海神针，也容易因为过度承担而疲惫。我觉得这个不准，我也是这种人，但每次我说我帮大家试试的时候，其实是我等不及了，我想先吃一口。好的啊，这个还有很多就是吃火锅能够由锅品见人品的这种细则，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种种这种通过概率来猜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测试，哪一个比较准，哪一个说的比较像你呢？也欢迎大家的留言了。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回来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0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现在哎呀，像是占卜又像是大数据的这种看出你性格的这种种种，哈哈，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刚才我这个半年前就说了，这个火锅也能看出人品，叫锅品见人品啊。另外呢还有什么，现在这个流行的各种饮料奶茶也能看出来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为了让大家也能一起来参与一下呢，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奶茶能看出来你是什么性格，我们给四个选项好不好，果汁茶、珍珠奶茶、抹茶拿铁和焦糖玛奇朵啊。再说一遍啊，果汁茶、珍珠奶茶第三个是抹茶拿铁，第四个是焦糖玛奇朵。面对的选项就这四种奶茶，然后你来选一种你喜欢的。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啊，这个大数据测试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准不准确呢？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哎高兴高兴娱乐娱乐，不要当真啊。那继续呢，刚才我们还说到了这个锅品见于人品，最后一个锅品见人品，刚我们说了几种，一种是一定要等菜熟了才吃的，还有这个是就是闷头吃饭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要以身试菜的，另外呢就是这种明人不放暗菜谦逊的隐形冠军。这种人他就是从来不主动点菜，但是对别人推荐的菜品呢就照单全收。

州，但其实他明明有偏爱的口味，却总说随便呀，都可以呀，都挺好啊啊。那这类人也不是没有主见，而是过于懂得去照顾他人的感受。如果在团队里呢，他是容易是这种和事佬的角色，擅长化解矛盾，但也可能是啊这个家庭里的粘合剂。但是他其实他的退让就是把选择权让给别人，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高级的情商，用退让赢得尊重，用沉默掌控全局。哦，真的吗？但其实我还是喜欢，就是吃火锅的时候，你点你爱吃的，我点我爱吃的，谁都不要放过爱吃的，谁都不要委屈谁，然后大家一起畅快的大吃特吃，这才是我觉得吃火锅最好的一点啊。谁都别收着啊。另外呢，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啊？独立独自一个人吃了，喜欢吃大锅的，喜欢吃小锅的，喜欢吃牛油锅的啊，还有什么吃九宫格的，都能给你总结出什么性格来。那相信这些性格你听完以后好像大差不差，也好像有点像自己啊，都是娱乐，好不好啊？那继续我们还是一首歌的时间啊，看一看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选择题，从喝奶茶看出你的性格，你选择哪一个呢？果汁茶、珍珠奶茶、抹茶拿铁和焦糖玛奇朵。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回来看看朋友们选的是什么了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也看到了朋友们的选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看啊。这位叫做紫色项链的朋友，他说那我当然要选果汁茶，天现在变热了，要那种冰冰的果汁茶。那我们也来解读一下啊，果汁茶是一种口感清新清爽解渴的饮品，它可以让你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绿意盎然的气息。如果你喜欢果汁茶，那么很可能呢你是一个外向的人，热爱社交和玩乐，享受在人群中的互动和交流，你喜欢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总能从中找到快乐和惊喜，同时也会打破沉默和屏障，成为别人眼中发光的星星啊。我觉得啊，就是这种一般都是只报喜不报忧啊，就是都说好的，然后具体好不好呢也不知道，反正只要是夸你的，你基本上都觉得是对的，是吧？都是真的啊。那行吧，你告诉我刚才这个判定说的准不准，也欢迎你给我一个回馈啊。另外呢还有这位叫闪亮的黄金啊，这个名字太霸气了啊。他说这个，那我要选，我就要选抹茶拿铁，我特别喜欢喝抹茶的。那我也来给你看一看这个抹茶拿铁代表什么呢。抹茶拿铁是一种有着浓郁茶香和柔和口感的奶茶，带有一点日式的清新和雅致。如果你喜欢抹茶拿铁，那可能是一个内向型的人，善于思考和反思，渴望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你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内心，同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会关注个人内在的品质和修养啊。哎，啥意思？这个题做的就是你就觉得，哎呀，每个都是夸的，这个抹茶拿铁夸完了以后，你再返回来看果汁茶。那刚喜欢果汁茶的人，你觉得你难道就不可能是一个内向的人啊？你就不可能是一个这个关注自己内在品质和修养的，那说明你是个肤浅的人。哎，这个不可能，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肤浅的人啊。好的，继续啊，再来看一看啊。这位叫做小明的朋友，他说这个，那我要选，哎，我爱喝甜的，我要那个焦糖玛奇朵啊。来给念念啊，焦糖玛奇朵呢是一种口感浓郁、糖度适中的奶茶，有焦香的甜味和咖啡的苦涩。如果你喜欢焦糖玛奇朵，那你可能是一个内敛稳重的人。哦，又开始了，又开始一顿彩虹把你吹啊。他说这个，你擅长自我管理和控制，会掌握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你喜欢独立思考和行动，注重自己的内在成长和提升。那这个跟刚才那个注重内在的品质和修养和这个注重内在的成长和提升，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呢？我也听出来区别啊，反正就是夸。然后再就是他说你也修养高尚，这个讲究正直和真实，在人群中可以起到化解冲突和引领方向的作用。听完以后你有没有给自己鼓掌？哇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好吧啊，就是让大家高兴的，我们嘻嘻哈哈杂货铺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啊，想个办法让大家开心啊。再来啊，这位朋友吧，这位朋友叫永远大涨啊，他说这个那我就选个最普通的珍珠奶茶吧啊，最早小的时候就喝的那个珍珠奶茶。当然珍珠奶茶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饮品啊，有浓郁的牛奶味和清香的茶香，再加上 QQ 弹弹的珍珠，让整个口感都非常的丰富。那如果你喜欢珍珠奶茶，你可能是一个遇人遇己型的人。好难懂啊，什么叫遇人遇己？他这个遇是治愈的遇啊，你是个治愈系的人。嗯，就是如果要是打团队的话，你得是一个应该叫什么，就是医生是吧啊，就是专门给团队加血的人啊。他说你懂得如何在生活中平衡自我和他人，同时也关注自身的内心世界，你善于思考和分析，渴望提高自我认知和个人成长。你看都每一个，咱们刚刚说不管是啥，只要是奶茶你喝了以后啊，他就 渴望提高自我认知和个人成长，刚才这四种每一个里面都有这个啊。他说同时你也不排斥社交和互动，但会根据情况做出选择。哦，就这句话让我觉得就是说了跟没说一样，就是你想出去玩的时候出去玩，不想出去玩的时候不出去玩，谁还不是这样呢？好的，那刚刚四种这个饮料的性格也跟大家分享完了，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准不准啊。哎，已经有人给回馈了，刚才第一位就是喜欢果汁茶的人说，哦，反正就是一个夸，我不管，我就当他是准的啊，好吧，我也当他是准的，好不好啊？来啊，那看一下时间，我们现在是16:50，再来看看朋友们对于自己的评测，好不好？到底你觉得哪一个更准一点？哪一个性格测试你做完以后觉得哇，这就是我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啊，先看哪一位呢？先看这位吧啊。这位叫十级学者，他说能代表我的是喜不喜欢螺蛳粉。喜欢螺蛳粉的我觉得这个人啊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不喜欢的说明这个人嗅觉挺灵敏的。你说我对人判断准不准？我觉得挺准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废话啊啊！但是说完了以后，你又觉得挺有道理。好像很多这种心理测试题也都是这样，你明明觉得他说的是废话，但说完以后你就觉得有道理啊。还有这位叫做永远不发朋友圈，他说我是健身的人，但我承认就是80%我健身啊是为了炫的，然后20%呢是为了不让80%显得太虚荣。所以你是通过什么？你是通过健身来识别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吗？就这个人健身但是发朋友圈说明他虚荣，他没有天天发说明他还有一点自控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还有这个这位朋友叫做我不是万能的，他说我是双鱼座，爱幻想，所以幻想自己真成为这个成为那个，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说到这个双鱼座爱幻想然后比较感性，我觉得还是挺准的啊。那我也认识不爱幻想的双鱼座，每天特别的务实啊。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原因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各种各样的测试都不能代表最真实的你，只有自己不断的向内求索才能了解更真实的自己。那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

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女孩焦急地说着：“父亲，我绝不会同意你。圣城也好，神也好，只是你利用人心的软弱杜撰出来的，为了团结人，鼓舞人的工具。他们有用过，但现在是把人推向绝路。父亲，我绝不认为人的心灵注定是无力的，非得交给那个虚无缥缈的家伙。别说了，你给我小声点。难道你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堂堂大主教的女儿竟然质疑祖训吗？你真像你的母亲，她就是因为公然否定神和祖训，才会被长老会

0: 希望你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听到这儿，女孩的眼睛微微发红，但是没有泪水流出。苏哈，城里的防卫情况空前紧张，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按照现有的方式，我们很可能守不住，但我们必须努力。可能不是必定，如果连能将人全部潜力激发的祖训都无法战胜机器人，我们不如早死算了。你不赞同我，你不赞同祖训，你不赞同这种对策不要紧，那你就凭着你所谓强大的心灵，带上你所需要的东西走，离开这里，不要管我们。既然你不同意我们，那就走。老人怒指着门口，女孩停止发问，好好活着，不要回来，我们的生死与你无关，走吧，别让我看到你像你母亲那样被烧死。你不要管我，我就说你逃跑了，你的出走不会影响我的地位，你走吧。老人说得很决绝。
1: 父亲，你变了，你已经真的被你创造的那个神蒙住了。
0: 除了祖训，没有办法团结人类。
2: 女孩没有再说话，走到墙边，取下挂在上面的相框，抽出照片，撕下父亲那部分后，装在腰上的挎包里，背着极速导弹发射器就要离开。
0: 等等！
2: 老人盯着飘落的纸片，忽然叫住了他。女孩站住，但没有转过身。
0: 苏哈，我希望你能明白，没有祖训的引导，人永远都只是动物，分裂的、自私的动物。纵使有时团结，也只是有限的团结，无法发挥出团体最大的力量。
2: 老人的脸上的皱纹深深凹陷着，花白的胡须垂在胸口，眼睛呆呆地看着青石板地面。
1: 父亲。
2: 女孩整了整身上的挎包和镶嵌装甲服。
1: 那不是神，是不相信人的力量而自己制造的欺骗大众的怒号，而我压根儿不认为只有祖训才能激发人的所有力量。世界那么大，人离开祖训就不能团结一心吗？我会证明你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会找到给圣城解围的方法，而不是靠祖训，而是靠去找救兵。
2: 砰的一声，他甩手关了门。
1: 妈妈，妈妈，
3: 苏哈，我的苏哈，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带走他，求求你们呐！
2: 奔跑着追赶军车的女人精疲力竭，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一个趔趄扑出去，四肢和满颊被碎石割开，鲜血流出来。他努力想爬起来继续追，而膝盖上传来一阵不争气的刺骨的痛，胳膊也虚弱的不断颤抖。看看，已经摔成了紫红色。
0: 苏哈！
2: 女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音洒向路旁茫茫的荒地。冰冷的装甲车向前开去，越来越远，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之中。烈日高照，他的汗水混杂着血水，沾染了不少车轮粘起的灰尘，显得十分狼狈。他不断地咳嗽着，额头上的鲜血和眼中的泪水一并滴落，溅起一簇红黑色的泥珠。女人扯下脖子上挂着的神像项链，摔在地上，用拳头狠狠地砸碎，五指顿时鲜血如注。她四肢撑在地上，低下头，渐渐不动了。天空中降落下几十个年龄相貌各异的人，长着一样的翅膀，穿着一样的白袍，其中一个还背着一个硕大的长满倒刺的木囚笼，他们似乎说着些什么，渐渐意见

0: 突然羽毛上燃起了红光，那一对对翅膀变成了一团团火，长袍从领部一点点地被腐蚀，他们把伏在地上的女人拖进囚笼之中，无数倒刺扎在女人的身上，制造出更多的伤口。囚笼被长着火翼的人带向天空，鲜血一滴滴地淌落在晨露上。云层包裹过来，火翼人开始围着漂浮的囚笼起舞，天空的颜色忽明忽暗，云层五颜六色的变化。女人瘫软地坐在囚笼里，长发遮住脸，一动不动。火翼人的起舞越来越快，终于围着囚笼旋转起来，形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圈。火翼一个个撞击到囚笼上，囚笼立刻化作了熊熊的烈焰。
1: 妈妈，
0: 苏哈浑身上下都是冷汗，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冰冷的空气，妄图让炙热的血液安静下来。
2: 还好只是一个梦。
0: 他在两块巨石的夹缝中合衣而亲，外面夜色正浓，星光漫天，看样子醒得太早了，他此刻睡意全无。他索性起身朝他要去的地方继续前进。一米多长的极速导弹发射器有几十公斤重，背在身上不是个轻松活。那些拳头大小的弹头像手榴弹一样挂在他的腰带上，围成一圈，每个都有1000克。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会整天带这些玩意儿呢？苏哈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自从离开妈妈的那天起，她是唯一一个出入前线的女性，谁让她是那个男人的孩子呢？无比熟悉的道路，她可以不加思索地一边走一边考虑别的事情，而绝不会走错方向。在前线将士的阻挡下，这块方圆近百公里的地区宁静而和平，不必担心从哪会突然蹦出一个什么机器人来。然而疆域几年前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小，这些年一直在缩减。光亮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他疾步前去。
3: 该换岗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一个战士提着擦好的枪支来到战壕的一个点。
3: 拜托了兄弟。
0: 前班人用力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打着深深的呵欠，伸个懒腰，从战壕后的座椅上退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朝休息室走去。后者坐上，把电磁步枪放在一旁，举起眼前的夜视望远镜认真地观察起来。人们都在紧张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也没有注意到苏哈的出现，而苏哈也不需要跟谁打招呼，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2: 加列夫，情况还好吗？
0: 他在战壕的一条支线上遇到了熟悉的身影，迎上去搭话。那个乌克兰血统壮汉穿着靠液压机构辅助活动的全副式装甲，2米多高的金属大块头转过身来，乍一看就像个大号的机器人，右肩膀上有个醒目的白色字母 U。
3: 啊，你怎么来了，公主殿下？
0: 你不是在别的防卫线吗？透过球形的黑色钢化玻璃罩传来的声音，那罩上映着战壕里的点点灯光和苏哈的脸，加列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他，前线的其他战士也经常这么叫他，虽然他并不是很喜欢，但也知道这是一种玩笑。
2: 我说过，我是战士，
0: 是战士，你懂吗？
2: 我来这里看看，然后有点事情要做。值班的人有多少？
3: 20个，和往常一样，情况还算顺利。
2: 今天有没有减员？
0: 加列夫慢慢地把巨型炮从肩头放在地，砸起一股细灰，右手肘支在上面。
3: 不太好，死了2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手。
0: 说完他低下头，恭敬地站定，默默地祈祷了一会儿，左手依次平放金属罩的额头，在装甲胸口的位置，像是某种仪式。苏哈沉默了，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内心都会涌起一阵失落感，要时间来冲淡。
3: 万能的神保佑我们，公主殿下，不要难过。

0: 苏哈把蒙面的头巾摘下来透透气，露出右颊上战士们熟悉的两个星星的铁烙印，一大一小。
1: 空气好安静啊。
2: 是的，静得不同寻常，不过我倒是希望一直这么安静下去。
0: 加列夫扛上坦克炮弹大小的重武器，转身继续站岗。被杀人机器和崇山峻岭包围的孤城里，能源取自地热和太阳，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从那些捡回来的敌人尸体上想办法。打扫战场是一件痛快而危险的工作。月初战壕去那片不知道有没有伏兵的荒地，单个人是不行的，杀人机器的数量这几年都没有下降，反而在增多，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虽然缴获的东西也多了。战士们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打牌，而是用简陋的工具演奏大破坏前的音乐，互相欣赏。那种慷慨激昂、悲壮激烈的乐器固然很不错，但比不上温柔舒缓的乐器受人欢迎。对这群一出生就注定要走向铁与血的前线的男人来说，心灵是需要平衡的。天还没有亮，现在出去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苏哈找了一块石头坐下，卸去沉重的武器，静静地等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再次无私地赐予大地光芒与温暖。一小时后，换班后的加列夫扛着重型炮朝苏哈走过来。苏哈把蒙面头巾扎成果额，一物多用。
2: 你也了解了这里的情况，还不走啊？应该是还有事情问吧。他问道。
1: 是的。
0: 苏哈站起，活动一下酸痛的关节。
1: 电磁弹射炮还能用吗？
2: 用那东西干什么？战斗。大的像小山一样，发射又慢，挪到前线都是累赘。怎么，你要拿它开火啊？
1: 不是战斗，是运输。
0: 加列夫糊涂了，右手想挠挠鼻子，却触到了灰黑色的半球面罩。他按下脖上的按钮，半球罩向上收起，露出一张满是刀痕和伤颊的脸，
1: 双目凹陷，
0: 蓝色的眼睛上额头高耸，像一堵沧桑的墙。
1: 加列夫，你还记得吗？几年前也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的机器围城吗？
2: 当然，死了很多人，最后用了大家伙弹射不少敢死队员，他出去解了围。
1: 对，他坏了吗？
2: 没有。你怎么问起这个？
1: 我想。
0: 话音未落，战壕前传来一阵骚动。
3: 快快，是高脚杯。
0: 战士们迅速聚拢过来，休息室中跑出许多还未睡醒的持枪战士，激烈的呼喊伴着开火声炸起，而战壕前没有看到杀人机器的影子。当刚听到高脚杯的时候，加列夫的脸抽搐了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大，来不及收起面罩，就抓住硕大的重型炮向前线冲了过去，扛起朝着空荡荡的远处开火。过了一会儿，撞击的爆炸声从前面传来。
3: 不行，我们的家伙没有用。
0: 一个举着夜视望远镜的观察员神情紧张地喊。
3: 收起家伙，节省点子弹，准备白刃战。
0: 周围霎时安静下来，战士们纷纷拿起激光切割器，所有灯光刷得熄灭，星光隐隐地照耀着整个带弹的将士。大家低头趴在战壕边，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的黑暗处。远处如苏哈出道时安静，紧张的气氛只在人们的心中。
3: 注意，快接近了。
0: 像是金属锥子刺入地下的声音在迷蒙的黑幕后传来，战士们的耳机中响起了低声的指令。
3: 两侧的队伍等他近了再开火，用锁骨弹，其余穿着装甲的人都上去给我切割他的腿。注意，现在不要接火切割器，不要发出任何光亮。
0: 寥寥几句话很快结束，战士们变得寂静如初。苏哈匍匐在一座小山后面，击缩导弹发射器瞄准着半空。

0: 两只两人粗、带着无数倒刺的金属从天而降，砸在战壕一米外的土地上。紧接着，四条同样的金属也砸过来，直入战壕后面的防卫圈内。战士们向两侧迅速地滚开。耳机中突然传来一阵怒吼：“行动！”几颗大号拽光弹从防卫圈中各处打出，撞向那些金属柱，瞬间分解成许多子弹头。后面拉着长长的钢丝，那些子弹头绕着金属柱不断的打旋，带着钢丝牢牢地缠在上面，然后直插入土壤中，一点点地向下钻去。金属柱被突然袭来的钢丝牢牢地捆在地上，拔了几下都没有拔起来。六个像加列夫一样的装甲战士伴着刺耳的液压钢活动声立即冲上去，一跃而起，各自抱住一根金属柱。厚重的装甲隔阻了那些倒刺的扎击，他们手中都握着短枪一样的激流出红光的金器，在那金属柱上切割起来。六根金属柱都被切出一个断口，柱子上面的部分顺着斜面向下滑移，戳在地上。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坠落下来，
1: 躲开！
0: 一只重卡大小的机器蜘蛛的身体砸在防卫区之中，那些金属柱原来是它的脚，每根都有十几米长。它停在地面上，几个准备好的装甲战士冲上去切割掉它剩下的还在动的残肢，而后开始分解它的身子。灯光慢慢亮起，守卫区一隅被机器蜘蛛砸得一团糟。苏哈从小土丘后面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看到没闭合金属面罩的加列夫正在和几个战士一起搬运切割后的金属块。这下子又有好东西了，皮真厚，导弹都打不穿，只能用离子火焰切割。切割器过热了，来，帮忙给我换一把，这个拿去风凉。忙里忙外，热火朝天。苏哈望着这片场景，内心充满了温暖。
1: 有没有上网？
0: 指挥室又一声吼。
1: 好，大伙都还喘着气呢。
0: 不知从哪里传来这么一声俏皮的回答。
1: 活着就好。
0: 一部分人继续观察警戒前线，一部分人把分解后的金属装甲装上重型运输车，准备送到后方的工厂。加列夫忙了很久才停下来，提起丢在地上的重型炮朝苏哈走来。公主殿下，继续咱们刚才的话题吧。
2: 是这样，我想坐弹射舱去外面，这里
0: 是什么？你疯了啊！还没等他说完，加列夫的脸上就露出了惊恐和不安的神色，话从嘴里挡不住地喊出。周围有几个战士转头朝这边看。
1: 公主殿下，他欺负你了吗？用你的火箭炮给他一番炮弹吧。哈哈哈
0: 哈，一些人开始热情地开玩笑。
2: 嘘，加列夫，小声点，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
0: 苏哈不太高兴，眉头微微地皱起来。
2: 我是认真的，阿拉莫迪娜，这样下去可不行，你在前线比我更清楚。我父亲他只知道这样死守，我要去外面寻找救兵。
0: 加列夫低下头拍了拍苏哈的肩膀，示意他和自己一起蹲下来说话。
3: 你疯了吗？那种东西本来就不是载人的，弹射舱有多久没用了，反冲机构还是不是好的我还不知道呢。生成的确越来越不安全，这个我同意，但是
2: 前线每天都有人牺牲，越来越多，有起色吗？何况以前不是也弹发过人吗？
3: 公主陛下，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弹射器我不会借给你的。
2: 哼，固执的家伙。
0: 苏哈伸手去摸旁边的金属导弹发射器，加列夫急忙双手推脱，脸上显出很害怕的样子。
3: 公主陛下，请不要碰你旁边的重火力那玩意儿，我受不了。
0: 他的额头似乎流下汗来，而苏哈知道他们只是在开玩笑。
3: 我 话说回来，这种事不能声张，你会被误认为逃跑离开圣城，那样的话
0: 后面的话他不愿再说。苏哈明白被误人亵渎神是可怕的案例。
2: 加列夫，带我去发射器吧，这么多年来想改变我想法的人都失败了，你和我并肩战斗那么多年，你应该明白。
0: 加列夫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脸上的沧桑变得更加凝重。
3: 既然这样，那好吧，你不要担心，你是为保卫圣城而出去的，想办法，不是拒战逃离，虽然违反了不能离开这里的规定，但回来也不会受到太大惩戒。
2: 我很想跟你一起去，帮助你，保护你，可是这里还有那么多战士需要我，我还有圣城。我明白，加洛夫。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好，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6: 地带
5: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0: 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8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城市，夜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加列夫说，我的生命永远属于至高无上的神和我的同胞们，我不能离开他们，一秒钟都不行。加列夫的眼神透出强烈的虔诚，神这个字眼的出现让苏哈产生了一丝不快。这些年在他人面前一直默默忍受着不表现出来，此刻除了沉默，他不能也不愿意做更多的表示。公主陛下，你回来的时候务必要解释清楚，表明你不是逃离。我知道，简练干脆的回答就像苏哈平时在战士们之中那样。好，等一下。加列夫开始拆解身上的装甲，整齐的摆放在地，剩下简陋的粗布衣服。这些给你，你穿着，我用得着。

0: 利夫。
1: 还有备用电池，等一下我去给你取，你先穿上。说完，加列夫跑步消失在防区一角的指挥室门口。苏哈将那些装甲一点点地组装起来，由于身高不及加列夫，他只得将连接处的伸缩缓冲带缩到最小。完工之后，他伸了伸手臂和腿，心中暗自庆幸自己还能相对的自由活动，缓冲带也还存留一点。加列夫扛着一柄电磁枪走来，手里捧着三块金砖一样的东西。我只能做到这些了，公主殿下，这是我以自己要用的名义带出来的，你拿走。对了，你准备去哪儿？
0: 阿拉伯半岛，那里应该还有其他抵抗机器人的城市。
1: 这么远，记住走小路，不要和那些大型机器人直接冲突。
2: 他把金砖插给苏哈的机械装甲后背的卡槽中，卡死。
0: 谢谢你，我知道的。
2: 苏哈把极速导弹发射器松垮的背在身上，又接过电磁枪，液压机构传导来巨大的力量。
1: 一定要活着，找不到解决方法就快回来。
2: 苏哈没有再说话，只是摆摆手。
0: 走，去弹射器吧。
2: 半地下半地表的圆形建筑，球顶墙角积着许多沙尘，加列夫用手擦去正门密码输入板上厚厚的浮尘，站着想了一会儿，依次按了十多遍，钢板门才震动一下，朝两侧收起，门上的一堆钻灰的油泥被两侧的刮板刮下，掉在地上成坨。
1: 时间太久了，快成土包了，
2: 加列夫感慨道。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去，屋顶和四壁的照明灯自动打开，室内霎时间变得通透明亮，聚集般的发射导轨正斜45度角瞄着天空，布局类似于天文望远镜。导轨是三条厚长的金属片，夹出一个正三棱柱的空间，周围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粗大电缆，底端有个舱门，一条载着不少黑色球形舱的传送带连接着它，那些球体上都显著地刻着些星星，有大有小。加列夫走到电磁弹射器的底下，围着看了一圈，似乎除了尘土并没有什么破损的地方。
1: 应该是好的，公主殿下。
2: 苏哈没有说话，走到一间直径两米的球形舱前，略微检查了一会儿，拉开门坐进去关上。
1: 真是你的性格啊，直来直去，连告别都不说。我就准备发射了啊。
2: 加列夫在大厅一角的控制台前按下电源开关，朝苏哈喊。隔着玻璃罩，苏哈朝加列夫伸出大拇指，电流从圣城之中的发电厂经过漫长的地下导线传过来，天顶的球形罩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朝两侧缓缓地打开，抖落许多的尘土，伴着放电和星轮旋转的声音，弹射器导轨抬起，瞄准顶上那道越来越大的渗入星光的夹缝。
1: 公主陛下，只能弹射到前线外几十公里，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就靠您自己了。
2: 加列夫设定好发射程序之后，慢慢地朝苏哈所在的球形舱走过来，右拳伸出顶在舱前的半透明玻璃上，苏哈一样的伸出右手，附着机甲的右拳隔着钢化玻璃同时对撞在一起。
0: 再见，
2: 苏哈喊了一声。
1: 一定活着。
2: 隔着银灰色的装甲面罩，加列夫看不到苏哈最后的表情，只能透过球形舱的玻璃隐约察觉他把头扭过去。传送带迅速地上进一格，把球形舱填补到电磁轨道入口，控制台上五个红灯依次亮起，最后一个点燃时，注视着斜前方的发射轨道的苏哈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力从后背传来。没有火炮发射的震荡和爆响，只有破空之音，球形舱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加列夫望着星目苍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球形舱越升越高，穿云破雾，

0: 过漫长的战壕，漆黑的舱盒隐秘在夜色之下，后坐力被调到人体耐受的极限，如果再高，生命体内的血液就会被惯性强行挤压到身后，导致部分机体因缺氧而死亡，心脏因压力过高而破裂。苏哈此刻想到的是那些在杀人机器围城战争中牺牲的敢死队员们，他们就是坐着这样的交通工具深入到敌人的背后，不计后果的突袭攻击，才缓解了前线的压力，渐渐地改变了战局。开始下降了，减速开关。光滑球壳底的四角孔洞中反冲出火焰流，一股强烈的减速力道冲进舱内，苏哈被安全带锁死，一不留神头撞在了面罩里面。球形舱下降了一会儿，前侧的两道火焰流突然熄灭了，动力矩均衡霎时被破坏，角动量急速增加，球形舱在空中开始打转，苏哈只感到天旋地转，什么也做不了。他咬紧牙关，装甲手牢牢抱住头部，让身体尽量缩紧，准备迎接撞在地面后的强烈冲击和更加剧烈的翻滚。轰的一声，剧烈的冲击和翻滚绵延100多米的距离，球形舱在地上擦出一道沟痕，星星图案被沙石打磨而去，封闭机构释放出多余的锁固器，舱门缓缓地打开，安全带收了起来，穿着机甲的苏哈从里面滚出来，瘫在地上，好一会儿都没动一下。脸上热乎乎的感觉，他恢复了一点力气，努力地动了一下手臂，肌肉活动的信号传导进机甲的动力系统，装甲服的臂膀在液压辅助下就像没有重量似的慢慢抬起来。他按下颈部的按钮，银灰色的面罩刷的收起。可恶，原来是额头流血了。冰冷的空气随着起伏的胸口从口鼻流入体内，清清凉凉的。苏哈还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只能这样躺着，两腿趴在舱内，眼睛看头顶的星空。他视力极好，他在前线那几年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换成了极速导弹这样的扩散式重家伙，让好多战士摸不着头脑。浩瀚清透的星空很美，而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必须快点站起来，何况这里到处都可能有危险。十几分钟后，苏哈活动了一下四肢，确认机甲没有因为冲击而破损之后，便回到了球形舱内，取出里面的导弹发射器挂在肩上，持着电磁枪打开夜视仪，眼前的银灰色半球罩上渐渐地浮现出周围景物的样子。荒地远近大大小小分布着几块石头，除此之外空无一物。他想起了什么，平伸出右手隔着面罩看起来，和左手不同，盔甲右手的手背微微隆起，里面埋一个向前的细小的孔洞，很不起眼。是内嵌式离子枪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夜色正浓，灰黑如墨，包裹着杀人机器一样外表的苏哈迈出了跳出祖训的虚幻，寻找独立的心灵与力量的道路，从此就要开始不知持续多久的吞噬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物，冲击躲避杀人怪物的生活。然而他的心中并不是没有神。妈妈，请你保佑我。当亚洲东部在人类的逐步溃败中归于平静，茫茫沙海之中的战士们依然不懈地战斗着，20年的时间和无数战士的死去没有击退他们的意志，而是把他们越磨越锋利。旷渺无垠的荒沙巨石伴着干枯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任由杀人机器与变种生物纵横驰骋，苦难与艰辛起初像空气一样四处蔓延，人们挣扎着生存，祈祷为伤者包扎伤口，为死者埋葬冰冷的身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不到希望，绝望如浓云之下的黑夜，紧紧地禁锢着人们脆弱而疲倦的心灵，活下去的动力像沙海绿洲一点点地被围困殆尽。 一些人自裁而去，剩下的人苦苦思索。无数次仿佛得到的答案和接踵而至的失败，催化着生存本能放大，衍生出了一些异样的想法。想象力制造的无所不能之主，带来浩瀚如烟海的虔诚与崇拜。四面的闸门被截断，希望因此而重现。回与亡不再让人畏惧，战斗者们从分散的沙尘凝聚成坚硬石壁，阻挡着噩梦的侵蚀，拯救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夺回、被破坏，又不辞辛劳的重建。捆绑着胜利女神的枷锁渐渐的碎裂，队伍壮大，人类有了自己的据点和堡垒，脱离暗无天日的流离失所，在战火中艰辛地构建出自己的家园，努力地存活和繁衍。团结的视死如归的人类具有可怕的力量，这渐进的成功仿佛印证了万能之神的存在。霎时间风散云归，微微忽悠着鲜血换来的圣城阿拉莫迪纳以及人们的祖训。然而事物走向无限普遍之日，也是走向变质扭曲之时，规则神圣而不可侵犯地被固定下来，又有分散的意识插锐化起来，斗争走向残酷。杀戮的手在内部产生，于异形的木架上焚烧着各类人群，火炽带着哀嚎的人离开尘世。人类每次统一分散的灵魂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世界周转运动不息，而无人杀人机器也以自身的智慧改造着自己，防卫圈如乌云十月，时大时小，希望绝望。大雾迷迷蒙蒙地笼罩着路灯的光，雾谷的夜色正浓，远处传来居民的晚餐声。笨重的金属铠甲已失去足够的电力，在 KD 的研究下被一点点的肢解，露出里面伤者那些脏而破旧的军服。女人被汗水浸透又晒干的果额上散布着一层淡白的盐粒。下一步是替她更换衣物。 KD 和男主人自觉地离开了。
1: 出来！
0: 男主人朝在屋里摆弄那些铠甲的儿子喊道。小家伙撅着嘴不情愿地站起来。夜的底色中， KD 在街道上四处游走，男主人与小男孩跟在旁边。天气很凉快，这对女子有好处，小伙子你放心吧，见到熟人我们一家都很高兴。哎，你们不是去南方定居了吗？那女孩的父亲还在吧？我看她没和你们一起来。男主人搭着话。 KD 陷入一阵短暂的沉默。怎么了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2: 情况并不太好，出了一些事。
0: 抱歉，我不该问的。
2: 啊，不，没事。
0: KDA 转过脸去。
2: 他父亲失踪了。
0: 失踪？男主人不禁站住。什么时候的事？有什么音信了没有？
2: 还没有。
0: 哎。男主人摇摇头，深吸一口冰凉的雾气。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里啊？
2: 飞行器坠落，
0: 有生还的可能吗？
2: 没有亲眼见到结果，我是绝不会放弃的。
0: 男主人不知该说什么，他想缓和一下气氛，却发现词穷。哎呀，早知如此，我当时一定强烈挽留你们。现在谷里的防御比以前更强了，老人去年送来了很好的武器。哎，你放心，我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他那么好的人，有老天保佑。孩子，他用力拍了拍 KD 的肩膀，显出信心满满的样子，吉人自有天相。 KD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无声地继续走过了两条街道。尴尬的气氛让男主人急得慌。
2: 沙漠里的老人他还过得好吗？
0: 哎呀，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他一直那么无私，帮助我们这些不愿沦为强盗的陌生人。
2: 没有他，我们就无法生存到今天的，也没有现在的离子墙防御。
0: 哎，那个机器人好久没来了，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2: 男主人以为找到了话题。
1: 我们现在说不定比你还要厉害呢，
2: 小男孩骄傲地昂着头插了一句。
0: 男主人回头瞪了他一眼，
2: 右手在他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0: 男孩疼得差点哭出声来。
2: 你说什么？
0: 他说着就要揍儿子。
2: 哎，别这样，小孩无心的。
0: KD 突然像被什么击中似的，正要阻止的手抖着放下，
2: 还赶忙没事似的把脸扭向一边，庆幸迷雾遮掩了他失神的面容。
0: 教授，他很好，只是忙，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出去走动了。
2: 淡盐水从静脉缓慢地滴入，以免对女孩的心脏冲击太强。沙漠暴晒几近死亡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脱水、皮肤干裂和汗清处的感染。除掉肮脏破旧的镶嵌假服后，艾利克发现女孩的内衣已完全粘连在皮肤上，仿佛稍微一动就会连带一层皮。他不忍心再看到这种惨状，把头扭向一边让自己喘口气。
3: 姐姐怎么了？莉莉安，不要看。
2: 他伸手挡住小女孩的眼。女主人趁他们背过身去，悄悄地用自己的身体隔开伤者与他们的视线。
3: 哎呀，我来吧，麻烦你帮我打盆水，屋外有接水口，干净的，盆子在窗户底。
2: 艾利克应声拉住小女孩的手出去了。雾谷的女管理员心痛地看着遍体鳞伤的人，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对她来说就像自己的妹妹，微弱的呼吸好像随时都会停止，干裂的嘴唇短时间已无法自愈，那脸惨白而没有血色，看样子她已营养不良地走了许久。她要到哪儿去呢？紧闭的双眼被黑眼圈围着，眼眶深陷着，周围的皮肤先是被汗渍浸透，接着是金属铠甲的摩擦，关节都红肿破损着，那地上的装甲也是斑斑驳驳，子弹轰击的凹坑和摩擦线随处可见，后背还有射入的弹片。
3: 水来了，
0: 放在旁边就行。
3: 哎呀，你真细心，连毛巾也清好了。姑娘们，去楼上或者外面稍等一会儿好吗？
4: 我想帮忙。
2: 莉莉安低着头站在旁边不走。
3: 我们在这里会碍手的。
2: 艾利克抱起小姑娘，轻轻地走向门口。
3: 真残酷，为什么？为什么你能这样坚持？伤成这样还要往前走？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麻药太差，会有点疼。
2: 女主人看着床上的伤者，连连地叹气。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6点。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Q 四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甩掉闷闷不乐，
6: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6: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1: 朝更新疆，电音世界，朝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加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京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呢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需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运东路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9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5分钟。此外，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呢也是发生了拥堵，行车速度在21.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3分钟。最后呢，就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5.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6分钟。那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了？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风力。

4.9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萨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的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先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依然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啊，目前呢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8.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8.5分钟。除此之外，河滩路的双向啊，此刻呢是车辆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我们再来接着关注到的是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依然

有四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13.4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7.2分钟。然后就是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是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7.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6分钟。最后就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9分钟。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一笑而过》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1: 18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

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夺青春的一首歌啊，各位朋友们啊。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相信各位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到哈，最近呢这个毕业的氛围愈发的浓烈。想当年我毕业的时候还是去年，就舔着脸说这种话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就是今天再一次一个人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甜甜喽。这个当然呢，今天节目的开场啊，没有被迫开麦啊，主动开麦的啊。之前呢，一般就是听到好听的歌，甜甜想推麦唱歌的时候，我的搭档都会很无情的把我的话筒拉下来。哎，但是今天唯一一次让我爽到了什么呢？没人拉我的话筒。哎，我的直播间我做主，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想怎么唱怎么唱，是不是？想跟大家怎么聊怎么聊，想宣什么？哎，那当然也不能宣得太过分啊。哎，就是今天呢，没有人给我那个，就是随时拉麦了啊。甜甜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各位朋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哎。大家呢发来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甜甜给大家来筛选，能播的咱们就播，不能播的咱们就甜甜自己看看是不是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及时的来更新一下路上的情况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及时的路况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一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哦哟，大家又来了嘛，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了，因为我看到樱桃说甜甜今天我真的可以心疼的抱抱你了，今天又把你一个人耳到这里了啊。黑雨说又是一个人，咋了？柜台连个替换的人都没有了。哎，你不能，哎呦，我怎么念出来，哎呀真的是啊，怎么回事啊。黑雨怪我怪我怪我啊，没把你的消息看完整。我就是要念出来的啊。哎呀，其实主要也不是啊，主要是什么呢？最近啊，确实929文化旅游广播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媒体活动啊，新媒体任务啊，大家呢都被分派到各个角落，好吗？这个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啊，给大家呈现呢更多的这个不同形式的一些节目活动啊。所以说呢，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依然是甜甜一个人。我一个人吃饭旅行主持拜托了晚高峰，我的哎怎么唱的来着。啊，所以呢今天各位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兄弟伙们，姐妹们啊，咱们就是那个劲儿该夯的就往上夯，好不好啊，就别再让甜一个人使劲了，说实话一个人嘚不嘚两个小时真的怪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甜宝的声音甜甜的，哦哟，我第一次就是有被大家这样形容啊，我一直觉得我难道不是御姐音吗？得寸进尺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住啊。甜甜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见好就不收的人啊。我都不满足于大家说我声音甜甜的了，我现在就是想要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啊，温柔啊，御姐啊，萝莉啊，各种各样啊。虽然说新疆林志玲就是这个方面呢还得邀请我们的新疆志玲姐，但是甜甜的声音唯美起来也是蛮唯美的。但是确实这两个小时呢咱们就不要走唯美挂了啊。然后呢这两个小时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就在节目里面呢絮叨絮叨喧喧哗聊聊天，其实呢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之前自己还在节目里面就是 KTV 自己啊，我就说呀、啊、我说甜甜你知足吧，一个人直播怎么了呢，一个人直播还有那么多人陪着你，你还不知足，你上班多快乐呀，是不是？别人上班啊，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上班这么多人看着你上班，盯着你上班，陪着你上班，你还想怎么样？我还想把导播间里的值班编辑姐姐邀请进直播间。就是增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多元化啊。就刚我说完这一句的时候，我发现导播间里的值班编辑姐姐站起来了， 睁大了双眼说田你在干嘛啊？好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这个畅所欲言啊，跟田一起这个聊聊天，喧喧花啊，俗话说得好吗，毒蜂蜂不如众蜂蜂啊，大家就聊起来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当然这一时间啊，行在路上的你，及时的路上的情况也可以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咯。悟空说呢，说哎呀，几个意思你今儿又在这耍单帮呢吗？我也不想啊，我想耍群帮啊，是不是？我还想那个929的所有主持人，我们都在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整个群口是吧？我想所有的主持人，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带来快乐。哎，今天就再让甜甜耍一回单帮，好吧？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安妮安娜说 ：“Hello Hello， 我们这边的路况是特别的有点堵。”安妮安娜想问一下，你们在哪一边？你这个路况报的就跟没报是一模一样的呢。我们这边是哪一边呀？啊，当然呢，安妮安娜还说了，她说甜甜姐姐光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好听了。
1: 哎，不要这样撒，安妮安娜，甜甜就是刚刚装的啊。

就是没办法，直播嘛，你作为主持人就声音要装一下。其实我平时声音都是装的。甜甜是一个在节目里黑自己啊，就是没有底线的人，好吧啊。然后呢，安妮安娜说，甜甜姐姐，但是我觉得你的形象肯定也是个超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吧？就是安妮安娜，你的这一段我必须要好好的读。甜甜姐姐，光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好听了，但是我觉得你的形象肯定也是一个超级无敌绝世大美女，女女女啊！你看到没有？都还是带回声的那种啊！但是安妮安娜，甜姐要让你失望了。甜姐姐就是天生搞笑女本女，好不好？嗯。安妮安娜说，我现在在宏大广场这边有点堵，西虹东路那边就不堵了，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哈。感谢啊，及时发来的这个路上的情况啊。当然呢，我看到叶说，甜甜你不是一个人哦，还有我们陪着你，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就是每一次啊看到大家的信息，我就觉得心里暖暖的。虽然说今年夏天也怪热的啊，但是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个还是蛮凉快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心里暖暖的啊。然后呢，黑雨说，可怜的宝宝，本来指望你们频率勇夺本时段收听率第一呢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最近哎还真的到第一了。开玩笑开玩笑了啊，甜甜就主打的这种自信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很多的朋友在发来信息啊。未读信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说一句，甜甜，我觉得你一个人的时候啊有一种疯疯癫癫。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不确切，我说实话，我跟那个杰克船长和团长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更疯癫，是吧？然后呢，我看到祈祷落幕时，你看看，有人来帮甜甜说话了。祈祷落幕时，你一定是我花2块钱买的粉丝，对不对？但是最近姐姐的手头有点紧，2块钱我们先赊着好不好？祈祷落幕时说，我见过甜甜，甜甜确实是大美女。哦哟。祈祷落幕时，甜甜姐姐有一句话送给你，咱们多见见美女吧，好不好？你看看，甜就是这样啊，别人帮我说话我也不行，别人这样子也不行，别人说我还不行啊。然后空白格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其实每一次跟甜甜聊天的时候，有一种啊，就是跟那个邻居跟好朋友喧哗的感觉，特别的亲切。真的吗？那就希望各位我的邻居们啊，收音机前我的这个团结路830号的各位邻居们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啊，都聊起来。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个互动话题啊，想和收音机前的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刷，就已经看到所有的，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还是老朋友也好啊，大家的信息啊，就再不要说，再不要强调我是一个人直播这件事情了。再不要说什么心疼我了啊！说实话，我心疼大家啊！你知道，当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直播有点孤独的时候，可能我的那个废话会更多，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也说，她说我觉得天一个人这个状态也很好。她说反正这几天我觉得每天在路上也很快乐啊！谢谢谢谢谢谢，还用你说？谢谢大家啊！主要还是因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新朋友和老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啊，支持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今天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在开篇放到的那首歌啊，这个青春纪念册，虽然呢就是这首歌我不知道当下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毕业季啊，这个青春啊，就是应该以什么歌为主，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节目里的听众一定是这首歌，哎，对吧？青春纪念册啊，那么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当然呢今天啊高考呢也已经结束了，对于很多的这个参加考试也好，哎，即将迎接毕业的孩子们也好啊，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想着如何放飞自我，哎，这个假期该怎么来安排。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大家，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学生时代的话题哦，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哦哟，袁宏伟，你一下子又把我的思路打断了啊，咋回事儿？你们不要这样子啊，袁宏伟，你的这个信息我不敢念，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兄弟，对吧？你这样说的就感觉不太好。

0: 好啊。袁宏伟说，今天呢是我第二次听你们的929，我决定了以后晚高峰不听什么了，改成听929了啊。大家都是兄弟台，兄弟台啊，都听好不好，不管是999啊，大家都听好不好。当然呢，如果说坚持锁定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话，甜甜代表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组表示诚挚的感谢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就是确实情绪价值给的很满啊。然后呢，我看到黑雨说，黑雨说今天是啥话题啊？甜甜大妹，等一会儿让我调整一下我的状态，不好意思啊，各位朋友们，刚刚有点破功哦。他说啊，甜甜是大美女吗？那我必须多支持几句喽，嗯。黑雨，我才发现你原来是这么现实的听众啊，就怎么了，不是大美女就不在节目里互动了吗？我看你之前也什么暗中保护我了，也互动的挺好的呀，是不是啊？不要太现实啊，人不能太现实，好不好？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我们来追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如果说在今天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你能够给学生时代的你自己捎一句话，你想说点什么呢？哎，听明白了吗，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今天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啊，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啊，大家就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聊看啊，你特别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什么呢？各位再不要在平台里说什么这种话了，各位朋友啊，就是你们这样让我一下子，本来我是一个没有偶像包袱的人，我现在带了点偶像包袱，本来我在节目里是叽叽喳喳的，我现在竟然想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的好听了。因为我看到从前以后说啥美女谁个啊，然后快乐行者说甜甜是甜蜜美少女啊，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真的啊，这样我就没法做自己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到啊，如果能够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你特别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什么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发来信息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冰冰故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学啥呢？你哎，等会儿，你这个。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正能量刷起来啊，因为冰冰是这么说的，他想对那个学生时代的自己说，学啥呢你，反正最后你也还那个样说。哎，冰冰，我觉得不能这样啊，因为我觉得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对吧？如果你是真的一点努力都没有付出的话，相信你现在对不起冰冰，我感觉我这句话好像没有安慰到你，是不是啊？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啊，就不管是怎么样啊，咱们正能量走一波，好不好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啊，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来捎一句话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有朋友说我是黑旋风李逵，各位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条信息我该不该念？我真的不想念，我想把他拉黑，但是我好像已经念出来了。快乐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是黑旋风李逵，有这样形容一个女孩子吗？有这样形容一个女主播吗？各位朋友啊，真的啊，就是唉，一切就在我的一声长叹当中啊，不重要。哎，我觉得做什么不重要，只要能够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开心快乐啊，这就是甜甜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冻货的吴彦祖，他说我会给自己说别考大学了，将来你卖冻货你用不上。哎，等一下。你们不要这样子啊，还是用得上的，我告诉你吴彦祖，就是你卖冻货，我觉得也能用到很多在大学的时候学到的一些这个学科知识的啊，你不要对自己以前的自己说这句话，我帮你撤回他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杨登峰这位朋友啊，他也有发来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啊。登峰说到了什么呢？你好登峰。
1: 我现在甜甜，我想替我学生时代说，有钱多买点黄金，现在很升值啊。
0: 哎呀，很有远见啊。
1: 我想去听在说让父母不要买房，买黄金。
0: 哦，你看看多有这头脑啊，是不是啊？那会儿对自己说，说别让你爸妈买房了，多囤点黄金啊。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段小波，他说转眼过去高考离我也20年了，明年呢我家儿子也要高考了，我想对2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当初上学别整那些情爱是不是？哎，对啊，就应该这样，是不是啊？我觉得怎么样呢？就是什么样的阶段干什么样的事情嘛啊！咱们在学生时代就好好的学习，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一句提醒啊，挺好的啊，挺好的啊。然后呢，于英刚说，确定了，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定个性，台柱子本柱就。就是我，就是甜甜说呢啊！你看甜其实脸皮很厚的，就大家说的发的什么信息，不管是真的假的，甜都敢念。哎，甜主打一个心直口快，好不好啊？你们随便发啊，当然有些就是我还是会给大家屏蔽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快乐行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你不要生气哦，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地，我就说出来黑旋风李逵了。我请你吃甜胚子，不生气哦，生气就真的成黑旋风李逵了啊！我都这么高兴了，你见我你不提这一茬我都忘了，你还提他，你故意的，我跟你说啊，真的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袁宏伟说，当时上学的时候胆子大一点，对自己的女同桌，该说的话你就说出来啊。对女同桌说，我知道了袁宏伟，我帮你模拟一下当下那个场景，你想对你当时的那个女同桌说，能不能把作业借我看一看。哎呀，这点话有什么不能说的，是不是？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我想对当时的自己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瑞雪啊这位朋友，他就说，我想对当时学生时代的自己说，感谢你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特别美好的生活，感谢你那个时候的付出。哦，我能够感受到在学生时代的瑞雪一定是就是拿出了自己很多很多的努力，对不对？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想给自己说，首先恭喜你顺利的完成了你的学生时代的旅程，还有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呢，你会经历一些充满未知和变数的生活，但是你要相信你一定能够战胜它的，所以不用担心，不用焦虑，未来的你过得很好哦，好棒啊！我觉得这一段说实话啊，我真的就是能够激励到当时的那个自己，是不是？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黑雨说，算了吧，啥也别说了，学生时代的黑雨他不会听的，从小就是一身反骨，果然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说的嘛啊，想说啥还是可以说的，放开说好不好，黑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祈祷落幕时，你好。
1: 如果能对学生时候的自己说句话，我会告诉自己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因为人长大以后，尤其是结婚以后，真的以后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0: 哇，说得很认真啊，我说实话，祈祷落幕时的这一段互动我能够感受到是非常认真的在参与啊，就是要多一点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因为当你步入工作也好，步入了自己的小生活小家庭也好，可能你跟父母的陪伴和相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是不是？这句话我觉得不光是祈祷落幕时送给学生时代的自己，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啊，包括甜甜。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一句话，他说呢，我要为过去你的学生时代点赞，你是一个勇敢善良有恒心的小小少女，他说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独自上讲台演讲的那种紧张和坚定，非常的感谢你，也非常的 爱你，哇，这一段也好感人啊，我觉得。

大家，哎，不错哎，各位朋友们，就是发现你们很走心。我本来以为你们又是在那一顿那个玩笑就开起来了，但是我发现大家的互动真的非常非常的走心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青蛙王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对学生时代的他说，不要在现在就着急打扮自己，过于在意你的外在，因为长大以后你很帅。哎，青蛙王子，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你的微信名要叫青蛙王子了，就通过你的这个微信名都能够感受到你生活当中的那种自信。我刚才说自负啊，就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自信是一个人非常好的品质，是吧？啊，对啊，对，小时候的自己说，别过于在意你的外在，你长大以后帅翻了，是不是啊？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游舒婷，他说，我想对自己说，你在众多迷茫的学生当中选择了不迷茫，让自己忙起来就很棒。就是感觉像是一段绕口令，就是什么众多的迷茫选择不迷茫啊，但是能够感受到啊，游舒婷的这个学生时代一定是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向上的，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豪爽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想对学生时代的我自己说，希望你能够有什么都敢去表达，有什么都愿意去争取，不要什么事都说都可以。他说看吧，你现在就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啊。但是我特别想对豪爽说啊，我觉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常态都是平平庸庸的，就是只要你踏实的过好生活，对吧？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平庸，但是我们可以在平庸当中发现自己的不平凡，我们可以找到让自己活得更踏实，然后呢活得更出彩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我觉得平庸真不是一件坏事，不是所有人都像甜甜这么闪闪发光。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一句是我自己啊多余加的啊。这一句确实只是为了调整大家的这个气氛的啊，就是想让大家就是也没必要走这么温情啊，大家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啊，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好不好啊？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那么你最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子鲁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子鲁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子鲁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首《那年》有没有把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家的思绪带回到那年呢？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啊，因为呢这个今天也是高考结束了，还有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现在正值毕业季啊，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很多学生时代相关的这些回忆过往。所以说今天其实我们也聊到了跟学生时代有关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如果说能够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咱们给学生时代的自己，咱们就烧上那么一小句话啊，我说的是一小句话，各位朋友们，你们那个论文作文一样的那个小作文再不要发了啊。我看到微笑笑呢，他整个给我发了，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这个他发的这段拿去参加我们的那个高考应该是 OK 的，因为800字有了啊。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啊，就是微笑向暖的这一段呢，其实还是充满了就是自己对于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个追忆的，而且回忆到了很多跟学生时代这个相关的故事啊。这样呢，就是长篇的这种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我就分享他最后一句，我说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啊。微笑向暖呢，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不管现在的你是什么样都没有关系，未来的我一样爱你。哇，就是未来的你，我觉得学生时代的你也想对现在的你说一句，不管未来的你是什么样，学生时代的我也依然爱你。哎，是不是啊？想到了王力宏的那首歌是吧，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大家呢其实首先我觉得一个爱人最好的能力就是要先学会爱自己，爱自己的各种各样，爱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微笑向暖啊给甜甜分享的这段小作文啊，我会认认真真的，就是我私下看，我不给大家看好吧啊，这是属于我们俩的秘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啊，灰太狼说呢，说老田咋回事儿？我们感情淡了吗？上周六放的 DJ 特别的好听，当时我就问你名字了，但是你就没有告诉我。我不得不坦诚的告诉你啊，老灰啊，老灰，上周六我没上班啊啊！你到底是听的谁的节目？还有老灰，我看了我们的聊天记录，上周六你啥信息都没发，你是不是发到兄弟台了？你是不是发到别的平台了？也有可能呢，是不是啊？嗯，当然，如果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喜欢哪首歌，当下就可以问啊。如果说甜甜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来告诉各位朋友啊。然后呢，我看到袁宏伟在问啊，说在手机上听是下载思路是听吗？没错啊，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呢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步的收听，可以在手机端啊，在应用商店搜索思路视听 APP 啊，思路视听 APP， 点击下载之后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哎，有网罗了全疆方方面面的第一手的资讯啊，而且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档节目啊，就各个频率的节目都可以在这个思路视听上来进行收听，同步的收听以及回听啊，都是可以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马修他来了，马修，我说你最近一直没有参加互动，怎么回事？准备高考去了是不是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马修。他说甜甜，我高考终于结束了。马修，我信呢啊，我知道呢，你那个高考结束了，就好好的放飞一下自我，好不好？好好享受你的暑假，行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黑雨说，哎，甜甜一个人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一个人主持的甜甜，放的歌，带了一丝丝的伤感。各位朋友们，我真不是要刻意放伤感的歌啊，我放这个歌主要就是因为它跟那个毕业季有关系，对吧？那年带着我们回到那年呀，是不是啊？他说全甜变成半甜了，他说再这么下去就不甜了，他说我要支持甜甜，不管他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啊。谢谢谢谢谢谢啊，主要还是因为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跟这个毕业季相关的一些歌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在大家再不要装自己是高中生了可以吗？马修一说完他高考完了，我发现啊微信平台上有好多马修的同学，
微信平台上金刚说甜甜我司马修的同学，然后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从前以后是不是、啊、从前以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也高考结束了，感觉我好轻松啊。然后微信平台上的王朝说呢，马修也高考完了，他就坐我前面高考的时候。没必要吧各位朋友们，大家谁不知道谁呢，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马修说重在参与啊、甜甜我准备呢和你去做同事了，请问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做同事不会是想来做我拜托了晚高峰的搭档吧？你可不要趁着最近啊，我的搭档们这个工作的工作休假的休假，你就觊觎我的搭档的这个位置啊。拜托了晚高峰甜甜的搭档啊，就在那稳稳的放着啊，只能是对吧啊，谁也不行啊，别人都不行啊，所以说不要觊觎了啊，不要觊觎了啊，我的搭档呢就是这个团长，就是船长啊，没有别人了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换搭档了，那甜甜也走哦。没有没有，真的啊，就在节目里就是郑重表态了，是不是啊？然后哇，嘉豪，好久不见啊！哎，我觉得就是各位朋友们，你们很神奇，就是反而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大家都不在了啊，反而甜甜一个人主持的时候你们都出来了，啥意思？你就说啊，啥意思啊？嘉豪说呢，说朋友朋友我来了啊，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工厂张，他有说，他说甜甜我想说一句啊，他说对未来的自己说一句，他说我能不能不对以前的自己说了，他说因为我说啥他可能也听不进去，我就想对未来的自己说，现在的你正在努力，相信我啊。未来的你是相信的啊，我觉得只要当下你是努力的就一定会有收获啊，不管是你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只要努力就不会错，好不好？除了感情对吧，我还得再加一句啊，除了感情可能有时候努力不来啊，其他的任何事情啊，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啊。然后呢微信平台上马修说，杰克然的内心是终究我是错付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说的船长就是他，对不对啊？我说了拜托了晚高峰甜甜的搭档只能是团长，只能是船长，是不是？杰克山也没有错付啊。天哪，我一定要在节目里就是有这么强的求生欲吗各位朋友们啊。也确实是在自己一个人主持的时候才突然间觉得啊，就是大家很支持甜甜，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谢谢我所有的老朋友们啊。然后呢 Mr. Pan 说都出来给你撑场子呢，你还不谢恩咋了，意思是现在此时此刻的我应该给大家就不磕我都磕巴了各位朋友们啊，对吧啊，我还是真的很感谢的，确实很感谢啊，就是一下子发现了很多的这个老朋友们啊，其实一直有在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默默的支持甜甜啊，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开心。雪花说，自从五一改完夏季时间，我都没有听过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感觉参与感都降低了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呀各位朋友哦，了解了解，没关系啊雪花，我觉得就是只要有时间哎陪伴着我们的节目，想聊天我们就聊天，想宣花我们就宣花啊，想默默的听我们就默默的听，都没关系的好不好？默默听的朋友甜甜顶多会那个隔空点一下你们的名儿，每个人拿个小本出来说，哎，今天谁怎么没来，怎么回事啊，就是顶多是这样嘛，没关系没关系啊、哦、又是新一波的这个啊绑架你们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竟然有朋友说，为了表达感谢你高歌一曲吧啊，表达感谢高歌一曲，问题倒也是不大，但是我没有想到要，哦我知道了，我想到了各位朋友们，之前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有这个新朋友来或者老朋友来，我们都会为大家准备那首歌。各位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甜甜为了表达感谢对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非常诚意满满的送上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导航相等别害怕别害怕，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本来
对不起对不起啊，本来大家是认认真真准备听歌的，是不是啊？对，扫大家兴了啊，换一首换一首换一首正常的正常的歌好不好啊？接下来为了表达对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新朋友老朋友们的感谢啊，婷婷要高歌一曲了。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送给此时此刻平台的每一位啊，送给就算是不管是已经在这个平台当中出现，或者说默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啊。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啊、破音了哟，让我降个调啊。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起，对不起，我感觉我总是会破功啊。但是这首歌是甜甜认认真真，你们听出来了吧？唱的还怪累的啊，真走心了这首歌啊，终于等到了大家，谢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啊。我们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通过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儿她也来了，好久不见啊，雪儿你来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学生时代的雪儿竟然是这样的，跟你现在在节目里的人设有点不一样哦。雪儿说，我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再不要到篮球场上去看那个人打篮球了，他那会儿都不知道你长啥样子啊。我跟你说雪儿，现在都不是你去看他打篮球，现在的你都是他来看你跳皮筋儿，好不好？不行啊，跳皮筋儿好像有点那个太古早了，这个项目是不是？反正就现在就是他来看你了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学生时代的这些事情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好啊。然后呢，马修说今天的话题让我又想起了故人，然后呢他就发来了一个这个，哇，马修你这个照片我觉得我都有想象了，就是那种学生时代扎着高马尾，然后穿着校服，很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女孩子，天哪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大 C 说，就好汉哥这一嗓子，哦呦，精神灵感了。我本来想好好唱的，我想给大家送好听的歌呢，但我也没想到，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好汉歌啊。然后呢我看到秦爷他说，我想对自己说，人生如书，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无论昨天啊，我觉得他这段需要一个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秦爷的信息。他说，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人生如书，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无论昨天经历了什么，今天呢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可以选择用积极的态度去书写自己的故事，让每一个篇章都充满希望和色彩。就最后一刻啊，我感觉还是快笑场了，各位朋友啊。就我总觉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秦爷，你这段是从哪里复制粘贴来的，你就说。还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色彩，每一个章节啊。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大家都有在认认真真的啊，就是对这个学生时代的自己啊说说话，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102，哇，等一下各位朋友们，我今天真的有被惊喜到。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今天真的有很多就是我们之前的老朋友啊，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但是他今天都出来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哇，甜甜感觉被宠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然后1021说，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赶紧去找一个人，然后呢你可以认他，然后好好的跟着他干。我说实话，1021，你想认他，他不一定想认你啊。你说对不对？哎呦，你还认他，还跟着人家好好干呢，你真的是啊。但是我觉得啊，有希望是好的，对吧？有期待也是好的。那你就给你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一说啊，看看他有没有那会儿就非常的有觉悟，好不好啊？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的 William 啊， William 他有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来听一下。 William 你好。
1: 天天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晚上一个人主持肯定很累，一会儿提前点放一首长长的歌曲，提前休息休息。
0: 哇，天哪，我真的要哭了，各位朋友们，我真的要哭了。就大家还是很宠爱甜甜的。好的，稍后的时间我要放一个长长的歌曲，让我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不好啊？我放一首情歌王，各位朋友们，你们同意吗？我要放一首13。哎，我现在真的是，我很敢说，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竟然都这样公然的。没有，不会啦不会啦。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交流互动的这个过程，甜甜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很愿意跟大家多的说说话聊聊天啊。哦，你看，你看，有朋友不愿意啊！我刚说放一首长长的歌，我

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艾玛说呢，说不要啊甜甜。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茉莉，她也说呢，说不能放。你们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在这一刻我有一点模糊。有朋友心疼我，想让我休息休息，有朋友说不要放，要听我说话，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黑雨说，说甜甜现在战斗力这么强的吗？本小时的下半段都还没有放歌呢，太厉害了吧。其实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的战斗力完全来源于大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平台上的消息我已经就是分享不过来了啊，所以说非常的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的陪伴啊，在这一时间的这个捧场。当然下一个小时呢，甜甜会继续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心情，分享好听的音乐。那么这样吧，我也不放长长的歌了，好吧啊，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那么放一首简单的这个歌曲啊，这一首歌叫《来不及勇敢》，也非常的适合毕业季的氛围。下一个小时我们再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2: 都是甜，
11: 是
2: 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这一会儿心里暖暖的，就是大家再也不要走这种煽情路线了好吗？本来甜甜不是一个矫情的人，刚刚我的泪水已经浸湿了我的直播台啊，你就看到大家的信息啊，就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一直在这个支持我们的节目。我看到刚刚的微信平台上的阿楚姑娘，大家还记得他们吗？就是一对这

0: 一个幸福的小夫妻，现在呢，他们也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啊，就是我印象中，阿楚姑娘和阿楚先生从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始还没有小宝宝，然后一直到宝宝现在，可能也会时不时的在那个车厢里面收听一下甜甜阿姨呀、团长阿姨呀、船长阿姨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妙的声音啦，对不对啊？他说甜甜晚上好，下了节目要吃两颗红枣补补气血哦，一个人很辛苦的。他说我老公还让我加一句爱你哦，哦哟，一个大老爷们兄弟之间哦这么矫情，我也爱你们哟。就是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谢谢大家。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黑雨说这个小时的主题就是谁去团结路接甜甜呢啊。黑雨，我说实话，当这个主题一出的时候，可能大家全部都默默的，就是再也不互动了，甚至有些朋友就默默的，就是取关了啊。你就是让我的听众朋友们稍微就是留的长久一点啊，就再不要说这种话题了。我又不是没有在那个寒风中等过，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半个小时了，大的那个饼化的啊，到什么团结路排队来接我呢？那排到什么团结路了？这排那排呢啊？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各位朋友啊，不想再提当年的旧事了，好吧啊。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同样啊，也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唱唱歌啊，一起来聊聊天。在上一个小时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就是自己在学生时代特别想捎给学生时代的这个话啊。那么我们这个小时呢，也可以继续延续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发来您的信息啊，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你特别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什么？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也是可以一起来听听歌啊。这个小时呢，还有一个这个话题啊，我们的嗨唱主题就是问问大家，如果说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歌，如果你说不出来话，你就送一首歌好吗？可以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歌啊，你特别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我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海潮他说，我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我求你了，哎，兄弟，能不能把 QQ 空间里那些带火星文的签名你就删掉撒？他说什么？哇，这个我怎么都认不出来，这是啥呀？我的心你不懂吗？是不是？我也曾经非主流过啊，我认出来了，说我的心你不懂。他说我现在看到就像被门夹过的核桃一样啊。他说还有，请你不要再对着镜子练习邪魅一笑了。还有你笑起来真的不好看。海潮，就我当时看到海潮的这条信息，我就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海潮他应该是跟甜甜一样非常有这个自黑精神的一位朋友啊。但是呢，你这样一说，我也突然间就是想到了曾经谁还没在 QQ 空间啊说过那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说是吧啊，放过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那个火星文字啊，真的我现在也想给他删得干干净净。不过呢，现在 QQ 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工作的工具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我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能不能不要在你的课桌上再刻早这个字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就破坏公务呢啊！对啊，鲁迅先生刻早啊，是因为他确实能够激励到自己，是不是啊？张扬，我也建议啊，你就别刻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养猪专业户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再不要传纸条了，传纸条你就传，不要把它叠成三角形，行不行？每次被抓住啊，都发现是你的哦，就是这个小纸条还有那个形状的这么一个说法吗？各位朋友们，什么形状的小纸条传的比较顺畅啊？说出来分享分享，让甜甜也感受一下，毕竟学生时代说实话啊，没怎么传过纸条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蒋委员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刚下班上车打卡报到，欢迎欢迎啊，欢迎蒋委员。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哎呀，灰太狼发了一个截图，灰太狼，老灰，你咋这么犟呢？你发来的截图明明就是日常工作时间18点整朝更新疆节目啊， 甜甜什么时候再朝更新张节目了，灰太狼，你真的是啊，太犟了太犟了啊。朝更新张节目不是甜甜的节目啊，那你自己看一下那时间段是18点的啊，甜甜的节目在19点到21点，口口声声说是甜甜的老听众，连老田在哪个时间段上节目都不知道，哎，真的是啊，反省自己啊，反省自己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朋友啊，这个郭俊江啊发来了这个语音的信息啊，郭俊江说了些什么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你好，俊江。
1: 好的，好的，谢谢了。
0: 哎呀，谢谢了，怎么就谢谢上了呢啊？不客气不客气，俊江啊，非常的感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也谢谢你持续的锁定收听和关注，好不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啊都发来了什么信息。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不用纠结，就是哪一天的信息，因为每一天呢，各位朋友、听众朋友们发的信息非常的多，老辉一直在跟我纠结啊，就是信息太多了，也可能会看不到、忽略啊。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再纠结了。就像今天，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的信息我还没有分享得到啊，但是没关系，大家呢这一个小时可以畅所欲言啊，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聊什么聊什么啊，就是反正我希望就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各位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啊。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共同刷新一下。现时段呢，从这个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还有呢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哈。当然呢，这一时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来您的信息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说看，如果说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句话，你想对他说什么，或者说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歌，你最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什么歌曲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孤狼他来了，他说想送一首《同桌的你》，他说这首歌啊，他说我一定要送给我的同桌，他说当时啊，那些纯真又美好的学生时代的记忆回来了。孤狼，我觉得啊，就是那些记忆你就让它成为记忆好不好啊，把当下过好，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纳伊拉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我想送一首歌，易烊千玺的《追梦吧青春》。他说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年少的自己啊。他说，如果拥有一颗努力奔跑的心，就是青春最好的姿态。哇，你看这句说的多励志啊！说的非常棒，非常棒啊！确实，就是当你呢，就是能够勇往直前的时候啊，其实那就是你青春最好的模样，那就是你青春最好的姿态，是不是？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感叹号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推荐歌曲《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等一下，你这个是推荐歌曲，还是说你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啊？我们是不是那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的吗？是这首歌是不是啊？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啊，学生时代对吧？送给学生时代的自己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温婉他说了，他说想送一首《起风了》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还有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歌词，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他说特别像学生时代的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梦想有一点天真。哦，你看这句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啊。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Emily 他就有说，他说我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请你千万不要再相信三长一短选最短这种鬼话了啊！他说你高考的数学就靠着这个口诀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哦，确实啊，就像我们昨天我记得在节目里还提到了什么都选 C， 是不是 啊那会儿也是啊，甜甜就是什么一不知道答案就选 C 啊，就是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规避啊。所以说走捷径没用，各位朋友们还是扎扎实实的学好你的文化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如果说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歌，或者是给学生时代的自己稍微

句话啊，你想说什么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说了，她说我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一句话，她说就一句，把那个男生女生给我少看一点。妙龄少女那一会儿我也特别喜欢，还有郭敬明的那个各种小说，什么悲伤逆流成河了，小时代了，是不是啊？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一本小说，什么那小子真帅，对吧啊？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有一位朋友，他那个微信没有名字，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就叫那小子真帅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无悔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不要总觉得高考是天大的事情。他说放轻松，别有压力，考完以后你会发现啊，其实呢日子还是照常过。然后呢，他说千万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他说你真的已经很棒了。没错啊，其实我觉得只要大家那个心态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很重要嘛，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也好啊，轻松松弛的面对当下的生活，就生活充满松弛感，说不定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啊。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谁是谁非这位朋友，他说想要送给学生时代的自己一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他说这首歌虽然有点悲伤，但是甜甜我相信你，你会让它变得不那么悲伤吧。哦，不那么悲伤的前提只能我唱了哦。只能我自己唱才能唱出一点那种就是搞笑的意味啊。就我可以给大家选择一个就是带有这种律动的节奏和旋律的歌，好不好啊？凤凰花开的路口啊，稍后的时间呢也可以来给大家安排一下。然后呢，我看到马思思，哇，思思你也来了，好久不见哟，我的网络端的闺蜜啊。她说我会说平时考不好没关系，最终你也会考上985，嘿嘿嘿。马思思这多少有点凡尔赛了啊，这多少真的是有点凡尔赛了啊，但是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你看就是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在生活当中充满了好运啊，充满了这个幸福快乐的这些朋友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继续的享受当下你的美好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安排歌曲吧。刚刚有位朋友不是提到了吗，毕业季的一些相关的歌曲啊，那么我们来为大家安排，首先第一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刚刚的这首歌，我好像在哪？哎，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啊？然后呢，这首歌刚刚响起的时候，我觉得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呢，他与此同时给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了信息，他说：“甜甜不是这首歌，是薛之谦的那一首啊，薛之谦的那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是不是啊？”好的，好的，了解了，了解了啊。这首歌也一样啊，因为一样，看到了吗？我们的节目就是如此的，就是怎么说呢，随心所欲，是不是啊？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大家呢开开心心的啊，就是想听什么歌都可以聊啊，想说什么都可以尽情的来说啊。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如果说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捎一句话，你特别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什么，或者说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歌，你特别想送给学生时代的自己哪首歌呢？然后我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如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送一首周深的《去明天》。他说呢，因为啊，我想让学生时代的自己明白，明天更美好。哎，那为什么不是《明天更美好》这首歌呢？这首歌《去明天》啊，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的充满力量，哎，很坚定的一首歌曲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找自己这位朋友也有说，他说给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一首歌吧，那我就送《北京东路的日子》啊。他说这首歌呢，就是感觉是那种很平实、很普通的歌，但是啊，当时我听到这首歌，我眼泪就绷不住。我就想到了食堂的阿姨，我就想到了门卫叔叔。他说那些琐碎的日常啊，还是挺容易让人感时伤怀的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在分享啊，就是想给这个学生时代的自己说的话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因为今天大家聊的还非常的有意思的啊，看到 smile 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想给学生时代的自己说，能不能不要在晚自习的时候偷偷哭了？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啥都不是事儿，哭啥呢？啊，勇敢一点！哎呀 ，smile 还有这一出呢，还在晚自习的时候偷偷哭过呢啊！我相信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定会有很多这个小男生小女生的一些这个小心事儿啊，没关系。现在回望，你看，就像 smile 这个感受是一样的，那些都不是事儿，是不是啊？然后呢，蒋委员说，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好听呢，刚才一直在车里跟唱的呢。哦，好好好，各位朋友们喜欢就好啊，各位朋友们喜欢就好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 K 歌大王，我哎，等一下，这位朋友，你是一位新朋友，我刚看了一下你和929的这个微信对话框啊，是一位新朋友。你既然是 K 歌大王，怎么以前我在节目里从来没见你唱过歌？你好，我也是 K 歌，我是 K 歌大王。大王后，大王后，我是 K 歌，K 歌公主啊，我也特别喜欢唱歌，在我们之前的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一起唱歌啊，希望 K 歌大王这位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之后的这个全程开唱的环节和单元啊。 K 歌大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特别想送给学生时代的自己一首歌，追梦赤子心。他说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励志啊，而且呢，那时候的我没听过这首歌，我想让他听一听啊，让他更新一下他的曲库。哇，怎么说呢，反正你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还怪好的，是不是啊？追梦赤子心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月光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其实我特别想对学生时代的自己说，不要再把小说藏到课本里了，好好上课啊。我相信就是说到的这些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些这个事情呀、

季节呀，很多的朋友一定就是在收音机前也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曾经谁还没干过这些事儿，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那我们就首先听到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大家可以继续啊，为学生时代的自己送上好听的歌曲吧。

风，各位好，我是甜甜啊。刚刚的这首起风了啊，就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啊，这个外面的天气好像都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啊？因为这首歌呢是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们所点到的一首歌啊，说想要听到起风了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这个安排一下啊，安排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狂风乱作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好不好啊？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呢，就为大家安排到这一首起风了。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此时此刻哈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哈。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跟这个毕业季相关的话题，聊到了属于你的学生时代。那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一会儿不管你是堵车在路上，还是已经回到了家中，一定啊都在好好的回味关于你的学生时代哈。明天的同一时间，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与大家不见不散喽，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起风了》。

微抖，如有所怯；腹以微笑，如有所迟。因轻轻摇出那个花柄、花蒂、花瓣，竟花出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飞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因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雕磨，完成时犹如以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测量一个人的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各种各样方面的道德。事实上，这些方面的事情正负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无中保持安全或自足的心境。因此我焚了某个稿件，我并不畏惧它，我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的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毒。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锦长地，无语如雨，香沁而淡，驱赶锈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郎士曾写一红百合的故事，诉说爱欲在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的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在时光的长河当中，乡愁是一抹永恒的色彩，会萦绕在我们的心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丁玲的抹不去的乡愁，去感受一份深刻的眷恋与无尽的思念。抹不去的乡愁，作者丁玲。说起乡愁，就不能不说小的时候，因为穷，我很小就开始帮母亲干家务。那个时候没有煤，烧的是麦草，拉风箱是每天必须要干的。姐姐身体弱，弟弟又小，拉风箱自然就轮到了我头上。一只手拉不动，就两只手抱着拉。要是风箱收拾得不利落，还得使劲拉。一顿饭下来，胳膊是又酸又疼，还不敢吱声。母亲脾气不好，稍有不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也是因为穷，父亲为了能让我们都吃饱肚子，每次磨面的时候都会多磨几遍，然后把前三遍的白面收起来，剩下的黑面收在一起。母亲做饭时，半碗白面加一碗黑面和成硬面，用擀面杖擀成案板大的一张，切成面条，等锅里的洋芋煮烂的时候下进去，一年四季洋芋面条。

都是吃的最多的。可那个年代也只有洋芋可以养活人，于是洋芋鱼、洋芋饼子、洋芋饺子、烧洋芋、烤洋芋，母亲变着法儿给我们做洋芋吃，才让我们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不至于挨饿。还是因为穷，我要干许多活，放猪、放羊、割草、拔芨芨草、割麦子、打场，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活。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姐弟俩放一头猪，而我一个人放一头，回去的时候还要捎带割一筐猪草。那时候的庄稼收完后是不离地的，麦茬地变成了放羊的好地方。每天天不亮就被母亲叫醒的我，赶着羊群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麦茬地里的时候，整个鞋早就被露水打湿了。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出来，找个不长草的田埂，学着父亲的样子点上一堆柴火，坐在火堆旁边烤火边烤鞋子，湿透的鞋子上一会儿功夫就开始冒热气，这时的脚是最难受的，于是干脆把鞋子脱掉放在火堆旁烤，两只手抱着脚捂着捂着，要好长时间脚上才会有知觉。等到鞋子烤干了，脚也捂热了，羊也吃饱了，这个时候还要去拔田埂上已经长饱的芨芨草。拔芨芨草可是个技术活，拔不好他会把手割破。为了回去少挨骂，我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窍门，从芨芨草最靠近根部的地方下手，两只手上都要把劲儿用饱，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斜着拔，这样不但快，而且芨芨草还不断。每天羊群回家的时候，我拔的芨芨草总是最多的，看着别的孩子羡慕的眼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人小时候是没有乡愁的，为了能吃饱肚子，我们只能听父母的话，不停地干活。那些受过的苦、受过的罪，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甚至根本没当回事儿。那么苦的日子，我们照样能活得很开心。三五个伙伴，夏天抓石子儿、跳方格、捉迷藏，偷偷去河坝里洗澡；冬天呢，踢毽子、玩鸡毛信、木头船垫，还有很多能说出来却用字没法打出来的游戏。从学校到回去的半路上有一个大坡，这个坡在冬天变成了我们的滑雪场。这是个考验人胆量的游戏，通常是有几个胆大的孩子领头才能玩的。最前面的孩子双脚并拢先蹲下，后面的孩子也蹲下抱住前面的孩子的腰，以此类推，越多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后，站在边上看热闹的孩子用力往前一推，随着惯性抱在一起的孩子们尖叫着往坡底滑去，越滑越快，越滑越危险。遇上弯道，后面没抱紧的孩子就会被甩出去，剩下的呢继续尖叫着往下滑。领头的孩子要反应敏捷，身体灵活，这样呢才能安全到达坡底。但很多时候等到坡底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是人仰马翻的结果。有的孩子裤子扯破了，有些孩子一头扎进雪堆里，满头满脸都是血，鼻涕眼泪，哭着笑着，手冻红了无所谓，脚冻疼了也不管。所有的这些童年旧事，几十年后依旧在脑子里记着，记着记着，变成了乡愁，浓浓的乡愁啊。人就是这样，身边那么多人，记住的多是小时候的玩伴，每天那么多事儿，记住的总是那些童年旧事，顿顿吃那么多好吃的，难忘的却是小时候母亲做过的粗茶淡饭。小时候是没有乡愁的。

大后却发现，那些沟沟坎坎、低矮破旧的老屋，屋后的那棵大沙枣树，村口的老坝、老床库，新沟沿上的河白杨、芨芨草，都成了记忆深处永远抹不去的乡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雨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再来关注到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3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继续跟您一起分享心动文字。落叶是大自然的诗意馈赠，它承载着时光的流转，生命的轮回。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又会赋予落叶怎样的情感与思考呢？让我们共同领略。心如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的深，枝的翘，绿的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上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儿翩翩起舞。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它，感到温柔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美妙的歌声呢？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意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的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回忆。心里想着，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的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的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叶子拿出来，和这新叶相比较，月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儿里长出来的，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的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

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发通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又十分的幼稚。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在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的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样的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着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他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才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的旅途中总有许多出发与归来，而接下来的这段文字带着对故土的深刻眷恋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一起感受一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和力量。归来以后，作者冰心。我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它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这些年来，我在梦中涌现过多少次的圣地，尤其是五四纪念地的天安门，那暗旧的门楼、荒凉的广场，曾是千万天真纯洁的爱国青年遭反动统治阶级血腥迫害的处所，如今是金碧交辉、明光四射，成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一致争取和平的象征，成了春秋佳节伟大的人民领袖、检阅壮大的人民队伍的地方了。此外，如雕栏玉砌的故宫、庄严伫立的天坛、玲珑高举的白塔，这些数百年来万千劳动人民血汗的智慧的创造，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里，在人民自己的政府的关怀和爱护之下，也都焕然一新了。这些格外和谐的色彩、格外鲜明的情调，在北京秋日特有的晴天爽气之中，也格外显得光辉而静穆。成群的乳白的鸽子，在这水波涟漪、楼阁玲珑的上空回绕飞翔，摇曳着嘹亮悠扬的哨声，不住地传播着和平的消息。这一片新兴的朝气，不但笼罩着北京雄伟美丽的建筑，也笼罩着北京忽然加多的熙熙攘攘的劳动人民。他们在这新的美丽的城市里辛勤地劳动着，快乐地游赏着，热情地学习着。在这些熙熙攘攘的劳动人民中间，还夹杂着更加多的新中国的儿童。电车上、公园里、街头巷尾，花花簇簇，戴着红领巾的、背着书包的，还有在父母怀抱中的，一阵阵清朗活泼的笑声叫出了新中国的希望。到此就要引起我今后的创作问题了，这又是一件旷古未有的盛事。我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鼓舞之下，已在四年前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我们不再走庇护着书、孤芳自赏的老路，千万个心灵、千万道目光聚集到同一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像一块大磁石，号召、吸引千万

条文艺的钢针，向着它直指，跟着它转动。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隘的，目光是短浅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因而错了。但只要我不断地努力地学习，我的文字工具还是可以用的。我能参加这次的全国文代大会，得到学习的机遇，感到十分快乐，十分兴奋。我虽细小，也还是紧紧挨着这块大磁石的一条钢针。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在从前那种四海皆秋气，一世春暖暖的环境中，我的创作的欲望一天一天地萎缩淡薄下去，渐渐地止于消灭。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环境当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好好研究先进的文学作品，好好联系群众。在我的作品当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我要永远和我们整齐的文艺队伍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不断地追寻着远方，也时常渴望着归来。冰心刚刚这篇《归来以后》，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别样的归乡之旅，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他的文字当中，感受到了一份对家园的热爱和对于未来的期许。希望你能喜欢。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连夜行动文字的全部内容。那今天连夜行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行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92多的旅行，我是宇豪。开场曲五月天 OAOA， 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年年的永远。拥有这一秒的我，有没有珍惜这一秒的独一无二的瞬间呢？希望你的生命总有那么一瞬，美好到心里开出朵朵鲜花，开心到想向全世界宣告，就如同这首歌所表达的这种情绪一般。接下来继续切歌，陶喆，找自己，一起聆听。

来自于陶喆找自己。理想巨大无比，现实渺小至极，在现实的汹涌之下，多少人迷茫至迷失，失去了自己。那些最初的梦想轻易的被眼下的洪流浊流裹挟而消失殆尽，于是就需要找自己，找回最纯真的自己，抛下当下的一切，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追寻新的自己。耳朵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邓紫棋《新的心跳》。

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也并不是按部就班，反反复复的按着重复键，任谁都会疲惫。我们总需要找到一些新鲜的事物和活力，让自己的每一天都精彩起来。就像今天的主题，生命中总要有那么一些瞬间，让美好在心里开出鲜花。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周杰伦《傻笑》。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4: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
5: 天，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4: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6: 你好，
4: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1: 耳朵的旅行，
4: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玉豪。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心底生花》，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我们听一首合唱，来自于海龟先生和薛凯琪演绎的《咿呀呀》。

即使咿呀的哼唱着，也会让你觉得，不错。露水打湿了鲜花，细雨吻湿了裙子，歌声落入了秀发，鸟儿坠入了湖水。你听着这些形容，一切的美好其实只源于自己内心的幸福。一些轻快的小调总会给忙碌的生活平淡的某些时刻增添一些新意。有时候你不需要深究歌词到底表达了什么，只要放松聆听，就能逐渐被好心情带上节奏，感受岁月的静好。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似乎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这样的柔和，但是会一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自于孙燕姿，咕叽咕叽。

0: 我们其实很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吟游诗人，但凡见到世间的美好事物都想记录下来，但又发现美好事物容易擦肩而过，于是从心底里会有一点点的伤感，恍惚惊醒于荒芜，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也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幸好有歌陪伴，即使不能做诗人，不是作家，也能记录生活点滴，让旋律代替画面，留下岁月的痕迹。
1: 是谁是敢于冒险的
0: 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蔡健雅可爱。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航。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听歌的时候被打动的是旋律，是歌词当中给你的感触，有些听出来的是青春，是伤感，是怀念，然后慢慢放大你自己心中的情绪。音乐是无限的，当语言不能够表达精准表达我们的情感的时候，也许旋律会帮我们找到共鸣。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下一首许嵩、刘美玲《温泉》，一起聆听。

其实生活当中好与不好，往往只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心情。但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回望却发现，那些好和不好，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漫长的尝试当中，有一个不停奔跑的自己。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想把我唱给你》。

想把我唱给你听，唱的是想要回忆的过去，想要分享的最近，想要畅谈的未来。生活的美好似乎还在于能够有一个人可以分享，你能够讲开心的不开心的时候一股脑的全都诉说与他听，他安静的聆听，或安慰，或畅谈，或者一起吐槽。那一刻的你们会觉得这就是生活。岁月如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回忆时应该有热烈欢笑泪水，才不忘精彩的度过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梁静茹和艾怡良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少年曹格光良，歌名叫做少年。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当热血澎湃的少年逐渐与自己和解，我们才知道那些终究还是失去了的年少时光原来是如此的耀眼。继续切歌，下一首《后来的我们怎么去爱》，一起聆听。

一转头你不知不觉间，哎，这么些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都经历了些什么，我怎么就突然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在这样的岁数之下，似乎也一直有新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解决。烦恼总相随，但好在我们很顽强，一点一点的去解决那些一路而来的荆棘。回首过去，我们感慨万千，面对未来也希望是充满希冀与信心。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徐佳莹，毛不易，一江水。

这首歌叫做《遥望2020》，来自于周迅和陈坤。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不禁一愣。遥望2020，你好像觉得2020好像很近，但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女孩焦急地说着，父亲，我绝不会同意你。圣城也好，神也好，只是你利用人心的软弱杜撰出来的，为了团结人，鼓舞人的工具。他们有用过，但现在是把人推向绝路。父亲，我绝不认为人的心灵注定是无力的，非得交给那个虚无缥缈的家伙。别说了，你给我小声点。难道你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堂堂大主教的女儿竟然质疑祖训吗？你真像你的母亲，她就是因为公然否定神和祖训才会被长老会。我不希望你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听到这儿，女孩的眼睛微微发红，但是没有泪水流出。苏哈，城里的防卫情况空前紧张，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按照现有的方式，我们很可能守不住，但我们必须努力。可能不是必定，如果连能将人全部潜力激发的祖训都无法战胜机器人，我们不如早死算了。

0: 你不赞同我，你不赞同祖训，你不赞同这种对策不要紧，那你就凭着你所谓强大的心灵，带上你所需要的东西走，离开这里，不要管我们。既然你不同意我们，那就走。老人怒指着门口，女孩停止发问，好好活着，不要回来，我们的生死与你无关，走吧，别让我看到你像你母亲那样被烧死。你不要管我，我就说你逃跑了，你的出走不会影响我的地位，你走吧。老人说得很决绝，
1: 父亲，你变了，你已经真的被你创造的那个神蒙住了。
0: 除了祖训，没有办法团结人类。
2: 女孩没有再说话，走到墙边，取下挂在上面的相框，抽出照片，撕下父亲那部分后，装在腰上的挎包里，背着极速导弹发射器就要离开。
0: 等等！
2: 老人盯着飘落的纸片，忽然叫住了他。女孩站住，但没有转过身。
0: 苏哈，我希望你能明白，没有祖训的引导，人永远都只是动物，分裂的自私的动物。纵使有时团结，也只是有限的团结，无法发挥出团体最大的力量。
2: 老人的脸上的皱纹深深凹陷着，花白的胡须垂在胸口，眼睛呆呆地看着青石板地面。
1: 父亲，
2: 女孩整了整身上的挎包和镶嵌装甲服。
1: 那不是神，是不相信人的力量而自己制造的欺骗大众的木偶，而我压根儿不认为只有祖训才能激发人的所有力量。世界那么大，人离开祖训就不能团结一心吗？我会证明你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会找到给圣城解围的方法，而不是靠祖训，而是靠去找救兵。
2: 砰的一声，他甩手关了门。
1: 妈妈，妈妈，
3: 苏哈，我的苏哈，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带走他，求求你们呐！
2: 奔跑着追赶军车的女人精疲力竭，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一个趔趄扑出去，四肢和满颊被碎石割开，鲜血流出来。他努力想爬起来继续追，而膝盖上传来一阵不争气的刺骨的痛，胳膊也虚弱的不断颤抖。看看，已经摔成了紫红色。
0: 苏哈！
2: 女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音洒向路旁茫茫的荒地。冰冷的装甲车向前开去，越来越远，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之中。烈日高照，他的汗水混杂着血水，沾染了不少车轮粘起的灰尘，显得十分狼狈。他不断地咳嗽着，额头上的鲜血和眼中的泪水一并滴落，溅起一簇红黑色的泥珠。女人扯下脖子上挂着的神像项链，摔在地上，用拳头狠狠地砸碎，五指顿时鲜血如注。她四肢撑在地上，低下头，渐渐不动了。天空中降落下几十个年龄相貌各异的人，长着一样的翅膀，穿着一样的白袍，其中一个还背着一个硕大的长满倒刺的木囚笼。他们似乎说着些什么，渐渐意见一致。突然羽毛上燃起了红光，那一对对翅膀变成了一团团火，长袍从领部一点点地被腐蚀。他们把伏在地上的女人拖进囚笼之中，无数倒刺扎在女人的身上，制造出更多的伤口。囚笼被长着火翼的人带向天空，鲜血一滴滴地淌落在晨露上。云层包裹过来，火翼人开始围着漂浮的囚笼起舞，天空的颜色忽明忽暗，云层五颜六色的变化。女人瘫软地坐在囚笼里， 长发遮住脸，一动不动。火翼人的起舞越来越快，终于围着囚笼旋转起来，形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圈。火翼一个个撞击到囚笼上，囚笼立刻化作了熊熊的烈焰。
1: 妈妈，
2: 苏哈浑身上下都是冷汗，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冰冷的空气，妄图让炙热的血液安静下来。
1: 还好只是一个梦。
2: 他在两块巨石的夹缝中合衣而亲，外面夜色正浓，星光漫天，看样子醒得太早了。他此刻睡意全无，他索性起身朝他要去的地方继续前进。一米多长的极速导弹发射器有几十公斤重，背在身上不是个轻松活。那些拳头大小的弹头像手榴弹一样挂在他的腰带上，围成一圈，每个都有1000克。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会整天带这些玩意儿呢？苏哈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自从离开妈妈的那天起，她是唯一一个出入前线的女性，谁让她是那个男人的孩子呢？无比熟悉的道路，她可以不加思索地一边走一边考虑别的事情，而绝不会走错方向。在前线将士的阻挡下，这块方圆近百公里的地区宁静而和平，不必担心从哪会突然蹦出一个什么机器人来。然而疆域几年前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小，这些年一直在缩减。光亮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他疾步前去。该换岗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一个战士提着擦好的枪支来到战壕的一个点。拜托了兄弟。前班人用力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打着深深的呵欠，伸了个懒腰，从战壕后的座椅上退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朝休息室走去。后者坐上，把电磁步枪放在一旁，举起眼前的夜视望远镜认真地观察起来。人们都在紧张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也没有注意到苏哈的出现，而苏哈也不需要跟谁打招呼，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1: 加列夫，情况还好吗？
2: 他在战壕的一条支线上遇到了熟悉的身影，迎上去搭话。那个乌克兰血统壮汉穿着靠液压机构辅助活动的全副式装甲，2米多高的金属大块头转过身来，乍一看就像个大号的机器人，右肩膀上有个醒目的白色字母 U。
4: 啊，你怎么来了，公主殿下？
2: 你不是在别的防卫线吗？透过球形的黑色钢化玻璃罩传来的声音，那罩上映着战壕里的点点灯光和苏哈的脸，加列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他，前线的其他战士也经常这么叫他，虽然他并不是很喜欢，但也知道这是一种玩笑。
1: 我说过，我是战士，是战士，你懂吗？我来这里看看，然后有点事情要做。值班的人有多少？
4: 20个，和往常一样，情况还算顺利。
1: 今天有没有减员？
2: 加列夫慢慢地把巨型炮从肩头放在地，砸起一股细灰，右手肘支在上面。
4: 不太好，死了2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手。
2: 说完他低下头，恭敬地站定，默默地祈祷了一会儿，左手依次平放金属罩的额头，在装甲胸口的位置，像是某种仪式。苏哈沉默了，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内心都会涌起一阵失落感，要时间来冲淡。
4: 万能的神保佑我们，公主殿下不要难过。
1: 嗯。
2: 苏哈把蒙面的头巾摘下来透透气，露出右颊上战士们熟悉的两个星星的铁烙印，一大一小。
1: 空气好安静啊。
4: 是的，静得不同寻常，不过我倒是希望一直这么安静下去。
2: 加列夫扛上坦克炮弹大小的重武器，转身继续站岗。被杀人机器和崇山峻岭包围的孤城里，能源取自地热和太阳，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从那些捡回来的敌人尸体上想办法。 打扫战场是一件痛快而危险的工作。月初战壕去那片不知道有没有伏兵的荒地，单个人是不行的，杀人机器的数量这几年都没有下降，反而在增多，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虽然缴获的东西也多了。战士们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打牌，而是用简陋的工具演奏大破坏前的音乐，互相欣赏。那种慷慨激昂、悲壮激烈的乐器固然很不错，但比不上温柔舒缓的乐器受人欢迎。对这群一出生就注定要走向铁与血的前线的男人来说，心灵是需要平衡的。天还没有亮，现在出去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苏哈找了一块石头坐下，卸去沉重的武器，静静地等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再次无私地赐予大地光芒与温暖。一小时后，换班后的加列夫扛着重型炮朝苏哈走过来。苏哈把蒙面头巾扎成果额，一物多用。
0: 你也了解了这里的情况，还不走啊？应该是还有事情问吧。
2: 他问道。是的。苏哈站起，活动一下酸痛的关节。
1: 电磁弹射炮还能用吗？
0: 要那东西干什么？战斗。大的像小山一样，发射又慢，挪到前线都是累赘。怎么，你要拿它开火啊？
1: 不是战斗，是运输。
2: 加列夫糊涂了，右手想挠挠鼻子，却触到了灰黑色的半球面罩。他按下脖上的按钮，半球罩向上收起，露出一张满是刀痕和伤颊的脸，
1: 双目凹陷，
2: 蓝色的眼睛上额头高耸，像一堵沧桑的墙。
1: 加列夫，你还记得吗？几年前也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的机器围城吗？
0: 当然，死了很多人，最后用了大家伙弹射不少敢死队员，他出去解了围。
1: 对，他坏了吗？
0: 没有。你怎么问起这个？
1: 我想。
2: 话音未落，战壕前传来一阵骚动。
0: 快快，是高脚杯。
2: 战士们迅速聚拢过来，休息室中跑出许多还未睡醒的持枪战士，激烈的呼喊伴着开火声炸起，而战壕前没有看到杀人机器的影子。当刚听到高脚杯的时候，加列夫的脸抽搐了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大，来不及收起面罩，就抓住硕大的重型炮向前线冲了过去，扛起唱着空荡荡的远处开火。过了一会儿，撞击的爆炸声从前面传来。
0: 不行，我们的家伙没有用。
2: 一个举着夜视望远镜的观察员神情紧张地喊，
5: 收起家伙，节省点子弹，准备白刃战。
2: 周围霎时安静下来，战士们纷纷拿起激光切割器，所有灯光刷得熄灭，星光隐隐地照耀着整个带弹的将士。大家低头趴在战壕边，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的黑暗处。远处如苏哈出道时安静，紧张的气氛只在人们的心中。
0: 注意，快接近了。
2: 像是金属锥子刺入地下的声音在迷蒙的黑幕后传来，战士们的耳机中响起了低声的指令，
0: 两侧的队伍等他进了再开火，用锁固弹，其余穿着装甲的人都上去给我切割他的腿。注意，现在不要接火切割器，不要发出任何光亮。
2: 寥寥几句话很快结束，战士们变得寂静如初。苏哈匍匐在一座小山后面，集束导弹发射器瞄准着半空。两只两人粗带着无数倒刺的金属从天而降，砸在战壕一米外的土地上，紧接着四条同样的金属也砸过来，直入战壕后面的防卫圈内。

集束导弹发射器瞄准着半空。两只两人粗带着无数倒刺的金属从天而降，砸在战壕一米外的土地上，紧接着四条同样的金属也砸过来，直入战壕后面的防卫圈内。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来萨来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用心去感受，不论是初春的繁花似锦，还是深秋的落叶飘零，那都是大自然赠予我们宝贵的礼物。让我们用心去体会生活的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希望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别人所认为的幸福，每天都要告诉自己，我很快乐，我很幸福，用微笑迎接每一个日出和日落，生活就会如诗般。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一瓶魔法药水，你要实现什么愿望呢？其实最强大的魔法就是自身的努力，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认真学习，快乐生活，健康饮食，与人为善，积极向上，这都是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强大魔法，不妨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雨后不一定有彩虹，但雨后一定有太阳。就像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一定有回报，梦想也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有些事考虑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犹豫一万次不如去实践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彷徨，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这么努力奋斗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随着各地考试的陆续结束，2026年的全国高考已经基本画上了句号。十年寒窗苦读，今朝终得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里呢，首先要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考生的家庭，愿所有的学子们好好的放松身心，在这个夏天收获一段有趣又难忘的时光。
0: 说到天气呢，乌鲁木齐今天的阳光可是相当充足。那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城区多云转晴，气温回升明显，最高将达到33度，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不管是外出游玩还是上下班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1: 另外呢，要提示一下计划去南山